0: 咋样？
1: 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2: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那风萧萧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吗？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3: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1: 你演
3: 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1: 师傅，
3: 咋了？ 你说，我想演七娘。为啥？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谁跟你说啥了？
1: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4: 面包，给拿着。夫人，慢走。面包，面包，一个人吃两根啊。面包，媳妇儿啊。走呗，咱俩也进去吧。
5: 进来玩嘛，哥请客。
6: 也招手了。
7: 我们的呢？你都会些啥？好家伙，
8: 我啥都会嘛。来，
9: 打人你会不？
8: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不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继如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

0: 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那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
1: 你给我卖血，让记住！不敢叫大娃，走开！大娃，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2: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杂。
0: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2: 周一见，
1: 周琦。
0: 好。
3: 冯小兄，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4: 谁让你抽烟的？让你屁干！别动！
3: 别动！你们弄啥？
4: 别动！
5: 让你屁干！
3: 再见你抽烟，剑子打你一次啊！
4: 你也是，老实点！
6: 李亮，
7: 老实点，老实点！
8: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9: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青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不是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你们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0: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11: 没事，
10: 别想了。
11: 没事儿，没事儿，再来一个。
12: 被人打了啊！
13: 谁呀？他干啥打你？
12: 您腿咋了？
13: 练功练的。
12: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了？
14: 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找谁呀？胡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呢？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事儿欺负我，真没事儿欺负我，好着呢。
0: 谁你要跟他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呢？
1: 没事儿欺负。

0: 回来了，挺好。请爸爸去看望，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没啥。
1: 戏了，啊，还唱得那么好，这
0: 是舅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我都等你两天了，去雷纳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嗯。哎呀，
1: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0: 不苦。
1: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0: 能。
1: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0: 我没有。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团长，我想回剧团呢。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 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能理解。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
2: 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你说的对。
3: 喂，你吃吗？嗯。
2: 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啊？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3: 为啥？
2: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不记得了。那会儿不觉得。 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在那羊圈。那你以后咋办？你就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嗯。不拿了，拿回来就不要了。
3: 我拿着。
2: 每个月给家寄钱。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就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开什么玩笑？给你说摔就摔，就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4: 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0: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1: 排查好，
0: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啊。
2: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1: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2: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1: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2: 我不干了。
1: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2: 没挣着钱的命。
1: 哎，
3: 妈妈跟你说，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

0: 呀，你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杀敌报国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去排队去，
2: 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你以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5: 不行啊！你行啊！你行啊！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哥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4: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0: 咱俩。
1: 哦。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你说。
0: 我不知道。
1: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0: 嗯，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2: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0: 不为啥。
2: 那咱去哪儿练？
0: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2: 人狗子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0: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3: 笑笑，
2: 眼睛跑了，躺
3: 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2: 笑，小笑，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谁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0: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2: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4: 请问，你是绿豆吗？
5: 你好，王八。
2: 我王八，你，
5: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2: 拼了的很呐。笑，
5: 哎，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2: 王八，
5: 王八，打死我！别说了，不笑了。

0: 今天你演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
1: 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2: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停！咋回事嘛？偷鸡蛋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4: 我咋知道？
5: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
6: 你这画的啥嘛？
5: 看不懂。
3: 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7: 请看《主角》第22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戴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你绝对没吃过。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了，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3: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员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4: 又腹呼吸，你看，
3: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行行。
1: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2: 还可以。不好。
1: 咋不好？
2: 我不知道。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说实话。
2: 没有。
1: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2: 没有。
1: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演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2: 我没谈恋爱。
1: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我大哥跟你说啥了？说呀，
2: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
0: 我去了。
3: 他没说啥，
4: 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4: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
1: 哎哎哎哎，你醒了，你醒了。
4: 我还说了，我双弟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4: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4: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4: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4: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
0: 你听啊，
1: 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
0: 你听啊，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
1: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1: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3: 我师父。
0: 哪个师父？
3: 狗司。
1: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3: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剑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打采的，想什么呢？其他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偷鸡蛋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别提那老说。
3: 这都啥嘛？这是。
2: 跟他一个那样。 心细，眼睛更没戏。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3: 啥嘛？
2: 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试一下。
2: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1: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4: 我知道。
1: 你俩到啥程度了？
4: 我俩，我跟谁啊？
1: 易清娥。我俩没谈恋爱啊。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4: 我又没骗谁。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
1: 跟易清娥不行。
4: 我不喜欢楚家河，
1: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4: 凭啥？
1: 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他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4: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
2: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1: 呀。

0: 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1: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
2: 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愁到这儿写你来。
3: 顾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发愁了。
4: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姑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
1: 我把姑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姑谱给何大锤了。
4: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姑谱刻在那鼓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0: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4: 是啊。
1: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1: 敲猪。
0: 啊？敲啥？

0: 呀，你要是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包拐了，你高高手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我拍戏也是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子，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4: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5: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汇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5: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5: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5: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5: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5: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5: 易清娥和楚嘉禾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

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义亲王，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
1: 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0: 郭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1: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来说吧，请我啥事？
1: 古谱看了没？
0: 撕了。
1: 对，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0: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撕了。你没想明白？
2: 我说你胡三元，
0: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1: 哎呀，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这一点都没变。
0: 咋没变？
1: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0: 为啥？
1: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0: 谁把你当回事？
1: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了，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个，那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0: 你说这
1: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0: 我问你干啥？
1: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个，你怕啥呢？
0: 你赶紧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1: 眼光放长远。

0: 我就是不会，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
1: 还排骨？啊？还能排骨？

0: 老万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1: 没有可能，
0: 咋不可能？
1: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0: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蛋，少说话。
0: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
0: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0: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带铐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得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游客。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那我干啥？接着谈呢。

0: Cosa？看后面。
1: 乔美，波波波乔美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美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
2: 说
1: 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
2: 让我闯你家门前过，
3: 呀波乔美一儿哟。
2: 妹子在房前把乔妹拨，大路上来有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三元二，
1: 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2: 去吗？
1: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浪啥呢？
2: 明天去。啊。哎，靠边呢。啊？
1: 不，去去去。去
2: 哎，叫我去他的车啊！哎，松鼠，
3: 哎，停！别让开！别让开！咋是你嘛？停！
4: 吴三元，
3: 你呢？
2: 去北山演出呀？
3: 对吧？
2: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3: 跟你们走！
2: 来！我上车了啊！
3: 我后面小等我一下。
4: 你慢点。
2: 走了，
5: 还说呢吗？听完演出，你咋不能不在呢？
2: 肯定得在嘛。

0: 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演砸了。
1: 使劲儿，
2: 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3: 该火了，抢起来，抢起来，要不你来，抢抢抢抢抢。
2: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4: 请看主角第23集。
5: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吧，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儿，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0: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4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那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2: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3: 很多时候一加一会有大于二的效果。
2: 我明白了，
0: 表演能推着我的人生不停地往前走，我就要为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也许我的人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啊？
3: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我没事了。
3: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坚持。
0: 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了。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反复咳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
1: 又宽又大，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何大锤，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
1: 我外甥也出嫁了，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弄演美女，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

0: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的是你瞧，
1: 谁是？我瞧。哎呀，来。
2: 那刚凉凉，
3: 走，给你挂了，好吗？
4: 这还吃你？
5: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吗？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6: 琼斯跟我说过，
5: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6: 我知道。

使劲儿！

0: 嗯，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父真牛。
1: 跟你说了吗？抢钱抢钱。你恨啥？你个短腿，要不你来。去去去去。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
2: 快去。

0: 拿大木，拿大木，快走！老狗，老狗，老狗，老狗！哎，快走！
1: 什么？什么？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2: 彩虹。

我问。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2: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们下午在旅馆休息，我跟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唱完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唱给他听，让他知道自己能延续下去。那狗爷死了，啥都没牵强住，那牵强就是啥都没。
1: 狗爷为啥也连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跟你学过了。

0: 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们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记住，说吧。
0: 不说。 跟谁都不说，无论。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2: 说来电呢？
3: 你以为呢？有的人呢？
2: 会住这儿的？
3: 快快快快快快走！来，
2: 来，来，来，来，
1: 来，来，
3: 来，别叫了，别那个，得奖了，得奖了！
2: 你等奖了，来电！
3: 哎呀，别来电了，现在要找宁青娥。

0: 这光哥是说你给我听我开，说你就开始听我了。我来，我来替小猫。出一造演出，演出的成功，哎呀，充分证明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为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据了解，易清娥11岁考入鄞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
1: 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训练基本功，用坚韧的本领。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
0: 我们北山地区的鄞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2: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0: 走了，啥事儿？我要调走了。
2: 要哪儿啊？
0: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2: 好事儿，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0: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2: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坐那白日梦。
0: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2: 我不去，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面。我谁都不为，
0: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撕那样。
2: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2: 啥？
3: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
2: 不是，你他妈开啥玩笑？
3: 人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4: 你听我，
5: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每一张都……
6: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7: 干啥呢？成心的？
6: 我就是成心的。
8: 请看主角第24集。
9: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培补肺丸。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了，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了。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冯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是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好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冯兵，哎。
3: 哎，人这车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4: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洪兵同志。为什么说刘洪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洪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洪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5: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

0: 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1: 牛批，嗯，
2: 啊，你讲话也牛批。
3: 刘特，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你签了，这货码都是我在乎你呢。青娥，玉清娥，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你好，玉清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帮个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拿着吧，啊。拿上，拿上。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谢谢。
2: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
2: 对，一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4: 哎呀，
5: 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4: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呦，我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这年轻人，我爷呀，
5: 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啊。
4: 我家是刘德强当过兵，是不？啊，是的。哎，蔡姐，好，哎呀，来了。
7: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
4: 西红柿鸡蛋，
7: 咋样？味道？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的味道，美，跟咱那部队上味道一模一样。
8: 你嘴叼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
9: 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原来是老班长，
8: 真用，让我给敬一杯吧。哎，胖嫂，哎，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4: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8: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给领导开车。哎呀，
9: 你就多吃点。
8: 想这吃饭去，喊我来弄啥？弄啥？那弄你的事儿吗？弄啥？
9: 部队
8: 弄我啥事儿？
9: 一模。
8: 这关系硬。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一个司机，太不容易了。嗯，这本事能跟他爸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刑署专员。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9: 能不能出啥力？
8: 你让他写的，人家主动弄的。
4: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呢？
10: 惜才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8: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亲劲儿。是是是，你们当兵的总哪不都一家人吗？
4: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青娥咋是？
8: 这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啊，这话也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咦，嘿呀！
4: 哈哈哈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

0: 这娃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命，救命！你先坐，先坐啊！救命！救命！那一年吴三元进了监狱，义清娥也受到了连累。这娃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
1: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
2: 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的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写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这事儿。
0: 不要报道了，在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哎，
2: 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我们
0: 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2: 规矩，懂。
0: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2: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岁岁个事情。那现在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0: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2: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0: 啥委屈了嘛？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
3: 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他走了，他就黄了。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0: 咱就放长远。
3: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剧团了。
0: 为啥嘛？
3: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0: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鼓掌。
1: 易清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2: 慢点，慢点，慢点。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4: 是啊。
5: 好。哎，好。

0: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1: 你们妇联先说吧。好，一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2: 感谢妇联领导。
3: 感谢妇联领导。
2: 我感到无限光荣。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
2: 感谢郭县长。
3: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5: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4: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6: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6: 好。
2: 郭县长，郭县长，
7: 啥事？你说。
2: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2: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2: 哎，馆长您慢走。
8: 这就政协委员？
2: 年轻吗？
8: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2: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8: 那我咋办呢？
2: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8: 那怕不合适吧？
2: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3: 啥是政协委员呢？
2: 他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9: 袖子，哎呦，哎，这是多少？三两
3: 斤。舅。
10: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3: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10: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
3: 他们让我当领导。
10: 领导学院班的？
3: 不是。
10: 那领导谁呢？
3: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10: 啥？
3: 政协委员。
10: 谁在这哄骗你？
3: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0: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哎，
3: 就别找朱团了吧。
10: 甭管，我去跟他。
3: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
10: 知道知道，你不管啊。行了，我去了，回来。
3: 你好好说啊。
10: 我知道知道。
3: 别吵架啊。
2: 进。坐。
10: 我坐了。

0: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
0: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坐。
1: 这咋可能呢？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家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1: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吗？
1: 你为啥要推荐他？
0: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1: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的。
1: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1: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0: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1: 我他亲舅来的，
0: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了，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呢。
0: 你懂政治吗？
1: 不懂啊。
0: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1: 啊？
0: 你信命不？
1: 不信。
0: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
0: 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4: 哎，易清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5: 来，快来，
4: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的怕啥。
3: 易委员好啊，欢迎欢迎。
6: 黄主任，
7: 哎，不叫啥呢，黄局长。
6: 黄局长，
3: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哎，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的发，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

0: 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椅子。
1: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2: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1: 领导，别走啊，领导。
3: 怎么那么皮着？
1: 哎，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2: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哎呀
3: 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1: 谢谢。
2: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了啊。

条宋朝的蛇精，却刺。

0: 悲山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
1: 还有你看，
0: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
1: 给你拍的照片，
0: 在悲山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爱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2: 哎，
3: 不好意思啊，
0: 走路看着点路嘛。
3: 啊，没注意。
1: 看
0: 你这个杨门女将。
2: 哎，伙计，
3: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3: 当我到了。
2: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3: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3: 我就是诚心的。
4: 别打了。
2: 没打吗？
4: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秦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山地区的悲山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山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版面嘛！哎，
4: 快来看！哎，你们还抢了，别抢了！
5: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4: 哎，看，看，看，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5: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4: 啊！
5: 怂人技术还不错。
6: 军哥，哎，局长，跟我来一趟。这个挺好看的。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你师傅活着，也由不得你。我就是不去。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然呢？
1: 我还在屋里呢。哎呀，你
2: 想看？
1: 哎呀，就来了，你管啥？
3: 熊啊，熊啊！咋了嘛？

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那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

0: 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吧？那生前是多少唱前腔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 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我害怕。怕啥呢？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
1: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就能知道，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吧，先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
0: 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呢。我出来了，咋弄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可以去。 就这几年还得改得好，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人。

你喜欢叶星娥了？喜欢。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哎呀，这个咋弄？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2: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取正妾，离开这个山沟沟。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0: 我就跟你说啥了？
1: 你就说你瓜。
0: 我不瓜。
1: 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2: 还说你不瓜。
1: 你不瓜，你不去省钱。哎，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好看不？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村中，还有村校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清河楼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清河，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清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行？
1: 好吗？你随便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0: 你说话算数啊，考到省钱去。
1: 秦哥，
2: 阴魂不散。
3: 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保是起货高远。
4: 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5: 没宿舍，那人住哪了？
1: 青儿，看戏去。
6: 请看《主角》第25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开不靠谱。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的。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蛾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娲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花时过，
1: 来来来，我们这边每个人握一下，
2: 来，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3: 行李往后放，师傅，行李往后放，别占座啊。

0: 的人可能都喊。
1: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2: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3: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2: 你再不停，这要吐车呀！
1: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哎，从山庄去，行吧？哎，哎呀，
2: 在那边。
4: 哎，谁啊？
1: 阴魂不散。
3: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吗？啊，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淹了？
5: 我拿袋子兜着，
3: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
5: 那不是我男朋友。
6: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2: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
6: 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买时兴的洋的。
1: 顺子，哎哎，光打回事吗？太暗了吧，王。
2: 万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3: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1: 都看了嘛。
2: 啊，我发现你们舞美装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吧，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4: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姐夫，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还旋转。
5: 叔，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忒的很，带你们去吃啊。
4: 叔，脸咋就？
5: 咋了？没咋，好奇嘛。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6: 从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6: 那我现在命令，啊。

0: 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族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哎，咋了？等等等，停停停一下！哎，
1: 咋了嘛？咋了呀？把车给忘了。
0: 停停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
2: 不是本是起货耕源，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吧？我没有啊，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吴一人他本是起货耕源，来，你念一遍。吴一人他本是起货耕源。
3: 郭恩本，
4: 郭恩本，葛恩根，葛恩根。啊，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现役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3: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赶紧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4: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5: 就是单位，
4: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你影响工作了。我你们把我评评理。
5: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团长，
4: 团长，给我做做主吗？
5: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啊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
4: 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5: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了。这咋不归你管吗？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吧？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的。
3: 胡说呢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4: 团长，
5: 啊，你就拉我，你就拉我就报警了，啊！
4: 走，班长，帮帮忙！
5: 把门关上，不要让韩大人员进来。
3: 放心。
2: 就是有啥看有啥看的，上班了。你报，沈云，你咋了？你出来，沈云。冯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6: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2: 波恩本，戈恩根，木一人。
0: 他本是起货根源。楚家河、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去。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不。

0: 这个地方有卖吃的的，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嗯，
1: 他又没问我要，饭杆子给了。
0: 萨斯正，有别的没？没有。
1: 啊？晴儿，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2: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
2: 啊，
1: 晴儿这状况，5到6小时。
2: 怎么长时间了？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2: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2: 哎，秦娥弄啥去？
3: 上厕所。
2: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团长，
1: 小姐，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停心法，害残言，能见见活许寿这。
3: 团长有啥指示啊？
2: 你是王莽的负义自卑。
0: 还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1: 哎呀！
5: 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
4: 啊哈，唱的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身体好就好
5: 啊。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嘛？
7: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儿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哎
4: 呀，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3: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4: 对。
6: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
4: 哦，谢谢。
8: 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5: 好多了。
8: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6: 明白，谢谢团长。
3: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6: 吧？以前在宁州唱过。
8: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3: 啊，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8: 估计在路上。
5: 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0: 姐，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吓唬我！
1: 你个不讲理，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你没事吗？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嘛？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呢？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5: 啊，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冤偶，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有个馍。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9: 现在这名字才配得上穆桂英、杨白风、白玉剑吗？
4: 叫啥都是我，
10: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3: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0: 哎，师傅，来给开个门吧。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1: 谁？
0: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1: 赵娃，
0: 来登记。
1: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谁报到谁进去啊！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0: 我去吧。少去。
1: 办公区在这边。
0: 啊，
1: 一直走。
0: 我送。哎。
2: 这边，嗯，啊，团长办公室，啊，对，团长上锁去了。
0: 这咱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坐，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着这排练厅气派。
2: 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啊，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嘛？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太……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缝。
5: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没事，没事，
3: 这样子
7: 没事了。
3: 啊啊，坐在这儿啊。
5: 小，哎，孙子，
8: 闹一盘吗？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点严，麻将馆小心点。
8: 烧饼啊！
5: 飞哥给烧点心了。
8: 哎，知道。烧饼。
5: 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啊，
7: 哎妈！哎，李哥，来烧饼。
5: 哎。好，
7: 好，走啊！
6: 乔所长，干啥呢？这是通缉令。
9: 哎，咱焦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6: 大人呢？
9: 好了吧？走了啊！
6: 魏振海。
10: 那挣俩
1: 哦，走了啊，
10: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呢？啊，没了。
11: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11: 我算明白，人都

0: 就是经不住考验，没意思，没意思，都没意思了，那你还搁那站着干啥呀？啊，对对，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嗯，明天再来找古斯啊。嗯，
1: 车，青儿，坐，看戏去。咦，这都开演了吗？哎，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0: 哎呀，这人多，里没人，都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都这水平

0: 你叫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参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0: 黄河边的，不呢？
1: 其实这个青蛇功夫不一般，不像是在演。
2: 干啥了？
0: 你疯了吧？

你搬上了几大河，先你一步到省城了。哎呀，脱胎换骨了。

你看，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咱们给你整几钱，我就不瞎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演的
1: 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家河，你家河了？你这次疯了，这哪是演戏，这是杀人。和你无冤无仇啊，见见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马凯，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清泉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1: 来来来，
3: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2000就可以，2000就可以。
1: 你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3: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2: 你2000，2000
3: 啊，行。
2: 嗯。
3: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
2: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
3: 听我的，听我的。
1: 行，嗯，2050就行不？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3: 嗯，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1: 1.5块。
3: 行了，那赶紧睡啊，我门插好了啊。
0: 秦哥睡下了。
2: 哎呀，你操你的心了，赶紧睡去。

0: 这都是哪儿？油条，啥子油呢？这还有呢！
1: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2: 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
3: 游戏规则演员名单，
4: 这不都脱了？那就是个跑龙套的。
0: 这
5: 你放心，有我的嘛。
6: 哎哎哎！你干啥呢？住手！
7: 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8: 哎呀，我拦不住嘛。
9: 请看《主角》第26集。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嘛，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啊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啊、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0: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四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所以那四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1: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2: 那他把我坑得这么惨，我就这么放他走了。
3: 很多时候一加一会有大于二的效果。
4: 我明白了，
0: 表演能推着我的人生不停地往前走，我就要为不同的角色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事情。就

0: 说，也许我的人生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那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0: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不怕，我没事了。
0: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的。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完了完了。
1: 啊啊，你起来了。嗯。啊，起晚了，今天只能买点了。
0: 没事儿。嗯。
1: 干啥呢？
0: 脸都冻红了。
1: 嗯，可冷。

0: 你傻笑啥呢？哎呦，那怪不得阿姨说你没眼力劲儿，都不知道帮帮忙。哎，你吐这儿呢？嗯，去坐坐，去坐坐，
1: 冲一下就好了。
0: 你到底傻乐啥呢？天天看看不够，是不是？

0: 听哥，要资料调出来了。这马建斗之前有个情妇换了手机号，刚联系上，一听说咱找马建斗，马上火了，说在外边又找了狐狸精，把他给甩了。啊，之前送的手机都要回去了，
1: 不是在演戏啊？
2: 应该不是。
1: 走吧，直接去找他一趟。
2: 嗯，
1: 地址在哪儿？
2: 这乡下
0: 乡下立社。
2: 哟，
1: 正好顺路。我也下班了
0: 啊！当个顺风车，
2: 木子旁人戏
0: 是啊，那你明天自己腿着来啊！哎，
2: 行，
3: 我拿了红队。
0: 哎，
2: 好好。
0: 西餐啊！
2: 哦，哎呀，小孙女儿过生日。
0: 哎，红队，也带我们去吃呗，我们也想吃啊。
2: 这孩子的饭。你也吃啊，再说了，这孩子的饭你也吃不饱，不定饿。回去啊，回去咱们吃面条，我那儿还有辣酱，
4: 啊。师傅，我们也是孩子
0: 啊，我们也喜欢吃西餐。
4: 对，
2: 哎，快开吧，快开吧，
4: 你快点开车吧。
0: 啊。来了，
5: 哎，老爷来了，
6: 爸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乐的，
7: 你看给他高兴的。
0: 哎呀，红队这一家子有老有小，其乐融融啊。
8: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走吧。
3: 哎，红队出来了。红队，哟，
2: 今天便宜你俩小子了啊！拿，
3: 谢谢红队。
4: 今天大方上了。师傅，我就想知道，真的是谁结账？
2: 你结账？
4: 那谁便宜谁呀？这是。
2: 哎，银行门口发现松花江面包车，
3: 之前让银行都加强巡逻了。
2: 哦，哪个银行？

0: 师傅，
1: 哎，
0: 这到点了，你先回去吧。啊？
1: 没事，不差这点时间。
2: 那这样，我跟刚子去，有啥情况跟你说。你在车里等增援，好吧？
1: 好，好，好，小心点啊。
2: 啊。
3: 这家不刚抢过吗？不能是这家吧？

0: 杨哥，
1: 你好，你好，又来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您忙您的，
1: 到我们群里。
0: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您说话。哎，
1: 有点情况，打扰一下啊。
0: 没事，您别客气，
1: 谢谢。
0: 杨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0: 杨哥，要不算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算了。

0: 没事吧？
1: 不行，我在后巷里发现了氰化钾面包，
2: 车上装了两桶汽油，你赶紧派人过来。
0: 将士们先别动，
3: 我让刚子去接。

应该没有戳到他，别动！警察，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0: 车上等我吧，就去看看。
1: 打开门，一个个下车。

但是记住，头狼只会在干成了之后才奖励自己听一首歌，你能做到吗？

0: 月姐，
1: 哎，
0: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有发现，这枪以前出现过。
2: 哪个案子？
0: 不是最近的案子，也不是青岩的案子，十几年前的一桩大案。
1: 怎么可能啊？已经出发了，怎么不说呢？去车站。

你接他呀，哪趟车？已经到了，到哪儿了？好像看到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情况你们都了解了？
1: 了解。当年专案组的成员都收到了消息，我呢有时间，对案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把我派来协助调查。那其他人都很忙，只能按区派遣了。
0: 你不忙的吗？
1: 我在政治处主要是案头工作，还行。
0: 你离开一线了？
1: 很早就离开了。
0: 那太可惜了呀，为什么呀？
3: 狱警啊，当年中都银行抢劫案的枪在青岩出现了，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1: 暂时没有，但是当年呢，确实是只找到了一把枪。
4: 可能是电波造成的土制炸弹意外爆炸，炸药量很大，加上汽油爆燃，已经看不出爆点了。锤头有不明胶状物，需要进一步检测。枪柄烧灼太严重，无法提取指纹。应该是摩托罗拉手机的残片，小心一点。重点检测这个手机芯片。

0: 哎，那5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不在现场。
2: 可惜呀，老红现在不在了。

0: 玉晶，玉晶，你累了吧？啊，要不先去招待所休息，回头我们再聊。好，请转，
1: 哎，
0: 送他过去。
1: 你现在是副大队长，啊对，跟你99年那会儿一样，真好，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先休息，到饭点儿给你打电话。
0: 好，
1: 你能来帮我们，谢谢，真好。
0: 谢谢。

0: 吃饭啊？
1: 不吃饭哪有劲干活啊？哎，老头，你不一直惦记着一口吗？吃，来，
2: 动筷子，来吃饭，吃饭，快，大家吃饭啊！
1: 这吃饭。
3: 老洪牺牲了，我算是吃上这口辣椒酱了啊！老洪，便宜我了啊！吃。

多吃点，吃饱了干活啊。

0: 小点儿，不许哭，吃饱了把这几个畜生给我查清楚。
1: 啊！

0: 我们先是查到了这两个人，女石燕，男贺小琪。这两个人呢，都是北方的狼歌舞厅的员工。北方的狼歌舞厅，这个是我们之前调查过的对象。为什么查他们呢？是因为跟之前被绑架的那个保安张富全有巨大的关系。那据北方的狼歌舞厅他们反映，这两个人石燕、贺小琪，在案发之后就没有再上过班，两个人属于失联的状态。那现在可以确定，就他们两个，应该就是抢劫银行这五人组中的两人，还有这个贺小琪，他呢，
1: 前不久被卷入了一起投资诈骗，
0: 钱全都被卷走了。这个，歌舞厅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几个再次犯案的原因吧。还有，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贺小琪顺藤摸瓜，又找到了两个人，黄奎、单彪，两个人呢，也都是案发的当天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另外就是在石燕家里面，我们发现了多张和这个男子的照片。这两个人据推测呢，应该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在石燕家，我们还发现了多枚指纹，把这些指纹送到中都的指纹库去做比对，没有发现任何结果。后来扩大到全省，发现了结果，他是洛山人，叫杨天将，之前呢是在工地打工，后来因为跟工友闹别扭，把对方打伤了，刑事拘留了。出来之后来了咱们中都市，在这什么都没干，反正就是在社会上瞎混。这期间认识了石燕。

0: 我看到新闻了，同样是五个人，同样的地方，那人是不是天强？他为什么还要干？啊？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不拦着他呀？你知道他去送死吗？
1: 拦得住他吗？有哪一次他是真的听我的？是，他是来找过我，问我意见。他跟我说，他想出人头地，不想永远跟在我们后面。我是想拦着他。 没用，他还是干了。
0: 是，现在人都死了。

年他八岁，我十三，我们就想去找我们的妈。妈跑了，也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但我们就是想找。

0: 天降他那个鞋小了，那脚趾头又顶出来一个窟窿，就冻伤了。送到医生那儿的时候，医生说没办法，只能切了。这孩子是傻，他也不喊疼，还跟我说等他好了之后还想跟我出去。
1: 他跟我说是让仇家给剁了。
0: 有他妈什么小啊，
2: 天降不是没了个脚趾头吗？他还都怨我，打我打得更狠了。哎，有一天我就偷偷跑出去，我就没带天降，我自己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年，什么都经历过，最后就来到青岩了，遇上你们大哥，生了个孩子啊。我还以为我终于有了个家，就不用跑了，结果呢？他的是个短命鬼。我在遇到天降的时候，哎呀，他都已经长大了，但我觉得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0: 新闻里说开枪了。谁给他的枪？
1: 我。
0: 为什么给他枪？
1: 他说他想练练手。
0: 练了几把？
1: 一把。
0: 还有一把呢？
1: 在我这儿。

0: 冷静，别乱来。
1: 那天我就算不把枪给他，他也一样会去。如果你想替他报仇的话，你要找对人。

0: 就是闯祸了，这小子手里有把枪。枪？这组织啊，头脑清晰，分工明确。之前打掉他一个分支了，还能断臂求生。也不知道这罗军虎到底是个头啊，还是条胳膊呀？也没眼熟。说说你知道的组织成员，除了罗军虎，邱大勇、李化伟，还有谁？
1: 第三套，是医生的。
0: 什么医生？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13: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实话说，为了一个演技才这么豁出去，代价未免太过了。
1: 我不止为了演技才，还为了法律的正义，也为了师父，为了演技才的老婆和女儿。我知道事儿闹大了，会让你很难办。
0: 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担心你。
1: 要不咱俩离婚吧。

夏法官你好，我是胡旭东的辩护律师陈一仲，这是我的名片、律师执业证、律所的介绍信，还有辩护委托书，你看一下。嗯。

0: 律师你好，我叫夏英杰，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
1: 夏法官，我这次来是申请阅卷的，尤其是公安局补充调查之后的案卷。
0: 你的申请已经收到了，我们会尽快安排。
1: 请问夏法官，有新的证据出现吗？
0: 按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复印部分卷宗。
1: 是这样啊，目前这个案子的疑点还很多，而且证据链也并不完整。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全部证据的话，我认为对我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而且新的诉讼法也明文规定，律师有权利查阅、抄录以及要求核实。
0: 陈律师，不用背法条了，我们不会故意为难你，也不会特殊照顾，咱们一切按新诉讼法走。规范不清楚的地方，目前解释权在法院。
1: 好，
2: 哟，等多久了？
3: 刚到。哎呀，
4: 三长会议啊，焦头烂额。胡旭东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舆论压力很大。今天就为这个事儿。
1: 也不是咱们拖，是检察院先退的卷，要求补充侦查的。
4: 那最后不还得落到咱们这儿来呀？反正我感觉不是很好。
1: 您放心，我亲自审。
4: 嗯，案卷看了吗？
1: 看了。您的感觉很对。
4: 什么？证据那么不结实？
1: 得看从哪个角度说。
4: 跟我你还兜什么圈子？说。
1: 证据链不完整，口供有瑕疵，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4: 老于啊，我看你是没什么信心吧。
1: 我只是觉得钱新良那个案子的代价太大了，院里经不起再来一次。
4: 应该不会，至少这次被害人已经入土了，他不会像于三花那样活着跑回来。总而言之，抓紧时间啊，快审快结，你把握好事实观和证据观就行。
1: 既然是我主审，就会办得扎实，经得起检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5: 我只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6: 你问过吕思明吗？
5: 他说他没动过那个垫子。
6: 因为他是你女儿，你就相信他？
7: 我没有碰那个垫子，这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6: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

吕队，你怎么进来的？门没关。我跟王丹妮聊过了。他跟你说什么？你走开。哎，不是不是，他跟我说你走开。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一个误会呢？王丹妮没撒谎，你女儿也确实是冤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一辈子背着这件事儿，你也不用。你女儿是不是也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说？我跟她一样，也不愿意理我爸。她也许愿意跟我说点什么呢？

0: 我是，怎么样？啊，
1: 母女平安，六亲七良。
2: 母女平安是吧？
0: 是是。
2: 老婆，你快生气了！
0: 老婆，我也。先生，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靠，大小点。
3: 发母女平安，哎呀，发母我也当爸了，是吧？你当外公了，你太好了啊！
1: 两个小命，
3: 不是，
0: 这什么时候能进去啊？
3: 当然
0: 我不能进去啊！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好事，
2: 来啊！哎，嗯。

0: 海亮啊，陆总，海亮，海亮，海亮，这有了闺女儿就是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了。哎，
0: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我对你们都是俯视，
2: 全方位看不上啊，一帮臭男人。哎，
0: 我家也是闺女啊，告诉你，苦头在后面呢，小丫头片子能治死你，
2: 治我呀？我乐意呀、啊，我乐意呀、啊。
0: 来来来，有一个，
1: 来，怎么那你不计划计划呀？
3: 海南问呗，
4: 得有。大家安静一下哈。我有个好消息，宣布一下。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呢，已经正式就任。广东鼎鑫商贸集团驻本省的首席法律顾问，就在南路啊，就在南运大厦。大家到了省城，就来找我喝茶啊，随时欢迎。
0: 啊，慢点，
4: 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
2: 来来来，老许，祝贺祝贺，来，赶紧来，都起来，来，好事成双嘛。再来一口啊！我请你生一口啊！
1: 嗯，哎，那几步呢？鱼高汁了。哎，哎，
4: 怎么样？哎，我跟李律师是和平分手。李律师和律所啊，这些年对我不薄。嗯，殿下，感谢你。咱们喝一个，
1: 啊，喝一个，来，
2: 来来
4: 来来，
0: 喝酒不隔人啊，
1: 来，来一起，
2: 恭喜啊，老秦，
1: 恭喜老秦，
4: 谢谢。
5: 这浪潮可，
0: 没地方省啊，
2: 你的，
0: 我哪买得起那玩意儿啊？
4: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桂总啊，对，我后天去报道，啊，哦，房子找好了，两室一厅，啊，感谢桂总关怀，感谢感谢，那咱们后天见，
0: 好，
4: 哎，再见再见，
5: 我看看，
4: 公司非要给配一个，说打电话报销，
5: 啊，金大律。这啥牌子？
0: 这是大牌，10000多块。咦，
4: 不是，这个呀，叫丝袜包打。
0: 说什么玩意？
4: 丝袜包打。
2: 来来来，敬
1: 丝袜包打。
0: 来，
2: 丝袜包打。
6: 怎么吃这个呢，点点？不是让你去殷叔叔那先找彤彤吗？
7: 彤彤生病了，殷叔叔要送他去医院，不先把我送回家了。
6: 这不能当饭吃，知道吗？我吃多了胃不舒服。想吃什么？面条好吧？加鸡蛋。等会儿啊，别看了，看会儿书。走。
7: 好的。
6: 好了，叫你啊。
7: 好的。
6: 吃饭了，点点。点点，
7: 爸爸，爸爸，这是你吗？
6: 对啊，这爸爸年轻的时候。
7: 那这个阿姨呢？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吗？
6: 不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妈妈年轻的时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7: 哇，好大啊！哇，
6: 烫啊！哎，我，检察院那个补充材料到你手上了吧？哎，你明天放我办公桌，让我看一眼。

0: 小月，你怎么又吃剩饭啊？你看你胖的，全是这么吃出来的。嗯，
1: 你都愿不跟我说一句最狠话了？明天你就走了，要不你多说两句，你骂我几句，我心里也好受点。老天。 是不是当初要是同意和你离婚，你就比现在活得更有人样了？我跟你道歉，我跟你检讨，我以后一定对你好。你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个女老板了？

弄乱了，你放那儿，一会儿我给你收拾。

0: 说说吧。
1: 我同意于院长的意见，死刑没什么问题，证据确凿，而且事实也比较清楚。
0: 夏云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平时不都快言快语的吗？
3: 我组织一下语言。
1: 这还需要组织语言啊？于院长专业这么强，什么弦外之音听不出来啊？不同意就直说。
3: 好，那我就直说。疑点比较多，我先说大方面，细节咱们再讨论。第一，作案动机不合理，牵强。第二，作案工具没有在现场，没有扔掉，也没有掩埋，而是带回家里了，奇怪。第三，血衣血迹形成的原因存疑。第四，作案时间既无法锁定，也无法排除。第五，口供，这个是问题最大的，可以明显看出是疲劳审讯。看笔录上面，第一次审讯时间长达11个小时，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又审了11个小时，如此往复，就算是个铁人也受不了。而且口供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不承认的，第二三次才逐渐靠拢案情，可能是被诱供，或者是太疲劳。
1: 那你觉得被告人在庭上翻供的可能性大不大？
3: 有这个可能，还要看辩护人的权衡。
2: 那就让辩护人死了这条心。
4: 车上拿了罐茶，一会儿给人家泡点好茶啊。
5: 啊，
4: 约的啥时候啊？
5: 还有10分钟。
4: 行，那我一会儿到门口给你盯着。
5: 盯着？这不是间谍活动呢，干什么呀？你给我整紧张了。
4: 安全第一吧。

0: 李慧，以后离婚这种话能不能别随便说？吵架也别说，除非你真想离。哎，
1: 对不起，我那不是怕。
0: 我怕受连累。那大不了咱也找个地儿卖米粉去，我拜跪牙为师，我找他学手艺，你不用出力，你就收钱，就天天垫钱。
1: 好，我记住了。
0: 哎。
1: 你一会儿悠着点儿，别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你说什么呢？我，你媳妇儿又那么笨吗？我至少也是个法学博士。
0: 行，那我也博士站岗去。

0: 你话啥意思啊？嗯，什么叫让他死的这条心啊？
1: 看补充证据了吗？看了，很多疑点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2: 我是说，单看那只手套就能定死胡旭东。那上面有血迹，但是检验不出血，怎么就认定是他的了？有血迹，在案发现场附近，搜出来的跟家里那只手套一样，戴上去正好合适，这些所有的巧合凑在一块儿。你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
1: 重要的是证据是什么？
2: 公安局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案子是胡旭东做的，
1: 是典型的由供到证。
2: 不然呢？
0: 怎么破案？
1: 吴高远，这些年变化可真大。

0: 确认，抓了。哎，这胡旭东的案子交给他行吗？别出什么差错。就交给他，交给你啊。
1: 我也很想为院里出分力，这不是马上要去党校培训了吗？分身乏术，分身乏术啊！当然了，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去党校培训，要是推荐他，我也举双手赞成。
2: 你以为他看得上？我听说最近他在申请北京的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跟最高法联系的非常积极。哼，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就是咱们的领导喽。明白了，
1: 怪不得前几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又是看英文报纸，又是背英文字典的。哼，
2: 庙小啊，本就装不下大佛。他那眼睛看的是北京。
3: 哪儿看得上咱们这个小小的滨江中院呢？1112，
4: 这边吧。哦，
3: 赵涛，里面请。
4: 谢谢，谢谢，给你。
5: 张姐，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师哥，他人品绝对值得信任，我担保。嗯，你好，我叫张丽慧，曾经担任别山监狱驻监检察官。哦，曾强，我是周报记者。
4: 谢谢你今天能来，我也是你们的忠实读者。
5: 谢谢，我们呢虽然是地方媒体，但是呢在全国还是有些影响力的，我认为非常符合你的要求。
4: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我希望这篇文章尽量保持客观，不煽动情绪，不曲解和拼贴事实，不断章取义，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司法系统和中国法治。我只。

0: 是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嗯，再有就是，稿子写出来以后，能不能先让我看看？
1: 当然可以，您都可以当我们主编了。
0: 张姐她夸你呢，但这个人长得有点阴阳怪气儿。
2: 我是说话又让人误会了吗？
1: 没有没有，我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张检察官是这样，我完全能理解您的不安和压力，所以
1: 啊，我倒没有不安和压力，就是希望能快点上报。
0: 我怕等不及。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这个录音只作为我写稿子的参考，不会让第三方听到，可以吧？
1: 好，
0: 那我们开始。

0: 我是不是死定了？如果想争取死缓的话，把握大一点，
1: 。
0: 偶犯初犯，激情杀人，认错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可申请死缓。
1: 你直接说吧。如果不枪毙的话，我得坐多少年牢？
0: 20年左右。
1: 20年，那出来以后，跟我爸现在岁数差不多了。
0: 胡旭东，我可以，我也愿意为你做无罪辩护。你怎么想？
1: 走，早死早超生嘛，我愿意做。

0: 怎么了？
1: 等会儿被拉晕了。
0: 喝了多少？
1: 说是不多。
2: 什么时候喝的？
0: 什么时候喝的？昨天晚上是。
3: 2%碳酸氢钠洗胃，先给5000毫升，快。

0: 农药是在哪儿买的？县农资公司，城关门市部，挨着长途汽车站那个。啥时候买的？前天从南路回来，下车就买了。为什么要买农药？想死。
1: 好，有什么事儿到南云大厦来找我。<笑>好，见面再说啊。
2: 怎么回事呀？
1: 这也是。
3: 归总。
2: 哎，你别进来，我们出去说。出去找啊！

0: 贵嫂，您没事吧？
1: 都是我的错。啊？
0: 什么你的错啊？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哎呀，
1: 总之，请你原谅我。我们公司。

0: 因为一些突然的原因，不能再继续聘用你了，所以，哎呀，但是这个月的工资我照样给你，现金不用打碎的，你拿着吧。但是之前给你那台手机是公司的资产，麻烦你还回来。
1: 谢谢谢谢，不再联系，不联系。
2: 顾总，为什么？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想找麻烦。对不起对不起。
2: 顾总，顾总，
1: 哎，
2: 顾总，你不用我，可以，你总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吧？
1: 你老婆可不可以闹事？你真系唔知，讲咗好多莫名其妙嘅说话，总之就好唔中意你喺呢度翻工啦，打烂咗公司度门不特止。
2: 仲搵伤我块面，佢真系神经病嚟嘅！你快啲带个睇医生啦！
1: 对不起，对不起，贵总，
2: 我向你保证，我拿生命向你保证，他再也不会来闹。
1: 哎呀，佢仲饮咗农药，大大支，大家都好惊，我即刻叫救护车，跟住佢就跑咗去啦。佢冇事啊嘛？
2: 他喝的是那个百草枯吧？
1: 我点鬼知佢饮乜鬼啫？
2: 那是吓唬人的，那是假的，我向你保证，我他绝对不会再来了。我拿生命保证。
3: 我为做生意的，我唔想接你啲麻烦，系咁啦。
4: 气性啊！
3: 你老婆为什么总带个假农药？
4: 她老跟人吵架，撒泼，吓唬人。
3: 那你买真农药，是为了调包吗？
4: 是想自己喝，
3: 当着她的面儿。
4: 她怎么又变成她喝了呢？
3: 是你惯的，还是诱骗他喝的？不啊！你装死，让你装死，你想死，好，今天你必须死，你和我，你不喝，你不和我喝。 我死！我死！

0: 他到底喝了多少农药？具体多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5毫升有多少？就这么多，足以致死。
1: 是我自己要喝，被他抢过去的。
0: 那你为什么自首说你杀人呢？啊？
1: 就是我杀的。 咱们去医院吧，你还是舍不得我的。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小恩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啊，再也不分开。所以你就拖了好几个小时。
0: 才把他送到医院的是吧？当时他吐出来了，我就要带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恶化了。那你买这个药之前，对这个药的毒性和发作特征有了解吗？不是太了解。秦志高。 药是你买的，他抢过去喝的，喝了多少你不知道，药的毒性你也不了解，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来自首是出于内疚吧？
1: 我老婆现在怎么样？救过来了。

0: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没有异议？
1: 有异议。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
0: 供述笔录上的字是你签的吗？
1: 是。
0: 有人采用暴力殴打等手段强迫你签字吗？
1: 没有。
0: 没有人干扰，没有人威胁，为什么没有读完笔录就签下这个字？
1: 我当时几天几夜没睡觉了，脑子不太清楚。
2: 农药是我自己喝的，跟老秦没关系。您不要抓他。
3: 平时你们夫妻感情怎么样？
2: 好得很。我跟老秦可好了，别听别人瞎说。您别抓他。警察同志，我啥时候能出院啊？我回家养着就行了。大夫不跟我说呀。
4: 你和被害人尹平认识多久啊？
1: 打小就认识。
4: 那他为什么烧你家盛国鹏？
1: 抽风呗，我反正没招他。
4: 那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1: 一开始我先告到派出所，检察不管。后来我又找到法庭，法庭说精神病人管不了。
4: 那你在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介入的情况下，有没有想过报复？
1: 我正准备结婚呢，哪有功夫跟一个病人较劲？
5: 被告人，半年前你进了次派出所，是因为打架对吧？
1: 对，是和售票员，他让买票，我说我买了，他说我没买，
4: 不许跟我挖坑呗。
1: 两人就干起来了。
5: 你自述是喝多了，确实吗？
1: 对。
5: 喝了多少？
1: 喝多了吗？不太记得了。
4: 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的提问与本案无关。
6: 公诉人请聚焦一点。
5: 1996年10月17日晚，你喝酒了吗？
1: 喝了。
5: 所以跟之前一样，你喝多了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不对？
1: 那是你觉得。
4: 反对，沈班长，公诉人在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对被告人进行诱导性提问。
6: 公诉人。
5: 沈班长，我们想确认：一，案发当晚他是不是
6: 公诉员想干什么呀？
5: 二，他是不是又一次失控，
6: 没事，
5: 并付出暴力？所以刚才的问题不仅与本案有关，而且相当重要。
4: 公诉人不能以被告人曾经酒后与人发生过冲突来证明被告人每次酒后都会有暴力行为的发生。
7: 我话可能就比较直接啊，该上的手段呢？我们都可以上，但是送来的太晚了，错过了抢救时机，
8: 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你跟你爸最好商量一下，要不要再继续抢救，要花很多很多钱。
9: 被告人，案发当天你喝完酒从刘二东那儿出来，穿的什么衣服？
1: 里边是件衬衣，外边套了个西服。
9: 你跟警察提过这件西服吗？啊，为什么口供里没有提及啊？
1: 也没人问呢，里里外外都在研究我那个衬衣了。
9: 西服现在在哪儿？
1: 家里挂着呢。
9: 沈班长，我方请求立即调取被告人所说的那件西服作为新物证，并检验上面是否有血迹。
6: 本庭已经记录在案。被告人，10月17日晚上你从刘二东那出来的时候，直到回家路上有没有碰到过任何人？
1: 没有。
5: 这是11月19日补充侦查时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的老跑手套一只，上有血。

0: 随后，侦查机关依法，我跟你说了吗？打了错了，我记。起获，劳保手套一只，与现场提取的这只可配成一对，被告人是戴，大小合适。
1: 沈班长，我想问一下，关于这颗物证和笔录为什么在案件中没有体现？
2: 公诉人对这个有什么解释？
0: 这是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刚刚获取的证据，时间太紧，来不及入卷。
1: 沈班长，辩护人申请暂时休庭。
3: 同意休庭，大家吃个午饭，下午2点继续开庭。

0: 跟你说一声啊，我们中午去了趟医院，他怎么样了？还活着，医院说还要做透析。你们平常感情怎么样啊？
1: 不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他。
2: 是个大名人，你能分出左右手吗？这哪分左右啊？这东西，
3: 大小可以吗？可以，你看，能看出左右吗？这个不分左右，戴上就行，合适吧？
4: 合适，这玩意儿有啥不合适的？这玩意儿分前后吗？
2: 不分吗？就分上前后啊。
3: 嗯。
5: 辩护人出示这些影像材料，想说明什么？ 公诉人提供的新的物证，也就是这种劳保手套，随处可见。外面的几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都是同款，均码。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劳保手套不分左右手，也就是说，随便找到两个单只的劳保手套就能凑成一副。
6: 辩护人质证阶段不需要过度展开。
5: 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物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现在案发现场施工很可能是工人的手套。
3: 我们调查过，现场工人带的不是这种手套，内部排除是其他工人遗漏的，而且这个泔水区常见有工人跟村民从那儿经过，而且那手套上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血迹啊？血迹是不是被告人或被害人的？
5: 侦查机关征询过专业机构意见，只能验出人的血迹，无法验出血型，
3: 所以也不一定是尹平的血，对吧？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补充提问。
7: 可以补充，被告人，这个劳保手套你认识吗？
8: 不认得。这玩意儿，村里干活的家家都有，我认它干啥？
7: 那公安在你家，为什么只找到了一只手套，另外一只呢？你就没丢袜子呀？
8: 我忘了。对呀。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先把人放出来嘛，啊！万一他老婆真的出点什么事儿，他也跑不了啊。好，那谢谢老范，再见。哎呀，孩子，你坐。你爸爸去自首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随意撤案这是不可能的。
3: 不过呢，公安可以先安排一个取保候审，有什么情况以后再说。一会儿我安排，你去领人啊。
9: 谢谢丁伯伯，谢谢丁伯伯。
3: 这个我们在案发现场做过还原实验，在案发当晚11点左右，全黑的情况下，想从现场的石堆中找到三颗衬衫的纽扣，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9: 这个季节月光很亮，晚上能见度比较高。这是当天的月相报告和天气报告。10月17日那天是峨眉月，月亮只露出1/4，而且当天晚上云比较厚，遮住了。现场300米内没有路灯。啊，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伸手不见五指。

0: 我是贾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戏》。
1: 改判无罪是为了咱们越好，如果顶不住现在的压力再出一个潜行案怎么办？
2: 给你看看这个。
3: 咱们是法院，就这么被人要挟呀？
1: 你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真的非常感谢。
5: 江北看守所有个犯人叫贾鹏，也交代了，连夜是他杀的。
6: 他早不招晚不招，报纸上一登他全招了，我们应该问他一些报纸上没登过的事情。
7: 姓名
8: 贾鹏。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

0: 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慢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16: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报告显示，衬衣上的血迹检出的血型分别为 O 型、A 型和 A 型，而被告人、被告人之弟、被告人之父血型分别为 A 型、O 型、A 型，而被害人尹平的血型也为 A 型，所以不排除此血迹为尹平所留。
1: 所以也不能证明衬衫上的血迹就是尹平的，对吧？血型只能来排除，不能用来锁定。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做更细致的血型检验，或者是 DNA？
0: 目前提取的被害人的血样已经无法达到重新鉴定的技术要求。
1: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对衬衫上的血迹进行重新鉴定。
2: 公诉人，你刚才说现有的被害人血样无法达到重新检验的技术要求，其中包含 DNA 鉴定吗？
0: 包括，我们问过北京的机构。
2: 如果必须要重新鉴定呢？
0: 那可能就要开棺，被害人已经土葬。
1: 如果衬衫上的 DNA 检测出来与被害人无关，也就是说不是尹平的血，那就足以证明凶手不是被告人。
0: 万一呢？万一再有漏检或者再有失误呢？这时候就不提严谨了。
3: 在哪儿？

0: 被害人身上一共遭受了14处锐器伤，其中有13处都在被害人的右腹部，另外一处在被害人的左侧后腰部，刀刀深入内脏。可以看出来，凶手是一个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惯犯，而且有很大概率惯用手是左手。第一刀是从被害人的背后扎进去的，由此可见，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而不是像公诉方所说的酒后激情犯罪。以上的特征与被告人不符。
1: 我提醒一下辩护人啊，在法庭上，只有被采信的证据才能成为证据。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不是逻辑推理，就是主观猜测，或者可以说是挑战法医和专业检验机构的鉴定报告。
2: 干嘛呀？
3: 我真的幼儿园平常挺孙子的，
4: 但这次有点太过分了吧？我那差点都把那个林化民给定死了，他还得插一嘴。
2: 那人家法官这么干没错，那公平不是错吗？
4: 你咋那么超脱呢？
2: 你那本来也不是直接证据，没有用。你能证明当时胡旭东行凶的时候穿的西装了？能证明不了。
4: 我没你的敬业啊。老妈，是我知道孩子今天白天儿，我跟一众副班今天开庭呢，你等我回去了，你看我表现吧啊，我将功补过，好了。
2: 孩子白天儿，急了吧？
4: 我骂了。那你是不是都没见过闺女呢？
2: 没有啊。
4: 你看，俺俩一天净忙着破事儿，你看看啊。
2: 哎呦，这么胖啊！
4: 刚生下来快7斤了，
2: 这眼睛长得也像你媳妇，
4: 像他媳妇，我眼睛太小。哎呀，怎么世界这么小啊？都在这儿吃啊？
1: 想的这事儿能顺利一些，现在彻底乱套
5: 了。都到这儿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换我就当成谁也不认识，大杀四方。
1: 你想的就是大杀四方，那你现在怎么大杀四方呢？你陈一中也找不出一个确凿的证据，咱在庭上只能这么尴尬，咱还能说啥呀？什么也说不了。
2: 快吃吧，
4: 我去会会他们啊。
2: 你这会儿去干嘛呀？你别找事儿，违规这是。哎
4: 呀，怕啥呀？都老同学。
2: 别找，
4: 行了，你再待着吧啊。
1: 走，
4: 行，哎呀，这我知道规矩。
6: 你这胆儿怎么那么肥呀你？
4: 今儿我姑娘摆天，我喝一个没毛病吧？那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干爹，干妈，那还有个干爹呢？没见我闺女吧？你看看啊，我这大胖闺女，你看看。
6: 呀，
4: 行吗？
6: 对。
4: 你给她看看。嘿嘿嘿。
2: 哎呀，酒不喝了，
6: 不行。
4: 哎呀，到个底儿就完事儿，快点。
1: 赶紧回去吧。
4: 你今天你挺气人的，你。

0: 这篇文章，你领导看过吗？
1: 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他很重视也很支持，但文章还没看过。你是第一个读者。
0: 那这么写能发出去吧？
1: 我师父曾说过，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哪怕暂时有曲折，但还是会回到正路上来。

0: 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我要是在报刊亭看到的话，一定多买几份报纸送给我朋友们。
1: 相信很多其他的媒体也会转载，
2: 甚至包括中央媒体。
0: 我能提两个小建议吗？
2: 你说。
0: 我看这里面有提到我丈夫。
2: 只提了一句。
0: 能不能一个字都别提啊？
2: 可以。
0: 好，谢谢。还有，严继才女儿这部分可以删掉吗？
2: 我能理解你的顾虑，但这个女孩对唤起读者的同情还是很有帮助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我还是希望可以保护好她的家人，如果这篇报道爆出去的话，那她妻子的生计可能会被干扰，甚至是断掉，还有她女儿在学校里有可能会被叫成强奸犯的女儿，那我会非常自责的。
3: 对，大众的同情心来得容易，编织也快，不可靠。
2: 好，同意。我也更相信理性和深度思考才是这篇报道真正的目的。还有其他意见吗？
0: 什么时候发稿？
2: 不出意外的话，会很快的。
3: 也许有一天早上你一出门，发现一切都变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0: 对，媒体的力量。
2: 那就这样。
0: 好，真的非常感谢。
2: 客气。
4: 沈班长，我申请就新补充的证据向被告人提问。
5: 可以。
4: 被告人，这件外套你认识吗？
5: 认识，我的。
4: 被告人穿的这件西装，上面没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任何被清理过的痕迹。
6: 10月17日当晚，你一直穿着它吗？
5: 从大刘那喝完酒出来是穿着的，他可以作证。
4: 所以你在杀害尹平的时候也穿着这件衣服吗？
5: 我没杀他呀，你说啥呢？你怎么能给我下套呢？咱俩是一边的呀。沈班长，他能这么问吗？你们允许他这么问吗？
4: 我问完了。
7: 爸，先别急。

0: 嗯，你干那个有点太冒险了。你万一回去弄伤套了咋整啊？那不弄巧成拙，彻底演砸了吗？不像委托人提答案不确定的问题，这不基本常识吗？
1: 哪不吃啊？这么焦虑啊？咱们不管是控方还是辩方啊，其实最后都是看你手里有什么。拿我们有的打他们没有的，我们就赢了。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咱们现在手里但凡有一条直接的重要的证据，就能把他们的控告逻辑直接给打垮。但是咱没有，我们现在有什么？逻辑推论、合理怀疑，这都没用啊，这都不是证据，用不上啊。
0: 但话说回来，都没证据，凭什么他们赢啊？这样子啊，要想赢，最后就看那法官怎么认定了。想赢啊？你要是为了赢，我就不来了。你放心吧，这关子不可能赢。
1: 哎，这要按理说，如果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他是不是就是无罪？对吧？咱们今天都多余在这跟他们纠缠。
0: 你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在南渝陪我媳妇儿哄闺女呢，我犯得着在这看你垂头丧气、患得患失的呀？你赶紧的吧，都开庭了，别等你巧啊！

小二，这是7万块钱，你妈攒了一辈子，现在把它取出来，给你妈救治用。如果爸万一，你就拿着；如果不够，就把房子卖了，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向公安证明我丈夫秦志高是好人，和我死无关。秦志高妻高秋月绝笔。

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我的当事人胡旭东，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公民，如今被铐在被告席上，理由是，一段充满合理怀疑、漏洞百出的证据链，指控他。 用他珍藏的军刺刺杀了一名连犯罪二字都听不懂的精神病人，这些证据比那把所谓的凶器更锈迹斑斑。我们有证人证明，胡旭东跟尹平的奶奶关系很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尹平家做一些农活，伸出援手。 在尹平烧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之后，他没有选择以暴制暴，他也没有选择上门理论，他选择相信法律，找到法庭，寻求制度的帮助。就是这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在他马上要结婚之前，被抓起来了，被扣上了一个。 杀人凶手的罪名。如果法律闭上眼睛，证据服从怀疑，那我们到底是在惩戒犯罪，还是在制造新的被害人？当一个被审判者走进法庭的时候，他应该碰见的是公正严明的天平，而不是一颗命运的骰子。 尹平已经不明不白的死了。尹平的奶奶含恨自杀，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难道我们要让一个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胡旭东也含冤而死吗？我们要再制造一个家庭的悲剧吗？ 我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我想替所有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人，恳请法庭给胡旭东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我说完了。

0: 易仲啊，下次开庭什么时候啊？时间没定，法院这次对这个案子挺慎重吧？上次听辩啊，我都听说了，编的很好。前半段啊，
1: 把控方这个证据链啊，就撕出了几条口子，
0: 做的很不错。这个后面有点太感性了，
2: 那你这就太苛刻了。如果这个实体法够细。
0: 程序法够硬，那他还用变得那么虚吗？
3: 老周，你就是护犊子，
0: 你就是吹毛求疵。
3: 这程老师说的对，其实我意识到了，这次要不是叫陆子明来帮帮我，那我可能更不接地气呢。
0: 哦，那他还算没走歪。
3: 但这次实践呀，我收获挺大的。这也提醒我，以后做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时刻记住。
0: 不能闭门造车。这次修法，无论是刚刚实施的诉讼法，还是即将审议的刑法，相较于以前，都有些进步。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想要一蹴而就，彻底改善，也是有困难的。我们都老了，那尤其是他。 老胳膊老腿的，蹦跶不了几天了。以后要靠你们了。于高远呢？怎么样？他会怎么判？不好说。他的判决可不仅仅是对这个案子的。我还是认为应该死刑。
4: 既然当庭翻案，态度还那么嚣张，我看啊，也就不用提什么从轻了。于院长，我觉得应该好好查查这个律师，是不是他撺掇被告人的。夏云姐，你怎么看？你不会认为他无罪吧？
5: 我就认为是无罪，本来还有点保留，庭审之后更确信。
4: 无罪？开玩笑呢。
5: 这是要炸锅的呀！无罪宣判确实动静开大，我建议收捕检察院撤诉，内部解决。
4: 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5: 老张，不管站着还是坐着，我都有权说话。于院长腰还没疼，你先心疼上吧。
6: 先吃饭，今儿食堂有红烧肉。其实刚才有句话，我当着你马屁真的那样没说。其实一开始就应该退卷，现在审也审了，就是个烫手山芋，这也是个认罪，扔也扔不掉。
7: 退卷这么容易吗，夏云杰同志？
6: 老于，忘记你是院长，就把自己当一个普通的法律人。你听完庭审再结合易仲的辩护词，你真的认为胡旭东是凶手吗？
7: 非得听到你想要的答案才确定我说的是实话，对吧？
6: 我相信你的判断。
7: 我相信法律。
6: 好的，于副院长。
8: 师傅，我刚又去了趟南路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家就好像没听说过我这事儿一样，根本不理我这茬。我看还是得往高院上下点功夫，使点劲儿，也许这样能有用，也得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呀。是。 师傅，他们发了。
9: 这篇报道，全国很多家媒体转载，听说北京方面也很关注。我们现在很被动，同志们。
10: 是啊，省高院也专门向我们了解情况了。
9: 我们院，大家都在议论，都在等着看呢。
10: 看什么呀？看热闹？反正什么心理都有吧。
1: 对不起，各位领导，情况紧急，我必须向局长汇报。
2: 说吧。
1: 江北看守所有个犯人叫贾鹏，他交代了，李艳是他杀的。那边公安局已经把协查通告发过来了。
3: 调查组马上要到了，师傅，您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4: 是领导，我有什么要嘱咐的？
3: 师傅，都啥时候了，咱俩就别装蒜了。
4: 你说这个贾鹏他在看守所里能看报纸吗？他能接触别的犯人吗？
3: 你啥意思啊？
4: 你看啊，咱们这一核实案情恐怕就得两三个月。哦，他早不招晚不招，报纸上一登他全招了。这帮家伙为了能多活几天，恨不得说自己吃过唐僧肉。
3: 您不是一直要比对一个 DNA 吗？这回正好。
4: 我觉得口供也很重要，我们应该问他一些报纸上没登过的事情。
3: 这个就不用您嘱咐了。
5: 李辉啊，当时院里同意接收你，是考虑到你是既有高学历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啊。一个女博士在监狱一干就是七八年，不简单哦。所以当时他们在会上一提，我立马拍板，这样的人才我们不要谁要啊，必须抢过来。
6: 感谢院里重视，感谢领导关怀。
5: 哎呀，我这个人呢最初和媒体打交道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嘴笨，所以今后院里有什么宣传啦跟媒体打交道这些事儿啊，最好都派你去啊。
6: 钱校长，我不是想为难咱们院，我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呀？
5: 哎，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为冤案申诉追求真相本来就是驻监检察官的责任嘛，你让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也是理所应当的啊。
6: 你别这么说，好像把我当外人了。
5: 开玩笑开玩笑。
4: 李慧啊，实话实说啊，这个案子呢，院里的部分同志啊有些想法也属正常啊，毕竟呢当初大家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受了不少委屈，现在忽然又重新来一遍，搁谁心里头都要有个接受过程吧。
6: 是，
4: 所以你也别有什么负担啊。
5: 院里呢还是实事求是的，不护短，
4: 上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正式开始调查严妮惨案，你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哦。啊什么？条件可给你创造好了啊，下面就看你的了。你呢别有顾虑，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找我。正好市局要紧急提审贾鹏，你对严迪才的情况比较熟，跟他们去一趟吧。
6: 好，谢谢检察长。

0: 姓名。
1: 贾鹏，贾宝玉的贾，大鹏鸟的鹏。
2: 知道我们今天来是问你什么问题吗？
1: 知道，因为我弄死个姑娘叫林燕，对吧？
2: 记不记得是哪天？
1: 记得，1991年7月9号晚，南路市科技开发区景观大道旁边的小树林。
2: 你自己具体说说。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看起来挺文静的，但实际上应该特别有劲儿。
1: 贾鹏，你给我老实点儿，你的死刑复核马上批下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2: 着什么急呀？我也懂法，慢慢聊呗。这案子都过去好几年了吧？日子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3: 因为7月9号是我的生日。喂。 丽慧呀，你师傅这两天的状态不太好，
2: 你以后能不能别打电话了？

0: 咱们明天说吧，现在赶紧休息去。哎，不要不要！哎呀，俺老婆子，她不但是对你跟谁都这样，她就是照顾我呀，照顾的太累了。也能原谅她吧，啊！
1: 明明就是我的错，我应该白天打给你的。你休息吧，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对。
0: 又是我吗？
1: 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节，警察很年轻，也不是办理当年案件的，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听了心里一惊。
0: 是那个案卷里才有的那东西吗？
2: 嗯，他说林燕被害当天穿了双白色的凉鞋，
1: 就是这双白色凉鞋勾起了他的邪念。但这双白色凉鞋从来没有公开过。
2: 师傅，我心里现在
1: 也挺纠结的。
0: 我理解你呀，是希望这个真凶就是贾鹏，但你又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希望给绑架了。
1: 嗯，我也想找到其他可能。
0: 丫头，如果这个贾鹏啊，他要不是凶手，他还能掌握这些情况，他就
3: 三个可能。
1: 师傅，
4: 李慧呀，
5: 有啥事明天再说行吧？
4: 你师傅他撑不住了。
1: 去了，我去。都咳得这么厉害了，还去哪儿呀？
0: 我也希望贾鹏他是真凶，但是我更希望咱们这个案子也是翻得结结实实的，咱不心虚了。哎呀，师傅，我都等不起了，都。
2: 哎，师傅。
1: 你以后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不得。你快休息吧，我挂了。
6: 这么想，暂时先撤诉，然后让公安局补充侦查，
7: 下一步怎么样再说。如果到时候证据充分了，我们肯定全力配合。
6: 是，大家伙
7: 现在都是骑虎难下的，你想尽量小一点，不也挺好的？我知道撤诉不好看，到时候真判了无罪，你们那儿更难受。
6: 不信我说的，
8: 不信，
9: 别唬我。就算你们可以评判无罪，那审委会那关你们也过不了啊。而且被害人家属肯定要求我们抗诉啊。别忘了，他可是记者啊。

0: 那热闹更大了，到时候麻烦的可是你们。你们是不敢判无罪，才来找我们撤诉，对吧？
1: 我早没找您打算干什么。
0: 我理解你的苦衷，我们也有监委会，不然我会让这样的证据上庭。
1: 您真的觉得不宜动杀人了？

0: 无罪。你怎么想的？
1: 不是我怎么想的，是庭审的整个过程说服我的。
0: 看案卷的时候怎么没说服你啊？
1: 案子还是得亲自审，法官的亲历性、言辞的直接性很重要。看卷宗办案还是隔着一层。
0: 听你的意思，你觉得咱们审委会制度也有问题喽？
1: 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确是我们审判机制存在的问题。
0: 到这个节骨眼上，你跟我反思起制度来了。当初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把这个案子审好的？
1: 改判无罪是为了咱们院好。这个事情我前前后后想了很长时间，如果顶不住现在的压力，再出一个前行量怎么办？
0: 这个利害关系用不着你帮我分析。今天叫你来，让给你看看这个。

0: 什么意思？
1: 哎，于院长还没来吗？不是说今天要讨论出个结果来吗？
2: 邱院长叫走了，让等一会儿。
1: 怎么着？你还坚持无罪？于院长跟你透底没有？他站哪一边？我押宝啊，他应该也是死刑。
2: 郑法官，这可是一条人命。
1: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这不就是闲聊天吗？
3: 儿子啊，
4: 嗯，
3: 你什么时候你再回滨江啊？
4: 等我法院通知重新开庭。咋了？
3: 啊，有个事儿哈。哦，这事儿呢不怨你爸，要怨你就怨我。
4: 完了，这一听就不是好事儿。
3: 怎么能不是好事儿呢？
4: 咋了？
3: 是这样的，你爸呢有个同学的老战友的同学的女儿
4: 相亲啊。不去。
3: 你看你这怎么就不去呢？我给你讲，这女孩她叫田梅，你听这名字就多好听啊，见见去呗，就算给你爸一面子。
4: 妈，这种本来就不可能的事儿，你去了反倒叫人误会，到时候更尴尬，真的。
3: 哦，看这意思跟小夏成了。
4: 特别好。

0: 今天那会怎么没再开了？不是要下结论吗？
1: 你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大不了重新开庭。
0: 为什么呀？
2: 今天我上午去秋月那儿总结工作，给我的。
0: 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甩锅子什么意思？告诉我们。

0: 如果这个案子判的有瑕疵的话，我们两个逃不开关系。
1: 这算什么呀？
2: 那天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我们就是偶遇，就只喝了一杯，还是因为老陆生孩子。这谁拍的？
3: 沈平的叔叔拍的，
0: 查出了我们是同学的关系，而且他还不是举报，他是直接到邱院长那反映情况。如果他举报的话，你想什么后果？
1: 这要干嘛呀？
2: 咱们是法院，就这么被人要挟呀？这不笑话吗？
0: 你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万一，我说万一，这是个冤案的话，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2: 你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2: 胡旭东是无罪的。
0: 我现在认不认为这不重要，你明白吗？
2: 你怎么认为怎么不重要了？这很重要啊！这个案子不仅仅是判给胡旭东的，是判给你自己的，于高原。你的良心，你的判断力，你面对困难的勇气，
0: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胡旭东一审死定了，死缓都费劲。就算之后复核不通过，尹平叔叔拿这些照片去大做文章，你怎么办？你身上背着钱新良的事情，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你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你连法官都当不了，你甚至可能会进去，你知道吗？我在保你，你心里。

0: 对不起，我的问题，我就不应该把你拉进来。
1: 自作聪明。
2: 那你呢？
0: 我无所谓。我是审判长，我也是审委会委员，我脱不开关系。现在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摘干净了，立马想办法跟陈云仲回北京。
2: 你不用管我去哪儿。于高月，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告诉我你没办法了是吗？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0: 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过审委会？
2: 十几年了，我很多很多次我想跟你说，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错怪你了，我多盼着你能做出点事儿来啊。让我跟你道一次歉。这次我还是要谢谢你，但是这句对不起，说不出口。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你都干什么了你？
2: 贾英杰到底发生什么了？
3: 宇高人，你把话说明白了
2: 吧？别报复了。
4: 吕队，如果不是真凶，怎么可能描述的那么精准详细呢？
5: 等 DNA 检测结果吧。
6: 说他无罪的是你，现在让他认罪求死缓的也是你。
7: 妈，
8: 我叫秦志高，我要自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的，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金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中啊，哎，抽空带英杰回来吃个饭吧。
1: 他最近工作太忙了。
2: 哎呀，哪有这么忙啊？好歹给人家一个交代嘛，对吧？干脆今年就把婚给结了，多大岁数了，赶紧生一个。
3: 妈，你管管他，这说什么呢？
2: 陈凡，
0: 来，
2: 闭嘴。

哎，对，什么？不是我说的现在人呢？

0: 英杰的事儿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1: 没有？
0: 我听说他的表现
1: 非常出色，英杰非常出色。

0: 你让怎么了？还想被排啊？
1: 你都干什么了你？
2: 我跟夏雨姐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干什么了？
1: 差不多得了，下午开庭呢。
0: 干嘛去？
1: 他跟你吵完架，他就死了，怎么回事？说什么事儿啊？
0: 对，就你说的，跟外边传的一样，我跟他吵完架，帮了他被撞死了，满意了吗？
1: 我
0: 都满意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满意了吗？
1: 行了。
0: 哎。 你说我现在去医院验个伤，怎么也得是个轻伤吧？你主犯，你从犯啊，全被抓进去等胡一东自己在监狱里边等死了。
3: 你别跟我耍无赖，
0: 我就问你，夏英杰到底发生什么了？啊！哎呀，于高原，你就别装了，知道你也自责，你就把话说明白了呗。
1: 别报复了。
0: 之前审了一个虐妻犯，现在放出来了，在院门口一直蹲着他好几天，趁他。

0: 估计给他推马路上撞死了，司机酒驾加无证，
1: 凶手呢？
0: 抓起来了，司机也抓起来了，
1: 他走的不痛苦。

0: 我多说两句违规的话，为了胡旭东，赶紧让他认罪赔偿，不要再这样了，争取个死缓。我尽量拖宣判时间，我拖不了太久。
1: 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啊？
0: 让一个不该死的人尽可能的活下来，不是律师该干的事情吗？庭上见吧。

0: 你家老头儿是不是挺烦人的？啊？
1: 嗯。非要亲自去吗？就不能让人家帮忙问一下吗？
0: 得亲自去。
1: 早知道你这么一根筋，当初就不跟你了。
0: 我是个老骗子啊！哎呀，行了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吧？
2: 郭叔，哎，来了。
3: 注意情绪啊！
0: 能回答我的问题不？给他拿根那个纸、笔，坐近一点。
3: 哎，去拜。瘦了，他说您瘦了。哎。

0: 你要不今天就这样吧，我累了。
1: 改善伙食吗？我爱吃肉。张点长官，贾鹏今天交代的情况很重要，我们马上要回去接汇报。
2: 我跟你们回去。
3: 好。
4: 贾鹏说，当时林燕穿的是月白色底，小红点三角内裤。
3: 他自己交代的，还是你们引导提示出来的？
5: 张志队，是他自己秃噜出来的。
2: 他有没有说？
3: 最后这个三角裤出现在什么地方？
2: 全塞在林燕嘴里了。行，你们先出去吧。哎，
6: 我可记得这个细节，严继才当初都没交代过，是我们当时。
2: 行了行了，我知道。DNA 送检了吗？
3: 送了，公安部。要是匹配上了，那严继才的罪名就不成立了。怎么？

0: 吕队，您帮我回忆一下，贾鹏交代的内裤的细节，当初严基才有没有主动交代过？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当初我们的诱供吗？
0: 如果不是真凶，怎么可能描述的那么精准详细呢？一条月牙白红点花三角内裤，这样的信息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知道，这还不够吗？吕队长。
2: 就凭这一条口供，那什么可能性都有，不是还有 DNA 检测吗？您现在又相信
0: DNA
1: 了？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再错第二次。我不是说我们抓错了人啊。我查了案卷，严继才在倒数第二次口供的时候才开始说到，用三角内裤塞进李二嘴里，但是并没有具体描述出三角内裤的样子。 那时候的口供已经离最后认罪口供很接近了，您肯定看过实物，案卷里有照片，我看的是复印件，黑白的，非常模糊，是不是一条月牙白红点花三角内裤，吕队长？等
2: DNA 检测结果吧。
1: 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吧？
3: 快叫救护车！
4: 哎呀，怎么样？大爷，哎呀。

小儿，你妈走了，爸爸也要走了。

0: 你听说过吗？啊，一下就做四个指甲。哎呀，师傅，你咋样？哎，
1: 来坐着说。
2: 哎，
0: 我来，师傅。
1: 没事。
2: 你这么忙还来看我？哎，
0: 应该的嘛。
2: 没事。哎，DNA
0: 检测结果出来了。什么DNA呀？你哪做DNA了？你说这人脑子是不是也应该做个指甲？
3: 行行，我跟江局又话说，你先出去。
4: 您都这样了，他还谈工作啊？哎呀，你先出去，快快快！
0: 说说他。
4: 大夫说你血管里都成浆了，
3: 你好好养着吧，别折腾了。
4: 已经组了一个共建法联合调查组，我也在里边。
0: 放心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除了那个白凉鞋和内裤之外，还有什么新的又价值的线索吗？
4: 您别着急，贾鹏不见得是真凶。你看啊，他交代的东西细节是准确，外人不可能知道。 但整体有漏洞，时间线是错的，作案过程驴唇不对马嘴，这就很蹊跷。如果
2: DNA
4: 比对结果成功了呢？那也不能全信，这技术才出来几年呀、啊。万一验错了，谁知道？我小姨子就是省厅技术处的，他说就算匹配，也有1/10的一个可能是错的。
2: 您别这么盯着我，这让我发毛啊！你是在安慰我对吧？
4: 行了，您好好歇着吧，我这忙着呢，我明天再来。
2: 哎，你别再来了，我过两天就出院了。
4: 你好好休息啊！
2: 好好好。

0: 爸爸，爸爸。
1: 啊？
0: 看，
1: 思怡，你。
0: 你看，我们走了。
1: 哟。
0: 你喝水吗？我给你倒一点。
1: 不喝不喝吧，不喝。你这是？
0: 爸爸。
1: 啊。
0: 我能请你件事情吗？
1: 什么事儿？你跟爸爸说，什么事儿爸爸都答应你。
0: 那件事，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提？你不提，我不提，谁都不提，咱们跟别人也不提，可以吗？
1: 哦，把这个放那边。爸爸问你，以后你还会踢到队吗？
0: 我想重新开始，找点别的事情干。那个叫周彤的姐姐跟我说，她可以介绍我当记者、当律师。
1: 哦。
0: 也是她告诉我，不要纠缠在这个事情上，要往前走。

0: 爸爸，你看，我能站起来。
1: 哦，好，别动，别动。爸爸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提了。子怡，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头一次跟爸爸说了这么多话。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爸爸脾气不好，工作压力大，对你们照顾不够。后来跟你妈妈分手了，从小就让你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我知道你有很多委屈和不快，对不起，要不然不会有今天。
0: 爸爸，不是说不听。
1: 好，不听了。
0: 那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打水漂。我现在打10几个可厉害了，是吧？
1: 好，爸爸小的时候也玩过，我也打得很好，也可以打10几个。
0: 那我们比一比。
1: 好。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要赶回去了。
1: 这么赶，早知道我给你寄过去了。
0: 那不行，我要来的，就当建议接回家了。你走吧，走了。
1: 好，慢点，慢点。
2: 好，那你忙啊，哥们。哎，再见啊。

我曾以为自己不那么喜欢他，但那次庭审让我看到了他的光芒，那光芒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亮，那是一种从未被污染过的精神气质，那是对理想和正义的笃定和追求，那是一个不会成熟和衰老的永远的少年。李慧，我没人可以诉说，但我写信告诉你，也许这封信你永远看不到，也许在我们80岁时一起打开念着，让时光对我们进行善意的取笑。李慧，我热爱生活，我热爱我的事业，现在也深深爱着陈一仲。

同志，我叫秦志高，我要自首。我对我重度的妻子犯有没有紧急救治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她已经过世了。我在家

0: 陈律师，我说了半天啥意思啊？让胡旭东认罪呗。一审如果不认罪的话，对审判结果确实很不好。我跟胡旭东讲了，我让他当庭翻供，我们会尽力辩护。但结果确实不乐观。
1: 不乐观，不乐观就是死定了呗，死刑，对吧？
2: 爸，别这样，
0: 这个概率很大。
2: 你一直跟我说相信法律，要相信你。结果呢？你两手一摊，现在跟我说不乐观。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我们还可以上诉，还有二审。
0: 陈律师，
2: 万一一审判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怎么办呀？其实我们就是多争取一些时间，去找新的证据、新的线索。
0: 争取这二审的时候能不能？
4: 争取了吗？当初说他无罪的是你，现在让他认罪，求死缓的也是你。你这张嘴啊！
5: 我们就现在的情况看，保住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4: 滚！爸，陈律师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尽力了，我爸他也知道，先保住命吧，要不啥都没意义。
5: 好，
4: 那我就先走了。慢点啊，陈律师。

小时候我和大刘老欺负他，把他绑树上，屁股上挂上棉纱，沾点煤油再点着了，我们管这叫点天灯，为这没少挨家里大人打，我欠你一命的。老太太是个好人，每次欠了我还给我零嘴吃。我记老太太一辈子的好，我也欠她的。就这样吧。

0: 该走吧，走吧。如果现在认罪的话，也许一审能争取个死缓。当庭翻供都翻过了，现在再翻回去啊？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我再想想办法。想活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一审判死缓，认罪，积极配合，争取家属谅解，找机会做个立功表现。我可以去找尹明的叔叔。
0: 争取他的谅解，但这些前提都是要赔偿。倾家荡产啊！便宜他叔，换我在监狱里蹲一辈子，我不要。哎呀，陈律师，别这样，要死的人是我呀。 你放松点，笑一笑，笑一笑。不过说真的，我谢谢你，真的，我谢谢你。
2: 张检察官，是不是等于说，季才很快就能平反了？
3: 只能说上面很重视，查肯定是会认真查的。只是还是要走程序。总之，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张阿姨，那我爸爸他不是杀人犯了，对不对？
4: 谁说你爸爸是杀人犯的？
3: 他们都这么说，我在学校里都没朋友。
2: 准备给他转学，这些话总跟着他，转到哪都甩不掉。你这么可爱，转到新的学校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好朋友的。
5: 就是。吕队，
2: 吕队，一起吃点。进来呀，怕啥？
6: 来碗面，多加辣椒。
3: 你上次眼泪都辣出来了，你还记不记得？

0: 辣椒辣，没给你多放，不用了，我请。死要面子不受罪是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几次三番来这干什么？这不痛快啊？找茬啊？你心里没点亏吗？你好意思来？好意思吃啊？就是你。 就是你错着了我丈夫，你还有脸在这吃啊？你等着吧，再过两天，等我丈夫出来了，跟他一块去找你啊，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1: 我就是个吃面的，你对顾客就这态度啊？
2: 任检察官，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哎，
1: 刘队长，他憋了那么多年，找个机会发泄一下，您别往心里去。调查组通知你了。
2: 什么呀？
1: 局里刚来的消息 ，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1: 林燕8个指甲缝里。

0: 提取的皮屑组织的 DNA 经过国家公安部的检测跟贾鹏的 DNA 不匹配，换句话说这个皮屑组织不是贾鹏。当然了，这并不能说明贾鹏不是真凶，但是很有可能贾鹏真的不是真凶。
1: 检验会不会有误差
0: 啊？那你再管，你的执念太重了，你不是一直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吗？对严继才如此，对贾鹏也应该如此，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标准？

0: 高远啊，那个案子你们合议庭拿出结论了没有啊？
1: 最近忙着夏英杰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处理。
0: 你找小夏谈的时候，这不是方式方法用的不太对啊？院里现在可都在传，小夏出事之前跟你大吵了一架，是不是？
1: 我们的确是有过争论，因为那些照片。夏英杰不相信，因为这个事情，院里质疑他的判断。
0: 作为你的领导，这个事儿我真得批评你几句。作为副院长，你不能顾全大局，一味的在拖延审判。作为主审法官，你不能和被告人的律师避嫌，留下了一堆说不清楚的照片。作为主管领导，你的下属激动的时候，你不能第一时间处理好。所以小夏出这个事儿，你是负有责任的，你知道吗？
1: 您心里应该很清楚，那些照片就是别有用心。饭馆开在我们院楼底下，以往闭庭的时候，检察院、法院、律师、同事们都在那儿吃饭，打头碰脸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如果我想私下接触，我找个偏一点的地方行不行？我找个包间行不行？虽然我们是同学啊，但是邱院长，您只要看过庭审记录就知道，我跟夏英杰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偏袒辩护人的。您作为院长，如果这个事情能压一压的话，说不定。
0: 什么叫这个事儿我该压一压？于高远，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跟你有关系吗？跟您没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想说，您应该信任我。再说了，我们依法办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什么流言蜚语，我们连最基本的地理都没有，怎么当法官？怎么让人民相信我们相信法律？
0: 给我上课呢？胡雪中那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慎重。
2: 明天上审委会。

0: 鉴于现有的两个关键证据啊，作案工具血衣，
1: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锁定被告人就是真凶，其余的证据也是。
2: 老于啊，你们何以平这个死法是自相矛盾啊，
3: 被告人当庭翻案态度恶劣，还拒绝赔偿，这没有一点从轻的因素啊，还给死缓，这不明摆着咱们自己心虚吗？
4: 这搁过去死刑毫无问题啊，

0: 我是蒋新民，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被告人胡旭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不是我杀的，
1: 人民币
2: 我没杀人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判呢？
3: 所以的确是有人跟你说过现场细节，对不对？
4: 你在，
5: 这就是因果报应，只是苦了我的女儿。
6: 就是你女儿小文，请我为你辩护的。
7: 媳妇韩大家吗？
8: 你儿子小鹏托我们来看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系

0: 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欢迎大家来到
13: 明世明堂
12: 天地大课堂，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

流，忽涌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8: 干嘛？
9: 是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哎呀，哎，那个阿姨小玉的包落车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我那边谢谢啊，
2: 客气。
1: 我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中学同学金素芳阿姨。哦，这是她的儿子刘海涛。
0: 哎，佳阿姨你好，你好。
1: 我们村的李二杠，是小玉的好朋友，今儿啊是专门给我们当司机来了。
0: 嗯，
1: 二杠，你还有啥事儿啊？
0: 那个，待会儿啊，外边那么冷，让你给我送包来的。
1: 坐坐坐，
0: 外边确实挺冷的。
1: 坐坐坐，
0: 吐口水。吃一个，啊，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嗯，好吃好吃，
1: 好吃吗？
0: 为啥呢？这个没那么甜，但是奶油味挺浓的。
1: 你这尝尝，说四个。
0: 是吧？嗯，
1: 这是不是也好吃啊？不错不错。
0: 不是，大老远的。
1: 嗯，
0: 这是。我在这儿。
1: 不耽误你们谈事儿吧？没用，你喜欢就吃吧。
0: 喜欢喜欢。阿姨，我跟你说啊，你呀跟我妈长得还挺像的，就是比我妈长得胖一点。
1: 那个二杠的妈在省城，在她姐姐家当姥姥呢。
0: 对对对，阿姨，我看呢，你跟我妈有点像那个份儿上。 我就奉劝你一句，赶紧把孩子带回去吧，因为这一趟可能白来了。
1: 为啥呀？
0: 我跟小玉是发小，是吧？我们俩现在又在合作社，朝夕相处，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长啥样，我清楚，所以一看就不是她喜欢的那一款。
1: 李二杠，胡说啥呢？
0: 没胡说，阿姨。
1: 我问你，王小玉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什么样？
0: 那首先说外形嘛，那肯定是高大威猛啊，动作敏捷，像西部牛仔的肌肉型男孩。你一看吧，这兄弟戴的眼镜斯斯文文，是吧？手无缚鸡之力，这样的男孩肯定不是小玉喜欢的。
1: 你二杠，你要干啥呀？哎，让他说，让他说。
0: 那内在是啥样啊？内在肯定是心地善良。
1: 爱憎
0: 分明，追求进步的阳光型男孩吧，绝不是这种内心忧郁，唯唯诺诺、缩手缩脚的这种忧郁型的。一看就不是王小玉喜欢的类型，所以这次你们肯定白来了，领回去得了。
1: 你二杠，
0: 你说你是来开车来了，你还是来搅局来了？
1: 啊，
0: 我是不是话说的有点多了，阿姨？那这样，我要不我就先撤了吧。 感谢你们的蛋糕啊！哎，不好意思，哎，兄弟，我有个事儿忘告诉你了，小玉特别不喜欢吃相不好的男孩，你那嘴角有块蛋糕，你擦一下啊！
1: 脸更。
3: 你看这磨的还行啊！叔，爸，咋了？
4: 你们来啊！你们俩忙着呢。
3: 我跟你爸来检查检查。
4: 您俩有时间吗？我有事要跟你俩谈谈。
3: 那就在这说吧，盯着呢。
4: 这太吵了，楼上说。
3: 行，上楼吧，
4: 走吧。
5: 爸，叔，我今天来呀，是有件事儿想请你们二位帮忙。嗨，
0: 麦主任，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儿说。
3: 你说吧。
5: 这个上级领导呢，要求米粮尽快的恢复职务，但是米粮他给拒绝了，这事儿你们都听说了吧？
3: 嗯，听说了，就是米粮的这自尊心给闹的。
0: 就是啊。
5: 现在呢，电商网络平台的建设刻不容缓。 上级领导呢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要求我们呀要尽快的去展开工作，而米粮是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不能尽快的恢复职务，这件事儿恐怕就这样给耽误了。
3: 哦，我明白了。嗯，
0: 就是叫米粮回来当官呗。
5: 那
3: 我找他谈，他要不听我就抽他。
6: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老米头你怎么老插话呀你？
3: 不是我，这不是，行行行行，我谢谢你行不？啊，我谢谢你了，你让我闺女把话说完了，这是人家村主任给咱俩布置任务来了。
6: 好，行行行，
3: 你接着说。

0: 接着说。
1: 那个说，我爸呢，他这点说的对，
2: 咱不能用暴力啊，咱们得用巧劲儿，所以呀、啊，就需要您二位的帮忙了。
0: 这啥巧劲儿啊？
2: 咱们一起啊，演一出戏，只要这出戏我们演得像，米良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
3: 哎呀，那这个戏是咋个演法啊？
2: 快！
4: 这是不好，
3: 我可能把永清叔跟桂阳婶彻底得罪了。
4: 过去吧，你爸跟我爸都是好兄弟，你这么一弄的话，他们两个不会过来搂我吧？
5: 看你点出息，你咋窝窝囊囊的呢？不是跟你说了吗？出了事儿我负责。
6: 来了，
7: 哎，
5: 爸。
4: 永清叔，
5: 妈，
4: 婶子，弄口，哎，快请坐。
1: 你咋来了？
4: 坐。
6: 我咋来了？
4: 坐。我去给你们倒点茶哈。
6: 不喝。
8: 磊儿哥，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按理说呢，咱们两家关系原来不错的。你爸爸没去城里之前，我们俩亲如兄弟。哎，你这房子还是我帮你盖的呢。不，你今天你这么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4: 我，
9: 你今天得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我们就不走了。
8: 怎么的？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我跟你没完，你知道吧？你
5: 爸，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吧。
8: 你说。
5: 是我叫二杠去的，我不想去相亲，也不想跟刘海涛谈恋爱。
9: 为啥呀？
5: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
8: 你喜欢谁？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9: 啥？那指定是你二杠啊！
8: 你喜欢李二杠？
5: 爸，我喜欢李二杠，我想跟李二杠结婚。
10: 你那个我也不会用这电脑，我就得拿本子写。写完了，那村委会那个赵会计啊，帮我打字到电脑里。
11: 这不舍心求你啊？放着自己儿子不用，麻烦赵会计啊，
12: 那让他写啥呢？
10: 哎呀，不用。哎呀，这是
11: 我给你打出来就完了。
10: 不用啊，我这写这拿本子写习惯了。那啥，麦青交给我的任务，就把咱们合作社那饲料的情况啊，做一概述。他们好结合电子商务平台做一个什么评估啊？是
11: 评估？为啥评估？
10: 我也不懂啊，都是他们高层定的。这不今天他们跟那个网络公司还聊了好长时间，最后就决定让我写这个。
11: 不是跟哪个网络公司聊半天啊？
10: 就是上海集市公司，
11: 集市网络吧？
10: 对，集市网络，对，嗯。你看你刚才这一回来一打岔，我还不知道写哪儿去了。你说我写，哎，这个概述是不是就大概的阐述一下子？是不是？
11: 啊，对，
10: 啊，我得上午写去。
11: 不是，哎，老万，
10: 哎呀，你别叫我，我得抓紧了。
11: 不是他怎么说的呀？
0: 哎呀，
1: 爸早。
0: 早。
1: 你这大早上的坐这儿笑啥呢？
0: 我搁这儿美呢。
1: 美啥呀？
0: 哎，钱到账了。

0: 啥钱？那还能有啥钱呢？让魏长林他们给骗走那65万，一分钱不少，全退回来了。真的？这么快？
1: 当然。
0: 那真是太好了。是得好好美美。
1: 哎呀，真跟做了一场梦一样啊。
2: 爸，这可不是做梦啊，这代表啊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3: 好兆头。啊，对对对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哎，这卡我拿走了，我今天就进城还给人林森啊。
2: 哎，走了啊，
0: 走吧。
2: 大伯，改天我替你跟永叔叔聊聊吧。
4: 别。
0: 在没有掌握敌情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倒满，倒满，这人生苦短，苦短，把酒倒满，倒满，这人生苦短，苦短，把酒倒满，倒满。
5: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6: 大英雄回来了，
5: 是，你看啊，这个小墨镜这么一戴，小围巾一挂，太有范儿了。
7: 那肯定的，英雄本色嘛。
5: 来来来来，赶紧请坐，大英雄，坐坐坐，您请。
6: 对对，恢复的咋样啊？
5: 嗯，大夫说了，2天呢换一次药，基本上就 OK 了，身体杠杠的。这么快？哎，比太好了。你要是还吃着药吧。 劝你现在别来上班，在家里再歇一段呗。我不想你们嘛，在医院里老憋屈了。哎呦，赶紧喝一杯吧，别憋着啊！哎，他说在医院里老憋屈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我们通过网上都看见了，一大群女护士围着你，有这个倒茶的、倒水的，是吧？
6: 还有送花的。
5: 对，如果说这要憋疯了，能不能让我们俩也体验一下憋疯的感觉？
6: 对，我们也想憋会儿。
5: 哎呀。 人那是粉丝崇拜偶像，这是小迷妹对我的爱。你说你胖吗？你还喘了，还英雄。我跟你说，你是英雄，其实我们几个也是英雄。你说抓魏长林的时候，我们去没去？所以有机会我得找我姐夫一趟，一定在那个锦旗是加上你我跟小玉的名字。凭啥抓坏人的时候咱们参加了，写锦旗就把咱名字漏掉了？
6: 怪我呀。
8: 怪你长得一对小短腿儿，跑得慢。没事，我还正在发育过程当中。哎呀，哟，
9: 面条子，出院了。哎，主任来了。哎，
8: 恢复的怎么样啊？
9: 挺好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上班来了，不是吗？
8: 你得再多休息休息，等彻底恢复好了再来上班。
9: 对对，不着急啊。
8: 米良，
9: 嗯，
8: 你能给我当回司机吗？
9: 行啊，上哪儿？
8: 去城里找林森，
9: 不去。
8: 林导啊，你挺会抓差呀。啊，那看来是我考虑不够周到了哈。啊，事情是这样，这个魏长林呢被抓了之后啊，认罪态度比较好，
9: 嗯，
8: 就把之前呀骗我爸那65万还给我爸了。
9: 哎呦，
8: 现在钱全都在卡里了。 我是想你陪着我去，当面还给人林森。那既然是这样，你就先忙着吧，我自己去。
9: 啊，别着急。嗨，我呀正好有事也要找他。你这么的，我开车，咱们呢马上出发。
10: 这什么意思？这张卡里有65万。
8: 谢谢你当初借钱给我爸爸，才帮我们家渡过了难关。现在呢，完璧归赵，一分不少的还给你。这么快就把钱赚上了？啊，没有，是因为抓住了魏长林，他承认了当初用鹿茸骗我爸爸的事儿，是他唆使骗子干的，目的呢是为了得到我们家的鹿。现在真相大白，他就把骗走我们的钱给退了回来。
9: 看来这件事情还真是圆满的解决了吧？啊，林总，还有呢？
1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9: 感谢林总当初给我们饲料厂投资了60万，现在饲料厂呢运转的不错，销路。

0: 这个月开始，已经打开了，并且从这个月开始，已经产生利润了。按照合同约定，这是您应得的10万块。
1: 这么快就盈利了？
0: 不过不敢保证每个月都有这么多啊，但是我们会尽量努力。
2: 哎呀，李良啊，看来我真的应该重新认识你了。
3: 哎呀，林总，哪里哪里，这只是个开始。哎呦，你看米良现在有我当年的创业的意思啊！林总，你过奖了。
4: 你俩笑成这样，是不是觉得今儿特别扬眉吐气？没有啊，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天呐，
3: 哎呀！好蓝呐，
4: 空气当中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令人舒爽的味道，
3: 德性。
4: 哎，说实话，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3: 行，那咱就庆祝一下。今天中午你想吃啥，我请客。
4: 凭啥呀？想吃啥吃啥，哥安排你。
3: 哎呦，
4: 哎。要不咱们吃那个？
3: 吃烤冷面吧。
5: 有个正事儿，还差点忘了问你。
3: 啥事儿啊？
5: 是谁把集市网络的人给带到合作社的？
3: 我呀。
5: 哎，你们打算就跟他们谈什么合作呢？
6: 哎呀，这个你就管得有点多了吧，米良，你现在不是合作社的总经理。合作社的代理总经理是人永清叔
5: 啊，
6: 你还是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啊！
5: 哎，麦青，我可警告你啊，提醒，我善意的提醒一句，你们绝对不可以打把电商平台分包出卖的主意，那样对合作社等于是杀鸡取卵，人家给咱多少钱，咱都不能那么干。
6: 打住啊！你别再跟我提你那些规划构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合作社的电商平台该怎么做？你现在没有发言权。
5: 不，为什么呀？我起码还是个普通职工嘛。哎，我有投票权呢。
6: 可以呀，你可以去投票，你都可以去投反对票，你可以那么做。如果你觉得那么做有用的话。
5: 不，哎，不是你上哪儿啊？哎，你咋走啊？
6: 我爱咋走咋走，你管不着。
5: 不是你等我一会儿把车开过来行不行啊？不是你等我一会儿，我错了。你等我一会儿，我错了，不行吗？你等我一会儿。

0: 咋的？
1: 两位老先生，
0: 啊，
1: 神神秘秘的嘀咕啥呢？
0: 没事啊，
2: 没事，那个没事。啊，对了，老麦头，我陆家有点事儿，我去看看去啊。哎，
1: 老爸，啥事儿啊？
2: 没啥事
1: 儿。哎，老爸，
3: 哎，
1: 老爸，你
2: 这么看我干啥？没事儿，啥事儿没有。
1: 叔，
2: 嗯，
1: 其实咱合作社呀，最厚道的人就是您了。
2: 哎呦，李良啊，你真是说实话的人。嗯，
1: 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信不过，就您说话最靠谱。
2: 啊，
1: 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网络公司的人跟永清叔咋谈的呢？
2: 嗯，你有鹿茸血酒吗？
1: 有啊，只要您告诉我啊，我就送你一瓶最好的鹿茸血酒。
2: 得两瓶。
1: 啊，行，两瓶就两瓶，您就说吧。
2: 那你啥时候给我呀？
1: 我午休回去跟你取去，行不行？哎呀，不就两瓶酒吗？我都答应您的事儿了，这
2: 200万，合作社电商平台的权益打包出卖，能收200万。

0: 这是谁的主意啊？当然是麦青了，别人谁能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呀？
1: 蠢呐，蠢到家了！
0: 你蠢不蠢的，你说了也不算了，人马上就签约了。
1: 啥时候签约？
0: 下午吗？
1: 在哪签约？
0: 在哪儿，我就不清楚了，咱不够级别呀，这。哎，那酒啥时候给我呀？哎，你等着。

0: 喂，米良，
1: 在哪儿呢？
0: 在村委会办公室呢。
2: 等着我，马上到。
0: 喂，叔，米良说他马上就到。行，原计划行动。啊，
2: 麦青，麦青，
0: 这么快？
2: 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暗地里正在和集市网络谈判？准备把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给卖出去。
0: 你这些啊，都道听途说啊。再说了，我也不用跟你解释吧。
2: 不行，你今天还必须要给我个解释。我可警告你，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绝对不能卖。如果你敢卖，那就是对不起鹿鸣村的父老乡亲，就是对不起合作社那些职工，就是对不起你自己的子孙后代。你会后悔的，后悔一辈子。
0: 你不用在这儿威胁我，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们管理层的事儿。你现在已经不是合作社的总经理了，你无权干涉合作社的经营。
2: 不是，啥意思啊？你还是打算作价200万给卖出去是吗？
0: 米良，你有时间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
2: 这就是正事儿，没有比这还正的事儿了。我干什么正事儿？干正事儿。
3: 麦主任，车已经备好了，我们出发吧。嗯，
0: 很好，穿得很正式，没事。
2: 不是啥意思，这是。
3: 麦主任，请。
2: 拜拜。等会儿，干什么呀？话没说完呢，上哪儿啊？哎，
3: 乞丐。
0: 我们现在呢是要去办事儿，办正事儿。
3: 正事儿。
2: 等会儿，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哪也不许去。
4: 米良，懂不懂规矩啊？怎么和麦主任这么说话呢？靠边啊！
2: 你们干啥去？
0: 手。
2: 你们是在干蠢事儿，最蠢的事儿。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绝不是200万。
5: 哎，米良，
2: 干啥？
5: 哎，你站这儿干嘛呀？
2: 那个赵会计，你知不知道麦青跟永清叔传的版本证人干啥去了？啊，
5: 好像是签合同去了吧，跟什么集市公司。
2: 帮我打听打听，在哪签约？
5: 啊，不用打听，地点我定的，就在合作社的会议室。
2: 几点？
5: 几点？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

0: 欢迎欢迎。
1: 马总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马总你好，叔，这两位呢是集市网络的总经理马总、王总。
0: 欢迎欢迎，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2: 这位是我们合作社的代理总经理王永清。
3: 哎，好好，
2: 咱们那里边请。
4: 好好，走走走，里面好。
0: 哎，把车开到里面了。
1: 这边呢是我们的路场。
3: 啊啊啊！规模挺大。
1: 嗯。然后这边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啊啊。
3: 建的挺不错呀。啊，
4: 好。

0: 你说的是干啥呢？里边谈判呢，我负责安保。让我进去。米亮，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啊？谈判呢，都是领导高层，你也不是高层，进去干啥去？
1: 滚犊子！
0: 我站着。
2: 不许进！
0: 我笑你信不信？
2: 你笑个试试，你看我搂你。
0: 我这伤还没好呢，米亮。
3: 米亮，不能进！米亮，不能进！然后，等一下，等一下，二位是即时网络的人吧？啊，那就对了。啊，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们不谈了，就到这儿了。
4: 二位请吧，不好意思，
5: 米良，我们正在谈判呢，你突然闯进来，不太好吧？
3: 是，我知道你们在谈判，你们还要签约，对不对？
6: 对。
3: 米良，
5: 你到底要干啥？
3: 我要阻止你们签约，明白了吗？
5: 这件事情是合作社的大事儿，米良，你这么做有点太过分了。
3: 你能不能给我打住？ 今天要把鹿鸣春晓养殖合作社的网络经营权给打包卖掉，这是极愚蠢的行为，这是杀鸡取卵。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米良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干。
7: 米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网络经营，我们啥也不懂啊。
3: 你说能卖200万是200万，闲着也是闲着，这大伙还能分点。你说是吧？叔，咱可千万不能这么干的。现在能分到大伙手里那点钱，啥也不是。将来他把自己的网络平台给经营好了，咱能赚更多的钱，赚大钱呢。这个您不懂，可是我懂啊。
7: 你真懂吗？
3: 当然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加班加点的，我学习什么呢？不就是学这个网络平台如何建设吗？ 你们看看，我这些材料啊，我都给写出来了。来，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看，自己看，自己看。
8: 来来来，
3: 我写的清清楚楚啊。咱不是不能干这事儿，干嘛把这个卖了？
8: 米良，光有材料有什么用啊？啊！现在问题是没有人带头领着我们大家伙一起去干。
3: 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要尽快开展构建鹿鸣春晓电商平台的工作，我们已经等不及了。不怎么就没人领着啊？我不是人呐！好，为了咱们网络电商平台的建设，我现在要求此刻马上恢复我总经理的职务，由我领着大家干，不就完了吗？行不行？行不行？
9: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欢迎你，总经理同志。好，哎呀，就等你的，魏总。
10: 我就说了，不让你进来，你非得进来。你呐！
3: 啥意思啊？这是，
8: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即时网络的马总，这位是即时网络的王总。

0: 我们刚才在谈的不是把合作社的经营权卖掉，而是在谈如何合作共同开发我们鲁明春晓电商平台。马总、王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总经理米良。他真的是日日夜夜在为了打造好我们鲁明春晓电商平台在努力，也像我所说的那样吧，他就是这样一个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性格。
1: 开始答案了。
2: 哎呦，二位，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我是合作社总经理米良，那个我希望呢，咱们能够合作成功，并且合作愉快。
3: 好，
4: 这跳的还真不错哎。
0: 嗯，
4: 这哪个乡组织的？
0: 是陆乡组织的花棒秧歌大赛。
4: 哦，我还真没想过这花棒秧歌能搞这么大规模。哟，
0: 小玉
4: 啊，
0: 你有没有信心啊，组织一支咱们村的秧歌队，也去展示一下我们的风采嘛？
4: 你看啊，咱合作社的公关我得做，咱们村的宣传计划我也得完成，这再组织一个花棒秧歌，
0: 不用再组织
4: 啊！
0: 你看，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已经讲到第10期了，但是光是听和讲，我觉得还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我们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和花棒秧歌结合起来，我觉得效果应该很不错。
4: 新时代文明实践，
0: 嗯，
4: 和花棒秧歌结合，这不矛盾吗？
0: 不矛盾，我是想咱们的秧歌队啊，就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宣传人员，这样你们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模范带头作用。那我们既跳了秧歌，又宣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这样不就不矛盾了吗？还结合起来了。
4: 麦青姐，你呀、啊、真是太棒了，我觉得这点子啊也就你能想得出来。白青姐，
0: 嗯，
4: 其实吧，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尤其这几天的事儿之后，特别是合作社搭建网络平台，我真的觉得你是挺有能力、挺有魄力的，算是咱们村的女中豪杰，我真的是自愧不如。
0: 你干嘛自愧不如啊？你也很优秀，
5: 我只不过就是想你啊，有热情。带着大家伙儿一块干罢了。
6: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来，各位乡亲静一静，
7: 静一静，
8: 大家静一静。大家好，今天把大家请来呢，是要召开一个动员会，我们鹿鸣村啊也要成立秧歌队了。
0: 那我们这个秧歌队呢，是要恢复咱们鹿鸣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棒秧歌。
6: 花棒秧歌，
9: 花棒秧歌，
6: 花棒秧歌，我跟你说，我还是小时候看我奶奶那时候扭过呢，那家扭的老好看了。
10: 那我还好学，
6: 不是好学是吧？
7: 姑娘啊，失传这么多年了，这老胳膊老腿的，咱能捡起来吗？
10: 没问题，
7: 能行。
11: 大家先静一静啊，听麦主任把话说完，好不好？
0: 啊。那我们这个秧歌队呢，代表的是我们鹿鸣村的形象，我们负责培训。将来啊，大家伙是有机会去市里、省里，甚至是到北京去参加比赛和演出的。
6: 啊，太好了！
12: 那我去啊，
7: 让你嫂子去，
12: 我去。
0: 所以啊，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啊，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评定。
6: 啊，麦主任，你就放心吧。我跟你说，咱们这帮人啊，都是扭着大秧歌长大的，对不对？
10: 对。
6: 虽然说花棒秧歌失传了，但是我们扭大秧的底子都好啊，咱一学就会了，对不对？麦主任，你就放心吧。我们这些人要是报名的话，肯定能参加上。你放心吧，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6: 鼓掌。
0: 扭秧歌，我相信大家都没问题。但我们这一次啊，除了看个人的基本能力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

0: 衡量标准。
1: 啥标准呢？
2: 啥衡量标准呢？
0: 要求我们的队员要符合香风文明的标准。
1: 香风文明？那香风文明啥标准呢？
2: 老郭家是不是叫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的标准？
0: 对，
2: 你想着，
3: 哎，那标准可不少呢。哎呀，
0: 对，因为我们的秧歌队啊，代表的是我们鹿鸣村的形象，所以要求我们的队员呢，一要有正能量，二要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人来参加，所以我们才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评定。啊，小玉，哎，把我们参加秧歌队的报名条件发给大家吧。
2: 好嘞，哎。来，大家都看清楚啊！来，一人一张啊！
4: 来，小玉，
2: 帮着发一发。
4: 好，大家回去都仔细的看一看啊！
2: 往后传着，都往后。
5: 仔细看看啊！
2: 鲜花啊，往后传给他们。哎。
6: 圆圆说：“小玉说她累了，要不你背一会儿。”
7: 是。你们俩不嫌害臊吗？啊，卿卿我我的还背上了，乡亲们怎么看？传出去什么影响？叫我这个做家长的，这脸往哪儿放？
8: 爸，
7: 跟我回家。
8: 我已经宣布跟二哥谈恋爱了，谁管得着呀？
7: 谁管得着？哈哈，挺厉害呀！谁管得着？谁同意你谈恋爱了？啊！我再说一遍啊，你们想谈恋爱结婚，必须先过我这关。
6: 我知道，我知道。那有些时候您说您是想要钱呢，想要物，或者我能做点什么呢？
7: 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闺女。跟我回家。
8: 不，爸，我不回去。
7: 回家，
8: 我不回去。
7: 回去，
8: 爸。我不回去，我跟你说明白了吧，我非李二干不嫁。
7: 你们想谈恋爱结婚，除非我死了，否则就不休想。
8: 爸，
7: 跟不跟我回去？
8: 爸，
7: 回去。
8: 爸，爸，我不回去。爸，
7: 走。
8: 二哥，
7: 回去。
8: 爸，

0: 就别看书了，那书都拿反了。二刚，
1: 嗯，
0: 你跟小玉真处对象了？
1: 真处了。可是吧，爱情才刚刚开始，
2: 人家家里不同意，反对。
0: 你就别说人家家里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2: 啥意思？你为啥反对啊？
0: 之前我就说过，你俩处对象就跟那近亲结婚一样，这别扭。二刚，
2: 嗯，
0: 我给你出一招。
2: 那你要有招，那太好了。
0: 你要想跟小玉处对象，首先要过他爸那关。你要把永清书摆平了，一切都 OK 了。
2: 这思路没问题，侦探小说没白看。你接着说。
0: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找袁军来帮忙了。袁军不是我，也不是米良，也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更不是麦国庆。
2: 那谁呀？
0: 永清书最听谁的话？
2: 麦青。
0: 对，明白了。
3: 我拿着，你吧嘴笨不会说，你在楼道里等着就行，好吧？
4: 这我花钱买的。再说了，我现在不是以前的面条子了，我现在见义勇为之后，我办啥事都比你好办。
3: 不是你跟我们还是有差距，就是
4: 杨刚
3: 谁花钱无所谓，我以后你跟我一块儿吧。
4: 杨刚，
2: 麦主任
5: 啊，进来，
2: 忙着呢。
5: 嗯，
2: 我这花钱给你买了一份。

0: 要买。
1: 你俩干啥送我花啊？
2: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装点一下办公室的环境。
3: 对，装点一下。
4: 是，是。
1: 走了，说吧，有啥事求我。
2: 好像也没啥大事
1: 儿。哦，那这样吧，麻烦你们到前台登个记，这个花呢就算是村民对我们村委会的无偿捐助，感谢你们俩对我们工作上面的支持。再见，不送。
3: 说不说呢？真没事啊，
2: 就是没啥大事，
3: 没啥事，走吧，走吧。哎，
1: 不，赶紧上班去啊！
2: 干啥呢？我说没啥大事，但是有点小事儿。
3: 说，
1: 说说你李二刚，你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我看到了。我要不说再见，你都不带说事儿的。
3: 是，
1: 说，痛快点。
5: 你看麦主任都让你说了，
2: 快点说嘛！我这不刚才没好意思吗？那我简单的说啊，就是王小玉喜欢我，我喜欢王小玉，我们两个呢打算正式谈恋爱了。可是呢，桂香婶儿和永清叔他不同意，尤其是永清叔，他横加阻拦，甚至要跟王小玉断绝父女关系。我这不是实在没辙了吗？他过来求你帮忙。
1: 你？
2: 嗯。
1: 王小玉？
2: 嗯。
1: 不是啥时候的事儿。
3: 昨天。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赵老弟，你给我出来！
2: 你今天墙又不拔，我告诉你啊，明天我还给你泼水。
1: 哎呀，完了你！
3: 那我就为啥不能参加秧歌队呀？为啥把我拿下来呀？
4: 老面叔和二喜吵了两架，人家可都告到村委会来了。
5: 你们是我们鹿鸣村的第一批客人，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0: 会是谁呢？
1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0: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

0: 情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3: 台海不会平静了。
4: 情报我们该收了，
5: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

0: 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

0: 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但是这事儿我咋就一点儿我都不知道？
1: 关键是您太忙了，我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呢。
2: 你一天日理万机的。
0: 那你说吧，这是好事，让我怎么帮你？
1: 就是你帮我说服永庆叔，让他同意我跟王小玉谈恋爱。
0: 说服叔？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我担心我帮不了你啊。
3: 啊，不是，成不成的咱先别说。
1: 对，
3: 你帮说说就行。再说这花都给你送来了，
1: 是是是，
3: 一点心意。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
1: 啊，
0: 我只能说呀，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好好好，
0: 成不成我可不敢保证。
1: 行，没事，您尽力就好，尽力就好。
0: 那这事儿你不许着急啊。
1: 不急不急，一点都不急
0: 啊，不急就好，不急那我就去试试看。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快去上班，
1: 不费心了，谢谢啊。
0: 这花真是挺好看，还见个面是。小玉，
4: 哎，
0: 昨天呢，二刚来找了我，让我呀帮着给你爸做做工作。但是我可事先有言在先啊，
4: 嗯，
0: 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啊。
4: 马欣姐，我相信你，嗯，我希望这事儿能弄好了。哎，对了，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0: 啥事儿啊？
4: 不是你，反正弄这事儿也费时又费力的，你把你自己的事儿也办了呗。
0: 我自己啥事儿啊？
5: 就你跟米兰哥和好如初
0: 啊。这个我们俩这事儿吧，跟你们俩这事儿情况不一样啊，不等我一块掺和。
5: 咋不一样啊？那不都是恋爱结婚生孩子吗？
0: 这个恋爱结婚吧，他跟恋爱结婚他就是不一样。
5: 那不还是恋爱结婚吗？哎呀，你这文化高的真是想真多，你快点快点啊。

早上起床，拥抱太阳。哎，迎来了雪球。

0: 这真是占了我们家的地呀！
1: 这老面儿，嘿嘿，别凉了，凉也是白凉。我们家这个院墙就是不能动。
0: 嘿，哎呀，二喜呀，啊！

0: 能的了呢你呀、啊？你砌墙占了我们家的地，你不给我认错，你给咱还给我装横，是不是？咋的？
1: 谁占你家地了？啊？我上还占我们家宅基地画的线砌的墙，就往东盖歪了点呗。啊？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0: 不是，那往东盖偏了一点，它偏没偏？我不管你故意不故意的啊、哦，赶紧给我扒了重砌。
1: 扒了重砌啊？这个连工带料得多少钱呢？你付钱吗？
0: 我，哎呀，笑话！你家砌墙凭啥让我给你付钱呢？啊，这墙你要是不扒，我就告你去。
1: 你告去，爱上哪告上哪告去，我等着你，啊，等着你。
0: 你给我装横是不？
1: 我等着你啊。
0: 你等着啊！你小子，你能耐了你！你给我等着啊！
1: 哎呀，这老妹儿，你个混蛋玩意儿，你！
0: 啥呀？
2: 你这个不是人的玩意儿啊！今天我跟你没完，
0: 你我这跟你没完。
2: 哎呀，今天
0: 你说谁不是人呢？
2: 我说你呢。
0: 告诉你，你今天墙又不扒，我告诉你啊，明天我还给你泼水。
2: 哎呀，完了你！
3: 哎呀，老妹儿，二喜呀，老妹儿，二喜，老妹儿，你干啥呀？这是啊？
2: 你们家郑老面啊，不讲理啊，往我家院里泼水。
0: 谁往里泼啊？泼怎么的？你们家院墙占了我们家地，我泼水怎么的？
2: 你少来这一套！
3: 不是，这
2: 谁占你家地了？
0: 你，
2: 我说我家院墙盖歪了。
0: 他，你大气象不讲理，谁不讲理？
3: 你赶快回屋去！
0: 回什么屋？
3: 我让你回屋，你听见没有？回去！
0: 好，二喜啊，你等着啊，没完，
2: 我还没完呢。
3: 二喜，那啥呢？墙的事儿吧，以后再说。那，你就别生气了，别跟老妹说生气了啊。
2: 泼我一身水，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
3: 是，那啥玩意儿，那个你赶紧回家，你说那衣服又冻成冰瘤子是吧？回家换件衣服，冻感冒了咋整啊？那啥，我替你老面说，给你赔礼道歉，我错了啊！
2: 你给我等着啊，你等着啊，这事没完，知道吗？
3: 啊行，
2: 我上村委会告你去，我告诉你啊，
3: 行，
2: 你给我等着，
3: 行。
4: 上面这些东西都填好了啊，上后面去，后面去填一下啊，来，好，来，拿完表到后面去啊，拿完表到后面去，来，
5: 哎，江老师，
6: 这儿呢，
5: 来了，
7: 什么填呢？
6: 不是你上那边填，我还不知道呢，
3: 还来呢。
7: 哎呀，我妈呀，非要把家里活干完再来，你看看耽误事儿了吗？
6: 这天天的，你添了吗？
3: 我第一个就添完了，你瞅你们俩人，
6: 快给我们要张表。
3: 来，快过两张表来。
6: 来，
3: 还有笔，
8: 别
3: 逼我这个了，
8: 笔
7: 有吗？
4: 好嘞，来，别抢啊！后面还有吗，阿姨？来。

0: 魏主任，你先别着急走，
1: 你跟我说清楚了，那我就为啥不能参加秧歌队呀？为啥把我拿下来呀？
2: 婶儿啊，你不符合我们乡风文明的标准。
1: 我哪条不符合呀？你说我热爱祖国，哎，热爱集体，我孝敬老人，我待人要有礼貌，你说我哪条不符合？主任，
2: 婶儿啊，我们文明实践队的十条文明公约，你仔细想一想，你是每一条都符合了吗？
1: 十条，我哪条都符合呀？麦主任，你说我哪条不符合呀？

0: 那我问你，第六条是什么？
1: 第六条邻里和睦呗。
0: 对了，就是这条不符合。主任，
1: 那咋不符合了？
0: 婶儿，你先坐。来，喝杯热水。
1: 谢谢。
0: 婶儿啊，你们家和隔壁二喜家关系处得咋样了？
1: 关系一般。主任，你那不知道啊，二喜那脾气老倔了，他那关系可不好相处了。
0: 是不好相处的问题吗？上个礼拜老面叔和二喜吵了两架，差一点动手了，人家可都告到村委会来了。那这是为啥呢？
1: 那不就因为二喜砌院墙的时候占了我们家的宅基地吗？
0: 占了多少呢？
1: 占30公分呢。
2: 主任呐，
1: 这事我们有理呀。
0: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呢，二喜家的后院墙并没有故意要占你们家的宅基地，只不过是盖得斜了一点。那你们这样吵架闹事儿，是不是邻里不和睦的表现？
1: 不是，这也不算啥大事儿啊。说
0: 这还不算大事儿。婶儿，邻里和睦是我们乡风文明建设的重点，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点。那你们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情，造成了邻里矛盾纠纷。那现在呢，还会有升级的可能，这就不符合乡风文明的要求了。所以呀，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回去啊，好好的给老面叔做做工作，等你们能够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情之后，你再过来报名，好不好？
1: 啊，那好吧，那我回去做做老面叔的工作。
3: 对。
1: 那行，麦主任，我走了啊。
0: 那我就不送你了啊，慢点。
4: 哎呦，婶儿。
1: 米良。
4: 麦主任在吗？
1: 啊，在屋呢。
4: 哦，你找他去。
0: 哎，进来。
4: 哎，领导，你找我呀？
0: 对，请坐。哎，
4: 水都给我准备好了，这么体贴。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鹿鸣春晓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咋样了？
4: 你不找我，我也想跟你汇报这事儿。这个网络公司一加入啊，格局马上就不一样了。哎，咱们鹿鸣春晓的网站现在是老火爆了，你花钱我养鹿这个宣传口号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个用户跟我们签订了认养协议。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啊，哎，我们马上就得扩大再生产，明年开春最少还得再购进200头鹿。
0: 行啊，米总，开门红啊，我得恭喜你了。嘿，
4: 不着急不着急，这还不止这些呢。由于咱们那个网络宣传到位啊，最近有几家南方客商呢正在跟我们接触，他们打算预定咱们明年的鹿产品，这一下咱们的销售问题也基本就得到解决了。
0: 厉害，看来我得给你们办庆功宴。
4: 啊，对对对，庆功宴不着急，真不着急。你办了，我们也没时间吃。哎呀，这几天啊，我们正在争分夺秒，竞争压力太大了，真没时间。
0: 为啥呀？
4: 因为咱们这个网站不是建起来的吗？鹿鸣镇啊，有好几家大型的牧场，他们也开始效仿，而且呢，形式内容跟咱们差不了多少。关键是有几家，这个宣传力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必须得有点紧迫感呢，咱得未雨绸缪啊，是不是？不能让人赶上咱呢。哎呀，我这两天恨不得是一天等两天过呀，脑子疼死我了，所以真没劲儿吃了。谢谢领导。
0: 行，那等你们不忙的时候，我把这个庆功宴呀给大家伙补上。
4: 谢谢领导。
0: 但是忙归忙啊，有件事情你还得帮我办。
4: 说啥事？
0: 说服永清叔同意二杠和小玉谈恋爱的事儿。
4: 不，这算啥事儿？他俩的事儿我知道，这个我觉得还是得顺其自然。再说呢，我跟永兴叔俩大老爷们儿，很多话不太好说。
0: 米良，二杠是合作社的副总，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生产。那你是合作社的总经理，你有义务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哎呀，领导啊，我这合作社这摊事儿，我都忙不过来了。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能不能就不找我了？哎，

0: 你叫上那个，叫上酱缸婶，还有赵会计，再加上你，你们三个做做永清书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我知道你忙，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而且，二告和小玉谈恋爱可不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儿，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不用我说你也懂。个人情感问题是会直接影响到生产的，所以你必须协助我解决好这件事情，而且要快，不能拖。
2: 行行行，我试试，行吗？

0: 李良，哎，今天能来多少人呢？都是在网上预约好的，一共52位。你说，刚刚不过年呢，按照老理儿，这个大年三十都在家团聚。
1: 哎呀，叔，真就不懂了吧？现在大年三十了，都不在家里过年了，有去度假村的，有去农家乐的，还有出去旅游的呢。那今年咱们村啊办了农家乐，大家既可以到我们村来欣赏路，亲近路，又可以在咱们村啊吃到地道的乡村美食，大家伙当然愿意来了。
2: 没错，而且今天来的这些啊，都是认养了咱梅花鹿的家庭。
0: 嗯，
2: 有暖计划呢，也制定好了。
1: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都在咱村过。这个农家乐啊，乡村美食，认养梅花鹿，咱们今年的收入啊，肯定提高了很多。
3: 必须的。
1: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准备准备准备。出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辛苦。
3: 对对对哈。 总共52个人，你一个不少啊！32个，六个加你啊！来来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哎。

0: 村的村主任，我叫麦青。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合作社的总经理，他叫米良。这一位是我们鹿民村的老主任，叫王永清。
1: 大家过年好！
0: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瑞雪兆丰年呀！你们是我们鹿民村的第一批客人，也是我们合作社认养梅花鹿的第一批主人。我们大家在一起过年，我们就是一家人。在过年的这段期间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希望大家在我们鹿民村玩得开心，看得尽兴，在我们鹿民村欢欢喜喜地过大年。下面请我们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给大家讲几句话。
1: 好，大家好啊，大家一路辛苦了。待一会儿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到鹿圈里去，跟咱们自己认养的那些梅花鹿来个零距离亲密接触。这梅花鹿可是好东西啊，
2: 它是老天爷赐给咱的精灵，赐给咱的宝贝，是咱的好朋友。
1: 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跟这些小鹿们友好的相处，度过一段美好又难忘的时光，好不好？下面我们请永清叔给大家讲两句。
2: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希望大家在我们鹿民村过年期间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1: 二哥，二哥，哎，碰碰碰碰碰，
3: 放鞭炮。

0: 媳妈，哎呀，老公，
1: 你把饭炒了。老公，你把饭回来呀。哎呀妈，哎呀呀，妈，哎，挺好的吧，妈？
0: 我儿子回来了，哎，就等你呢，开饭了，快走。
1: 我拿吧，
0: 给妈，给妈，
1: 我拿吧。
0: 你快走，快走，小花，快走。
1: 我都老饿了。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哎，你小子不成败家子儿了吗？这得多少钱呢？买这么好的酒，你在外边也不容易。你说，啊，孩子，
2: 这不过年了吗？多少是个意思。你听儿子的啊，平时你少喝点酒。
1: 要喝酒，咱就喝好的，对吧？好的行，那你得多少钱呢？这家伙，
0: 多少钱干嘛？快看看，臭儿子！
1: 别玩，妈，
0: 你看你给我买这衣裳，这太新鲜了，能穿出去吗？你这像新娘子似的。
1: 新娘子咋的？现在不都实行这岁数越大了越穿红挂绿的？你这要天天弄成这样，跟新娘子似的，我还高兴了呢。
3: 你高兴啥？
0: 我天天当新郎呗。咦，这你会说话？
1: 好看。嗯，
0: 妈真的挺好看的。爸，我发现啊，我哥现在真可越来越有眼光了，他给妈妈买的衣服，给爸爸买的酒都那么好。
3: 哎呀，可是就没有我跟我嫂子的好。嗯，
1: 当然有了。
0: 真的？
1: 说实话啊，我麦冬能够有今天。
0: 多亏我妹对我的帮助，我曾经恨过麦青，感觉你把我扔在工地里不管我，让人再耍我。可是现在我还真尝到甜头了。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工地所有的工种没有不手艺的，这样包起来活我跟你说那才叫得心应手呢。<笑>万丈高楼平地起，啥最重要啊？基础最重要嘛。
4: 过年嘞，饺子来了。<笑>
1: 儿子，快吃点去吧。
5: 谢谢妈，谢谢妈。
1: 等一会儿，我得说两句。对对，让我说两句。说两句。说吧，老何子。
5: 啊。
1: 儿子，这一年呢，咱们家有好事，这个还有不光彩的事儿。
5: 但是不管是啥事儿吧，总的来说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是吧？
1: 虽然说艳红这个事儿啊，搞得不算太好。
5: 但是，
1: 抓住胃肠炎这个事儿，我儿子立了头功，是不是在老郑家正式家族上画上了光彩的一笔呀？
5: 那对于我儿子嘛，
1: 太成了见义勇为的这个英雄。
5: 嗯，是。
1: 今天过年，来，
5: 咱
1: 两口子敬儿子一杯。
5: 哎呀，
1: 希望我儿子再接再厉。
5: 好，
1: 来来来，
5: 干杯。
0: 说相声20年了，问你什么问题啊？我知道。为了感谢你和杏花，
1: 看，嗯，
0: 我天哪，
1: 九九存金啊，掖一只。
0: 哎呀，这孩子你净瞎花钱，买这么大大金镯子干啥呀？妈。 我喜欢，这是我哥给我买的，我当然得要了，我还天天戴呢。
1: 快戴，来，哥给你戴。
6: 妈呀，哎，这春晚已经开始了，咋还聊呢？
0: 哟，真好看，
7: 嫂子。
0: 哎，
1: 你看，我哥给咱俩一人买一大金镯子。
0: 哎，老公，你不说给咱妹买的吗？我也有啊。
1: 嘿。

0: 碗水端平，咱们是一家人吗？一人一个。
1: 哎呀，老公。
2: 行了行了，别臭美了，新年宴饭了，开饭开饭
1: 啊，开饭开饭开饭。
3: 你这过年你也不要夸我，你夸夸我妈，你再夸夸你自己，这过年了是个好兆头。你看这我们俩有啥夸的呀？
4: 不过呢，今年超市的收入总的是13.8万，啊，完了，
3: 完了，
5: 啥就完了？瞅你那小眼睛，一天天的就往那钱上盯，你再好好想想，就没别的事了。
4: 那还有啥事啊？
5: 还啥事儿？那咱们村里头组建花帮秧歌队不让我参加，那你说啥事儿啊？哎
4: 呀，我让你参加吧，那是你不符合那个标准。瞅你大身膀，方块砖那都掉不下来，是不是？你吧，今年好好练练，过年咱们再申请不就完了吗？
5: 那是练的问题吗？我啊，不符合乡风文明的标准。就是因为你，
4: 这跟我有啥关系？
3: 这个事儿你得好好的检讨一下你自己啊！再说了，你二喜是我们合作社的员工，你这事儿你要处理不好的话，我这保安队队长我还得出面调解。这事你做的不对啊，你好好检讨检讨。
6: 那啥，妈，爸，我不说了，我出去一趟。
5: 你干啥玩意儿呢？
6: 二杠，给合作社值班呢。我要说替他，他不干。你说这大过年不陪爹妈过年，自己在那儿我不放心，我去看看。
5: 去吧，
4: 早点
5: 啊。
4: 好，
5: 看着没有，这人就随我心软，心眼好使啊。

0: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妈，一会儿大家热闹热闹。
1: 那好嘛，
2: 有啥不好的？
0: 快！
1: 我问你个事儿，你说，
0: 你大过年的不回家陪叔叔阿姨，为啥非要在这值班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1: 我替你值班，你就不同意？
0: 因为啥呀？
3: 我跟我爸妈打过电话了，为啥呢？那个，因为永清叔不太同意我们俩的事儿，我呢就想，趁着过年这个时候吧，去给他们拜个年，然后给送点东西，借这个机会缓和一下这种关系呗。
4: 快热水。
0: 谁念的我呢？
4: 哎呀！
0: 哎呀！
4: 说嫂子，嫂子到了，
0: 你看看。
1: 送礼物了，你。
4: 过年好。
5: 谢谢哥，我们几个正说你呢。
6: 是呢，
5: 他以为今天晚上你来不了了呢，还以为你在家陪老爷子看个春晚，喝点小酒啥的呢。哎呀，
6: 本来啊，我是想让我爸一块儿过来热闹热闹，结果呢，老爷子喝高兴了，连干了三杯，把自己喝睡着了，我就自己过来了。
5: 我刚还想呢，没准今儿晚上就剩我陪他俩过年了。
6: 哪能呢？我们仨呀，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5: 从开小饭馆开始，我们仨的命运已经紧紧地捆在一起了，分都分不开啊！后来啊，无论是盖卢卷还是拜合作社，咱啥时候不是同甘共苦啊？
6: 对对对对对，
5: 米良哥说的对，我们三剑客就是这一辈子绝对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兄弟。
6: 来吧，来来来来，
5: 好，
6: 新的一年开始了啊！
5: 祝咱们的合作社在新的一年里蒸蒸日上，越办越好。
7: 哎，这个最好，来，
5: 该说你先，
7: 别，
5: 永清叔，
7: 哎，
5: 哥俩，
6: 快回家，
5: 说，
6: 回家，
7: 我不回，我不
5: 说，您来的正好。

0: 过年了，我们几个啊，给您拜个年。过年好，叔。
1: 过年好，
2: 好什么好啊？不好。
3: 小玉，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大年三十不在家里陪爸爸妈妈过年，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你跟我妈在家里看春晚，不是挺好的吗？
2: 看什么春晚？看春晚？快回家！
1: 哎呀，叔，
3: 不回，
1: 你先去。
3: 不回
1: 年了。
3: 那个永兴叔。 我跟小玉，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我确实就不搞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同意？要不今天正好大年三十，咱能不能就在这儿把话说开了，行吗？
2: 要说我也不能跟你说。说，要不您跟我说说。
3: 咱们换个地方说。
2: 行啊。

0: 米娘，你知道吗？有个秘密啊，在我心里藏了20多年了。啥秘密啊？本来这个秘密想永远藏下去。 小玉，她不是我亲生女儿。哎，叔，我没听错吧？到底咋回事？你慢慢说。26年前，我当兵转业回到咱们鹿鸣村，当时啊，我在部队有个战友。 也是我的老乡，叫任国强，他就住在咱们鹿鸣镇北石头村。他爹是个木匠，打小呢，他跟他爹学了不少的手艺。我们俩在部队最好，有光荣转业呢，一起回到家乡。那是26年前的年跟前儿。 还差3天就大年三十了，任国强开着车，带着媳妇儿，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红红，去城里买东西。那天雪大路滑，任国强开着车和一辆失控的卡车撞在了一起，他媳妇当场就死了，任国强也被送到了医院。 我赶到了医院，在病房里，任国强拉着我的手，让我答应他一件事，让我把活下来的红红养大成人。那个活下来的红红，就是小玉，对吧？ 简单处理完战友的后事，我和你桂香婶儿就抱着红红回家了。你桂香婶儿呢，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育，有了红红啊，我们家可以说是幸福圆满了。从此呢，我们就给她起个名字，叫王小玉。
1: 您这辈子真不容易，我佩服你。这都是缘分，也是命。小玉到我们家之后，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这孩子天分好，能歌善舞，出落的真的很优秀。
2: 是啊，小玉啊是个好孩子。
0: 但是，叔，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就算小玉她不是您亲生女儿，您也没必要非要拆散她的二杠啊。小玉的亲生父亲林忠前，他跟我说，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是农民，希望小玉长大之后能找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好是城里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啊也别难为永清叔了。
1: 叔，你慢走。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蓝边叔，江郎婶，
1: 麦主任呢？
0: 婶呢？
2: 你婶在屋呢。哎、
3: 麦主任来了。
2: 你说你这么闲着呢？
0: 没有，专程过来给你们拜年的。哎
2: 呀呀，过年好，过年好，
4: 谢谢。
1: 那个，那啥，进屋吧。
4: 对，进屋，进屋了。
0: 我不进屋了。啊，我这想利用上午的时间呀、啊，把村子里的人家都走一遍，时间还挺紧张的。啊，
1: 那是。
0: 你们这年过得咋样啊？
1: 这年。过得好啊！你这年三十面条子，我们三口人吧包的年夜饺子，看的春晚可带劲儿了。
0: 那就好，
4: 拉倒吧，带啥劲呢？大三下午就干起来了，
0: 干起来了，为啥？
4: 那不还是因为那院那点事儿吗？
0: 叔啊，这事儿呢，我就得说说你了，你看看。你跟隔壁二喜闹矛盾，害得我酱缸婶都进不了秧歌队。我们香风文明宣传队的条件可是硬性规定。
1: 那他也，我也不想惹事儿。关键是他砌墙占了我们家的地，完还理直气壮的还。哎呦，
0: 叔，事情不都已经搞清楚了吗？那不是他们家故意要占你们的地，只不过是那个墙啊，他砌歪了点儿。
1: 那他也是故意的。
0: 叔，故不故意的呢？咱不去分析了，只不过是30公分的地。叔，你听我一句，你说这30公分吧，它有些时候能把邻居变成亲人，也能把邻居变成仇人，对吧？远亲不如近邻，关键呀，就看您咋处理了。
1: 你这么一说吧，还真是这个理儿。那你说我得咋做呀？
0: 那不就得看你想不想变成亲人了？
1: 那当然想了。你刚才不说了吗？远亲不如近邻。
4: 是。
0: 那我给你支一招。
1: 那个麻烦赐教吧。
4: 快说快说，
0: 叔啊，那就需要你的配合了。你呀，主动一点，去找隔壁家二喜谈。你就说呀，虽然您超过了30公分，但是我不计较了，咱们和和气气的，他自然就觉得理亏了，这样不就变成和睦的亲人了吗？您想想，用30公分没用的地，换了一个比亲人还近的近邻，多值啊！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个理儿啊。
4: 就是，
1: 你看那得咋做呀？
0: 咋做还不简单？您家有超市啊？今天还是大年初一，你一会儿啊去超市拎点东西过去给对方拜个年，和和气气的把这事儿给说开了。另外啊，叔，你还得再大度一点，为泼水的事儿啊再道个歉，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呀，
1: 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怪得我们家老伴儿进不了秧歌队呢，这都在我这块儿呢，是不是？那我得去求东西去，我不能耽误我老伴进秧歌队，是吧？
4: 快去吧，
1: 去
4: 吧啊！
0: 那
5: 好。
0: 嘿，米总。
6: 嗨，领导。
0: 你这大过年的趴我家窗户瞅啥呢？
6: 我瞅瞅你啊。
0: 我在这儿呢，你往那儿瞅干啥？
6: 哎，过年好啊，领导。
0: 过年好，你今儿来的可真够早的呀。啊，你是第一个来我们家拜年的，
6: 是吧？

0: 那个除了拜年呢，还有点别的事儿。
1: 啊，那进屋说吧。
0: 好啊。
1: 啊。哎呀，冷。
0: 哎，你这么早出去干什么去了？
1: 啊，我都到村里去转了一圈了，挨家挨户的给乡亲们拜了年。
0: 嗨，你这才叫真够早的呢。
1: 我昨天晚上兴奋嘛，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0: 哎，你爸你妈呢？
1: 哦，跟我哥还有我嫂子去我大爷家拜年去了。啊，你找我啥事儿啊？
0: 你托我办的事儿啊，跟永清说做工作。
1: 哦，对，怎么样，有进展吗？
0: 昨天晚上我把永清叔请到我们家长谈了一番，永清叔说实话了，我终于搞明白他为啥非要反对小玉跟二刚在一起了。
1: 那到底是啥原因？
0: 因为一个承诺，一个26年前的承诺。
1: 你坐下。
0: 哎，
1: 慢慢跟我说，从头说啊。
2: 二喜
3: 呀，
2: 二喜，
3: 二喜，
1: 呀，在家呢，走走走走，
3: 等会儿啊，
1: 快点，
4: 你俩咋来了？
1: 二喜，我们来给你拜年来了。
5: 对，那是我们来给你拜年来了。
4: 给我拜年？
2: 对呀，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合家欢。
5: 拜年，
4: 这么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5: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老话不说的好吗？远亲不如近邻。你说咱左邻右舍住着，咱就得和平相处。
1: 对对对对，
5: 我昨天晚上我都反思了，虽然说那墙气歪了，那玩意儿也不能全怪你。
2: 对呗，
5: 完我还整盆水泼你身上了，
2: 可不是咋的。
5: 今天我呢正式向你道歉啊，这个我错了。哎呀，以后啊这篇儿咱就翻过去了啊。
1: 对对对，
5: 以后咱左邻右舍一定好好处，这亲如兄弟。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4: 老面熟啊，你这么说我还真有点没有脸了。啥别说了啊，下午我就把墙扒了出去。
2: 哎，大过年的扒墙多不吉利呀，
5: 就是，
2: 是不是？
5: 不能扒
2: 墙，歪就歪了呗，我瞅还怪好的呢，是吧？
5: 挺好的。
2: 最关键是啊，咱们两家得好好相处，像以前那么亲啊。
4: 那行，香港婶儿，我听你的。嗯。那我也给你们拜个年，嗯，祝你们新年快乐，啊，万事如意。
1: 二喜，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庆》。
1: 张总，这都是两岁龄的母鹿，
2: 我们定个协议吧，把你们鹿场今年所有的产品全部卖给我们。
3: 我认为咱们应该找更大更好的企业跟他们合作。
4: 现在幸运之神已经降临到合作社了，来到这么好一个买主，还要再找买主。
5: 你有理想我支持，可是你不能总想着一口我就吃一个胖子，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3: 情报该收了。
4: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8: 不但自个儿喝得好。

0: 帮别人活着。
1: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4: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3: 那小破不简单。
5: 对呀，刷上话筒。
6: 你想好了再说啊。
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8: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6: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9: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一的时候，我的主讲老师刘天池老师跟我们说过，说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爱你们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你自己。我走上演员这条路是巧合，因为自己最一开始的梦想嘛，想做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但是后来不行，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然后呢就遗憾了好一阵儿，然后等上到五年级初一的时候，然后开始转变目标，那我觉得我开不了飞机，那咱造飞机去吧。结果突然在上到这个12岁的时候，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来招生，然后就被招走了。然后这是非常意外的，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舞蹈艺术这一类的，只有接触过这个单簧管儿，作为艺术特长，那就只能继续曲线救国吧，那就演飞行员总行了吧。

我非常感激刚毕业之后在北京人艺实习那四年的经历，其实从戏剧学院出来到成为社会上剧组一个合格的演员，中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刚毕业的小孩能跟着这个龚丽君老师、何冰老师跟他们演对手戏，你看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得好的，但是在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要看着你的眼睛，你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就能感受到人家强大的那种感染力。他要

感染台下的观众之前会先感染对手演员，那我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人家有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所以

0: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专业的去练100米跑步，也不会请专业的教练来教我。那《生逢其时》这个戏，我就需要为角色做这样的事情。那请了专业的教练去训练，然后并且也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成绩。那人生嘛，这就是因为表演给我带来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能让我做天差地别的事情。那这些天差地别的事情，其实最后会留在我身上，然后帮助我走一个我完全也不能想象的人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会碰到什么样的戏，下一个戏我需要为下一个戏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做了那样的事情，对我的性格，对我的看法一定会有改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
1: 没事陈宇在这儿待着呀，
0: 所以我来了。
2: 不怕，我没事了。
0: 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我觉得能打动人的就是好的表演，因为表演的方法千千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打动观众的，所以说，甭管哪种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吧，只要观众能跟我一起哭，能跟我一起笑，那这就是好的表演。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原来永清叔不同意小玉跟二杠好，是另有隐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得当面征求一下二杠和小玉的意见，毕竟要揭开小玉身世这件事儿实在是太大了。是啊，
1: 所以说这件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
0: 这样吧，你把小玉和二杠叫到村委会去。
2: 我们当面进行沟通。行，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家也不是什么秘密，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学校体检检查出来我是 B 型血，但是我父母都是 A 型血，不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孩子。我。
0: 当时以为是医院搞错了，就问了医生，后来医生建议我回家跟父母了解情况。那叔和婶儿有没有把亲生父母的事儿告诉你呢？
2: 他们带我去了亲生父母的坟地，给我讲了过去的事儿。 也给我看了亲生父母的照片。这些年，我的养父养母待我像亲生孩子一样，所以渐渐的，我也淡忘了我是他们领养女儿的这件事儿。毕竟，我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他们对我的爱，甚至超过了给亲生女儿的爱。唉，我感觉非常幸福跟温暖。
3: 要不是我爸再提起这件事，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纠结。
4: 小玉，就算我知道你不是这两位老人亲生的，可是这个事跟咱们谈恋爱它没有关系呀。老人家为啥非要横加阻拦呢？
1: 因为当年永清叔在小玉的亲生父亲面前承诺过一件事。
4: 啥事儿啊？
1: 就是当小玉长大成人以后，一定要嫁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所以说你们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急。咱们得慢慢的来做永清叔的工作，千万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伤了老人的心呐。
4: 梅良。
5: 麦主任，我明白了。我一定找二老好好做他们的工作，从情理上，从道义上，都让他们同意我们俩的婚事。而且我还向他们保证，我绝对让小玉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好生活。
0: 相信你，你肯定能让小玉过上幸福的生活。咱们一起努力。

0: 哎，你扭的多漂亮，真好。
1: 六七八，别羡慕，一会儿就入队了，马上也跟着练了啊。七八，剧院局，他把我给耽误了。五六七八，田博士，稍微休息一会儿，原地休息啊，一会儿再练。大哥，这儿老院说你们怎么来了？
2: 小玉，
1: 哎，
3: 那个我来报道来了。
1: 报道？
3: 啊，啥意思啊？小玉呀，那个。经过麦主任的批评和教育，你老面叔和隔壁的二喜俩人和好了，那个基本上做到了邻里和睦，
2: 已经做到了
3: 啊，对，已经做到了邻里和睦，符合那个乡风文明的标准了。这不我就来报道来了吗？
1: 没问题，江刚婶，您想来呀，随时都可以啊。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欢迎江刚婶加入我们的花棒秧歌队，好不好？
0: 好，谢谢。那个
1: 拿我的
0: 小玉，我
1: 来站中间来，
0: 我站中间。
2: 老婆子，哎，好练啊！
0: 好嘞，
1: 这样你先跟我们呀熟悉一下，好不好？跟大家这个节奏先来一遍
0: 啊！行，
1: 咱们一起来一遍啊！注意动作，保持微笑，预备，五六七，
4: 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健康人的表情特别到位啊，大家要学一学。走，五二三四五。

0: 行啊，叔，电脑都会呢。我是瞎看，这拨了看看，没问题。
1: 行，您这点比我爸强多了。哎，这一点你爸真不如我。咋的，叔，过来有事儿啊？想问你点事儿，但不知道咋说。
2: 咱爷俩还有啥不能说的？您就直说。
0: 我就想问问，咱这销售现在还有提成吗？
2: 啊，您说饲料啊？今年的销售任务啊，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要卖呢就得预售。
0: 我说的不是饲料啊，说的是鹿产品，比如说鹿角啊、鹿血啊、鹿膏啊、鹿茸啥的，还有提成吗？这个现在还没到采容季呢，那得等开春以后啊才能销售。
1: 那我要是提前把咱所有的产品都预售出去，有提成吗？叔。
0: 这不是差着好几个月呢，而且明年咱们的鹿产品最少能卖300多万，谁会愿意把这么多钱提前放咱们这儿啊？这不太可能吧？那我要是把不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了，有提成吗？按照合作社的财务规定，最低3%。哎呀，行，这个钱我挣了。
2: 等会儿，叔，不是您打算咋挣啊？我有个中学同学叫张美丽，是个女的，你认识吧？
0: 我不认识。啊，
2: 你美丽阿姨呢，是咱们镇上最大那家超市的副总经理，她有个亲侄子叫张勇，人家是早年间南下打拼赚了大钱的，在山东啊开了一个厂子。
0: 我说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2: 你听我说完呐，人家这个厂子是专门加工鹿产品的呀。嗯，昨天呢，我在我们那个同学的群里头就跟张美丽聊，他就问我，他说你们那鹿产品到底是咋回事啊？我就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没出十分钟，他那个亲侄子就那个张勇，就加我微信了，我就跟他私聊。张勇听说咱们养的鹿啊。 都是优质品种，之后特别感兴趣，人家就想提前预购，先交钱，明年开春再来提货。我就想呢，跟你商量，提成这个事儿要能谈定了，我认为合适，我明天就可以把张勇带过来

0: 谈判。
1: 老麦说，这个事儿啊，先打住，没有别的意思。上一次你也是从同学群里介绍杨大脑袋的外甥朱思明，害得咱们这个合作社啊差点倒闭，我们几个把路、房子、地都压上了。你现在又在同学群里介绍什么侄子，你说要弄不好的话，是吧？这靠不靠谱啊？
2: 好，
3: 叔，你
2: 把我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我脑子进水了，帮你们搞销售。
3: 叔，
2: 刚才的话都算我没说，好吧？哎，
3: 叔，老麦，叔。
4: 爸，米良他们在吗？
2: 在。一帮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搁那儿磕碜人玩呢。
4: 咋的了？谁惹你生气了？
2: 还能有谁呀？那三块料呗。
4: 他们这是咋惹你生气的？
2: 我好心好意的吧，把我那中学同学张美丽的亲侄子张勇介绍过来，人家要提前预定咱们合作社明年全年的鹿产品，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4: 行了，你先别生气啊。你介绍的这个张勇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那是我中学同学张美丽的亲侄子，跟那杨大脑袋亲外甥不一样，那假的。
4: 行，你也别着急，消消气，毕竟事关重大。这样吧，这件事儿你交给我来处理。
2: 那行，那个张勇给了我一个电子名片，我发给你啊。
5: 不是，你俩干啥事儿啊？这是在打击咱们合作社职工的销售积极性，懂不懂？
1: 我知道他有积极性，你这关键是之前他不是弄过这么一回事，把那合作社都磕成啥样了。
5: 之前是有魏长林捣乱才会出了个周思明，现在呢？现在魏长林已经让人抓起来很长时间了，还揪着老账不放啊，那就是咱不对了。
6: 不是，我就是害怕，就怕你再杀出个魏长林，咱这合作社咋办呢？
5: 不是，你侦探小说看多了啊，左一个魏长林，右一个魏长林，你哪来那么多魏长林呢？你
7: 哟，
5: 领导
7: 挺热闹哈。啊，
5: 你什么指示？来，请坐。
7: 我本来是到合作社来给你们拜年啊，外加参观这个新车，刚一走到门口就看见我爸被气走了。你们这是谁惹他生气的？
6: 李二刚，就他惹的，拿周世明的事儿跟老头抬杠。
1: 我说第一句，我说要提高警惕，这没毛病。关键把面条子说，他说老麦叔想提升想疯了，这句话刺激到你爸了，他气走了呀。
6: 那不是你先说的吗？
1: 话不在说人家，
6: 伤不伤人？这什么又紧不紧？
7: 行了，你俩别争了，我也没有埋怨你们的意思。我爸呢，的确是好心，想帮着咱们合作社搞预售。你们也不想想，那万一要是这事儿他真成了，咱合作社会是个啥局面？
1: 是，我知道老人家肯定是好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得提高警惕嘛。
6: 谨慎
7: 吃一堑长一智，学不会啊。那我们这回就把人家公司的背景、实力情况以及他们的业绩情况在网上都了解清楚了，再往下进行不就靠谱了吗？
6: 对，现在网上啥都能查着，我查，我会。
5: 我现在就给老麦叔打电话要那个张勇的资料。
7: 不用了，我爸已经把张勇的电子名片转给我了。来吧，开始干活。
5: 来吧，你们会查吗？来，
8: 我会。
9: 刚才你在太阳，
10: 什么两面派？
9: 你不能卖
1: 主任一来，
6: 你没说咋的？
7: 就我好了，干活。
6: 干不干活了吧？
9: 你干活，你这抓紧，
5: 能不能快点？
7: 磨磨唧唧的。
6: 我去，不是张勇这公司规模不小啊！你看你这厂房，看你这流水线，
11: 我觉得靠谱。
1: 你看看他，是山东省模范企业，获这么多奖了啊！
11: 注册资本5000万，我觉得 OK。
7: 都查清楚了啊，这回大家伙没什么疑虑了吧？
5: 基本上可以确定，人家是正经八百的大企业。
7: 那就给老麦同志打电话，约明天见面，继续往下进行。
5: 就这么定了。

0: 喂，哎，米良啊，啥事啊？
1: 叔，刚才啊，我们几个上网查了，您说那个张勇，咱们可以继续接洽了。
0: 那是我中学同学张伟丽的亲侄子，我跟你们说，你们不信呢。
1: 哎，叔，咱这样行不行？您约他明天上午9点半在合作社谈判。
0: 我约我倒是可以约，但是谈成了之后，我那提成咋整？
1: 就按咱之前说好的，提成3%。
0: 3个点恐怕不行，因为你伤我自尊心了。
2: 你咋的，从提成上补偿我一下子？
1: 行，那您说您想怎么办？
0: 你再给我提高0.5个百分点，我拿3.5。
1: 只要是咱们能谈成，
3: 我就向合作社申请。您的提成比例
1: 就按您说的啊，3.5%，
3: 给您提成。
0: 行，那成交了啊。好，明天我约他。张总，这都是2岁0的母鹿，3岁0的、4岁0的，那边就是大鹿了，再往那边就是公鹿。我们的鹿是分得非常清的，
4: 这几排鹿圈都差不多。
0: 对，这个鹿圈都是一样的。
5: 张总，您看完这排鹿圈，我们合作社所有的鹿，您基本上就都看了。
6: 我们谈谈吧。
1: 行啊，请到会议室。
0: 好，您谈
1: 走。
0: 喝点水。
4: 啊，请。
6: 李总，咱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3: 张总爽快。
6: 我参观了你们的鹿场，也仔细看了你们的鹿，你们这里的管理环境可以说是双园区最好的，也说明你们的鹿场的管理是很科学的，也是很严格的。
4: 多谢张总夸奖。我们的合作社去年刚成立，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
6: 李总不要谦虚，好就是好。我在商业区看过很多鹿场，你们的鹿场让我很满意。我提个建议。啊，
3: 您请讲。
6: 按照你们鹿场的规模和你们鹿产品，每年我算了一下，大概是350万左右，我算的应该没错。
0: 那个张总是这样，我们如果把鹿茸、鹿角、鹿膏、鹿血都加到一起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数。
6: 那么我们定个协议吧，把你们鹿场今年所有的产品全部卖给我们，未来5年的产品我也一次性买断，我给你们出350万，先付一半，来年开春贴货的时候再付另一半。
1: 张总，首先呢，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是是这样哈。现在梅花鹿市场的行情是年年看涨，如果现在就把所有的鹿产品……
6: 李总，我知道你的担心，这样，再加30万，380万。
0: 李总，张总还是挺敞亮啊，价格也公道。
1: 张总，既然您这么痛快啊，那我也给您来个痛快的。二哥，马上准备合同，咱们3天以后正式签约。
6: 哦，合作愉快啊！
1: 合作愉快。
0: 米良啊，哎，我这个提成啊，你得帮我好好算算。我是先都提了呢，还是根据付款比例先提一半，剩下另一半开春再提呢？
7: 老妹说，你方不方便现在回避一下？我想跟米总说几句话。
0: 那行，那你们聊吧。啊，聊吧。
1: 慢走啊，叔。
7: 不好意思啊，
0: 还回避什么？
1: 不是，啥事搞这么神秘啊？
7: 你真打算跟张勇签那个合同啊？
1: 当然呢。合同一签，真金白银的190万就进账了。人家愿意提前好几个月给咱，咱为啥不要啊？
7: 我不太同意做这个生意。
1: 啥意思？
7: 我知道，这个钱是好东西。如果能有现金进账，最难得。

0: 时候我就有点不甘心，这些鹿产品总共价值是380万，这380万是咱们全年一年的价值，所以一想到这个吧，我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坐那儿，坐那儿。
0: 嗯，
2: 你坐那边，我跟你说。
1: 二哥，
0: 嗯，
1: 380万，无论是对咱们合作社，还是对咱鹿鸣村来讲，那都是非常好的收入。拿着这些钱，我们可以扩大再生产，那收入肯定是稳步递增了。
0: 是，我不是说嫌这个钱少，这个钱已经不少了。张勇提出的一次性买断的这个钱已经不少了。咱们的鹿是好鹿，我想他来咱们合作社之前肯定也参观了很多的鹿场，为什么他能够同意咱们的合同条件？那就说明我们的鹿产品肯定是一流，对吗？
1: 那肯定啊，要不然人能加价30万吗？
0: 那既然你也认为咱们的鹿产品那么好，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的把它卖掉呢？我认为咱们应该找更大更好的企业跟他们合作，而且深度合作，借力使力，咱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把企业更好更大更快的做强嘛。你想咱现在如果把合同签了，是这点钱是到手了，可是咱们合作社的前景未来在哪里呢？
1: 哎，我问你啊，
0: 嗯，
1: 如果现在我们就把张勇给回了，那么下一步你有没有更好的目标？
0: 冬奥鹿业。
1: 那可是艘航空母舰，是咱省的龙头企业，就咱这个小舢板，人家能跟咱们合作吗？
0: 我觉得事事总有可能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心诚则灵，只要心诚，一定能行。
3: 哎，叔。
4: 哎哎哎哎，哎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
4: 合作社那边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刚才老米也给我打电话，偷偷的汇报了，说你爸介绍那个张勇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人家一张嘴，380万，把咱们鹿产品全包了，而且先付一半。
3: 是啊，
4: 啊，
3: 那这可是好事情啊！这回米良同志他们要扬眉吐气了。哎
4: 呀，是是是，哎呀，你爸介绍这个张勇啊，人家说了，马上起草合同，3天之内签约，190万马上到账。够快的吧，阿晴啊！
3: 啊，
4: 说句心里话哈，你刚上任搞合作社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替你捏把汗呢。
3: 是啊，
4: 我觉得合作社这样的新鲜事物，你这么小丫头，能搞成。
3: 那现在呢？
4: 现在我真服了，不但搞成了，还搞得风生水起。哎，第一年这个鹿产品，加上这个饲料厂。产值超了500万了，
3: 嗯，
4: 这在咱们鹿鸣村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3: 所以呀，叔
4: 啊，
3: 不要瞧不起我们年轻人嘛。现在的年轻人啊，敢想敢干，再加上有你这根定海神针，我们的前途啊，那是一片光。嘿嘿，
4: 一定一定的。
5: 你永清叔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3: 啥事儿？来。
4: 哎，好好好好，
3: 暖暖手，小心烫啊，喝口水。
5: 那张勇这个190万到账以后啊，
3: 嗯，
5: 咱明年收成啊就保住了。我这想跟你商量商请个假呢。我这张洛呀，听你这个桂香婶去这个海南呐，张了好多次了。这些我寻思我是不是得表现一下，我这
3: 是得表现一下。行，那过段时间啊，给你放个长假，你带着我婶儿出去放松放松，旅旅游，散散心。哎
5: 呀，太好了。
3: 叔，我其实一直没弄明白。
4: 丫头啊，
3: 得吧。
4: 哎，永清，丫头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出啥大事了？
4: 张勇那380万的合同啊，要泡汤了。
5: 啊，为啥呀？
4: 我在合作社那个楼道里头啊，无意间听到的
5: 啊。
4: 二杠跟米良啊，搁那儿就商量，意思就是啥呢？

0: 就是不跟张勇签合约了。
1: 不是，爸，你别着急，你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一遍。
0: 我去找米良啊，谈我那提成的事儿。嗯，我就在他办公室，还没说几句话呢，二杠来了。说老麦叔，你站门口等一会儿，我俩商量点事儿，我就出去了，顺手把门这么一带，没带严，留了个缝，我就正好站到那儿了嘛，听里边俩人在那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就嘀咕这事儿。
2: 这个皮太长了，嘀咕嘀，到底嘀咕啥？你快点说呀！
0: 主题就是二杠说我们要有野心，那米良就跟着起哄了，对。我们一定要有野心，俩人就这样一拍即合，就是商量好了，就是不再跟张勇签合同了，你要另找买家。你是，
2: 这个二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商场如战场吗？现在幸运之神已经降临到合作社了，来了这么好一个买主，啊，他不知足。还要再找买主，一定要阻止他们，不然开春这陆产品卖不出去，到那时候哭都来不及。
0: 对，
1: 你们都别着急啊，这件事情我要先找米良核实一下情况，把事情弄清楚了，我们再做打算。
0: 不，他俩这么一整，我那提成不打水漂了吗？
2: 不，你
0: 说是不是？
2: 是什么事？你就想你那点事儿？
0: 那我拉来的生意啊，我当然提成了。
2: 行了。
3: 这东奥陆业去年的产值15亿，那就说明他们需要的陆产品是海量的，这就是咱们的机会。
4: 确实是咱们的机会啊！我私底下做过功课，这个董事长叫李明霞，过去呢就是小时候种地务农，后来部队文工团当过兵，转业之后上过大学，上完大学之后下海成立了东奥陆业，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大。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3: 不管她简单不简单，咱们都要跟她打交道。
4: 只不过如果咱们贸然前去，很难直接见到她。
3: 没关系，咱们呢按正常程序走，先联系她秘书，申请会面。哎，
1: 你
3: 等等，
1: 我有事儿要找你好好唠唠。
3: 正好我也有事找你呢。
1: 那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3: 啊，走吧。

0: 请坐。你先说。
1: 好，我听说你们跟张勇那边的合作出现了问题。
0: 领导这消息够灵通的呀。
1: 有没有这回事儿吧？
0: 有，我要找你谈的也是这个事儿。我们不打算把陆产品卖给张勇了。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高，搏一把。
1: 往哪儿飞呀、啊，敏良？你务实一些好不好？我们合作社去年刚刚成立，是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才有的今天的局面。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380万的现金买断我们所有的陆产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你应该要为合作社的所有职工们着想，为陆民村的父老乡亲们着想，来年开春大家有个好收成，这比什么都重要，你明白吗？至于你想飞得更高，你想搏一把，你的所有计划和理想应该要等乡亲们挣到钱，有了踏实的保证再做打算吧。
0: 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乡亲们的利益在考虑。是我们是经历了很多波折，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放弃理想的借口。现在咱们可以把这380万拿到手，乡亲们的收入也马上就提高了，看着是不错。可是以后呢，我们该如何继续发展呢？
1: 有了钱你们再扩大生产提高收入啊。
0: 那我问你，这样经营跟其他陆场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一直按照别人的老路去走，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做大做强呢？
1: 你们有鹿鸣春晓电商平台，可以利用网络的方式来经营。
0: 那只是一个方面，电商网络只是让我们在养殖业多元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而已。但如果我们想让鹿鸣春晓品牌真正实现腾飞，甚至是成为全行业的领军者，那就必须要经历跨越式发展。
1: 好，那你告诉我，放弃这380万，你到底是想怎么跨越？
0: 寻求更加优质的大型企业，以联营的方式深度加工鹿产品，最终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使我们的合作社更具竞争力，而不只是靠出卖体力做廉价原材料的提供者。
1: 那你们找到了更加大型的优质企业了吗？
0: 有，东奥鹿业。
1: 米良，你有理想我支持，可是你不能总想着一口我就吃一个胖子，你现实一点好不好？我们鹿鸣春晓只是一个村办企业，像我们这样年轻的企业跟大型企业联谊是需要资质和资本的，如果到时候你们的计划不能实现，又放弃了眼前的这个机会，那才叫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看你到时候你拿什么给职工们发工资，又拿什么给股东们分红？我现在发现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好高骛远呢？
0: 我这怎么是好高骛远呢？我是有具体计划跟目标的。
2: 别，
0: 还是那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是合作社的总经理，我有权决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1: 好，那我问你，你这个决定真的是认真考虑过的吗？
0: 当然。
1: 很好，米总，既然你现在这么执迷不悟，我就等着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
0: 好嘞。
3: 哎，这衣服啊，这么多线头。
1: 你俩提啥呢？
4: 没有，我们俩就是想问问你俩想吃点啥，我们去准备一下。
3: 食堂今天包的是包子，三鲜馅儿。
1: 我气都气饱了。
3: 三鲜馅儿包子不吃啊？
4: 还有韭菜馅儿的呢，还有。

0: 哥，是不是跟麦情吵架了？米良，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提议有点……
1: 聊点啥呀？
0: 实施起来有点困难重重。
2: 我很喜欢一句话：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往往就是突破的开始。我问你们，为了咱的理想，愿不愿意搏一把？
3: 当然愿意。
2: 当机会来了，为什么不搏一把呢？
3: 来吧，
2: 干！
3: 二哥，
4: 对，
3: 赶快联系冬奥陆毅的老总李明霞，请求跟他尽快见面。
4: 好。

0: 这么重要场合，你带我来干啥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想办法搞定董事长的女秘书，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有机会接近林明霞了。
1: 行，那赶紧的吧。
2: 刚才没有人来找我来吗？
3: 林小姐吧？
0: 哎，您是林小姐啊？
3: 你好，李先生、王小姐是吧？
0: 哎，是王良，您就别叫先生了，我听着有点别扭，叫李二杠就行。
3: 这是我的名片，
1: 焦小玉就行。二哥先生，那个是这样，我们董事长近期啊是真没有时间，您看，您就别费劲儿了。
3: 其实我们需要半个小时就行，求求您帮帮忙吧，我们真的急需跟你们董事长见个面谈合作。
1: 我知道来这找他的都是来谈合作的，已经约到下个月了，
3: 要不，你们下个月来，我肯定给你们约上。
0: 哦，下个月就开春了，那就晚了。
1: 哎呀，那真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帮不了你们了。
4: 那个，袁小姐，您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0: 我想啊，
3: 对呀，我是省城的，刚来这不久。
4: 你看我。

0: 来着？我也在省城待过，多巧啊！我在那个欢乐东北风大剧院，我是那儿的演员。
1: 领舞。
2: 啊，我想起来了，我去你们那儿看过演出，
0: 是不是？我跟您说，下次您再去啊，您找我，我给您弄票。来，留个微信。我今儿没化妆，化妆您肯定能认出我来。
2: 行，你下次去了找你啊。
0: 行，你扫我来。对，下次啊，董事长来。哎呀，哎，董事长好。
3: 三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2: 明白了，董事长。哎，
4: 董事长，我是我们合作社的副 CEO， 我叫李二杠，这是我的名字。
5: 我明白，把名字给白。明白明白，我跟董事长说，我下次一定给你们，
0: 我一定把我们约上啊。
4: 你这样，你把名片一定，
5: 我们联系，
4: 一定转达给董事长啊。
5: 谢谢啊，
4: 谢谢
5: 啊。我去。
6: 这个是要年前付出去的，但是一直都没付，人家都来电话催了好几次了。嗯，
7: 我
6: 记一下，
7: 我记下了。
8: 丫头，哎。丫头啊，
6: 咋了吧？哟，
8: 永经也在这儿，正好你俩都在。这米粮是咋回事啊？这咋还没动静了？他们
6: 爸，是这么回事啊？嗯，我去找米粮谈过了，他们现在想先跟东奥陆业谈合作，所以张勇那边暂时不签约了。
8: 你这不扯呢吗？东奥陆业是多大的公司啊，能跟咱小合作社合作吗？刚才张美丽给我打电话了，骂了我一顿，说他侄子张勇生气了，人想走呢。
7: 老麦啊，这事儿还真得拜托你了。嗯，你跟你那个同学好好说说，让张勇呢多留几天，万一米粮和东奥陆业谈不成，咱帮他留个后手不是吗？
6: 嗯呐，这是个办法。
8: 留几天倒行，你这吃喝拉睡那不都得钱呢？你不是
6: 这样吧？嗯，你让他们啊多待三天，所有的食宿费用由我们村委会出。
7: 你看，这行了吧？
8: 那倒行，那回头我找找张美丽，再跟她聊聊去。嗯，幸亏我上学的时候跟张美丽关系挺好的，我们俩关系在那个时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
6: 辛苦了，啊，爸。哎，
8: 你们聊着。
7: 哎，姐，那时候咋的？那时候，你爸净吹着唠啊，我还不了解他。
6: 叔，嗯，我爸办事儿啊，我怕不牢靠，要不你也跟着去吧，你去帮着安抚安抚张勇他。
7: 行，那我也去吧。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的。啊，行了，那我走了。嗯。
6: 你安抚安抚他们啊！哎，
7: 好，好，好。
9: 我听说咱们合作社这回可找到买主了啊，380万呐，把咱的陆产品全都包了。
1: 不是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0: 还听谁说的？那全屯子都传遍了，咱屯子过完年，我跟你说，啥新鲜事儿没有？就这个是最大的新闻。
9: 对，
1: 380万，这么多钱，那米粮他们怎么不接受呢？
9: 啥玩意儿？380万还不接受？
10: 就是，
9: 不是，我发现这几个孩子胃口也太大了吧？
1: 不是，我，
8: 媳妇儿，
10: 正闲着呢，
8: 就搁这儿呢。啊，
9: 老麦来了，
11: 我跟你说。这生意是他拉的，你们都问问他吧。
8: 啥呀？
9: 呀妈呀，老麦呀，嗯，这回你可要发大财了。那380万，你得拿多少提成啊？
10: 就是，这同学多了，这好处他就多，是不是？
8: 别搁这儿瞎咧咧了，这事儿还不定咋地呢，背不住就黄了。
9: 那咋就黄了呢？
10: 就是啊，
8: 你问他，他儿子不同意。人家非要找一个大公司搞合作、搞联营啥的，哎呀妈，气死我了！380万，那是多大一个数啊！哎呦，可以啦，你拿到手的那才叫钱呢，光说有啥用啊？是不是？
10: 就是，
1: 哎呀，米粮这事做的是有点那个，这回家我好好问问他。
8: 我跟你说，老米头子，这个事儿。咱俩得站到一条战线上，我不是说了吗？我等这个拿到提成，给俩孩子办操办婚事儿。
11: 哎，你俩作证啊！这刚才他说的啊。
12: 不没约上是啥意思啊？
1: 没约上就是。

0: 嗯，米总，你也别着急，我那个留了一个董事长助理任小姐的微信，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要不，咱给他请到合作社来，看有没有突破口。
1: 聪明，就这么干。任小姐，你吃水果。哎，
2: 谢谢。
1: 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那就别客气了。任小姐。 刚才你也参观了我们的路卷，也看到了我们的路啊，都是优质的精品梅花鹿啊。而且每个路卷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请您相信我们的管理绝对是一流的。<笑>
2: 另外呢，您可以啊到我们鹿鸣春晓合作社的网站去看一看，您对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了。
3: 是，来之前小玉已经给我介绍过你们的情况了，网站我也已经浏览过了，但是我们董事长真的很忙，你们不预约很难见到他。
1: 关键时间不等人呢，你能不能帮我们插个队呀？哎，
2: 真的不行，我们董事长那个人你们不了解，他当过兵，军人作风非常严谨，所有的客户都得是经过他同意才能见的。我要是把你们带过去，他当时就能把我开了。
3: 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们合作。
2: 任小姐，你看咱们都是年轻人，这年轻人创业不容易。
3: 所以呢，他就得互相帮助，你说是不是？我们呀，都拒绝了别人拿的现金来收购我们陆产品的请求，就是为了把最优质的产品留下来，跟东奥路业合作。你就帮帮我们吧，啊！这样吧，明天中午12点，你们准时到公司，我给你们安排吃饭时间，跟我们董事长见一面。但是时间不能长，最多15分钟，你们可要做好充分准备。
2: 行，15分钟，就15分钟。对对。合作社的简介在这里呢，喂养概况呢？
3: 给。
2: 准备好了啊？嗯。行了，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兄弟姐妹们，我知道这两天大家都很辛苦，但是还得打起精神来。明天，成败在此一举。
4: 好，
2: 来，来。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啊和冬奥陆业合作，深度开发陆产品。
2: 赶紧务实一些吧，把张勇的合同给人签了吧。
3: 我的意思，要不咱就不冒这险了。
1: 我们凭什么就不敢跟那些大型陆厂做竞争啊？
4: 当然好，
0: 全都采用的是现代化的管理。
5: 请告诉我，我们冬奥陆业凭什么要与你们陆民村合作社进行合作？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那都
17: 行了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我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向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路长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 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3: 台湾老板，最
4: 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
5: 秋天不对劲，好像是生病了。
6: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7: 哎，你去哪儿？
6: 从现在起不要再跟着我。
8: 我觉得他有问题，由来已久，可没有过硬的证据。
0: 请关注《交锋》第25集。
9: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还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你不会被抓起来的。

我有事，就不跟你一起走了。你放心，不会为难的。

0: 现在是在探究里。
1: 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
2: 台湾老板最
0: 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
2: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
0: 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2: 你爱在
3: 能做什么我都知道，不要骗我。
4: 秋天不对劲，好像是生病了，气急，会不会呼吸困难？
2: 那要不要过去？我是怕万一。

0: 能不能找个铁点的关系，把他判得重一点？
1: 重判要多重？
2: 20年，行不行？
1: 抢劫案能有这么久的刑期吗？
0: 今天可以抢一块手表，明天就有可能杀人了。
2: 我肯定要把他送进去，判得越久越好。
1: 遵纪守法啊，法院咱们肯定是不能干涉的，但我懂解读法律，金额越贵判得越重。你那块表如果是限量版、绝版或者拍卖版的，
2: 我可以跟你签合约，价格翻3倍、8倍。法院会相信吗？
1: 不信啊，但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就算打个折呢，也是4倍，你就说3倍，打个对折就剩1.5了。
0: 就这么干。
2: 什么时候签合同？明天。
1: 明天还要聊生意。对了，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先不要跟何春晓讲。年轻人野心大了，翅膀硬了，他想单干。
2: 了解。

0: 找我什么事儿？还不能在电话里说。白天我来找夏姐，在这工作得交押金，我现在凑不够。他们说要是有熟人做担保，就不用交这个钱了。你不是有单位上班吗？工资加奖金还不够你花的，你钱呢？都花哪儿了？跟着老乡干传销，手机也被骗没了。
1: 跟我来吧。

0: 你是租的车吧？你是哪个单位的？
1: 尾号8938，是你的吧？
0: 赖租！
1: 哎哎哎，等会儿，是我租的，你从哪过来的？
0: 闽中第一租车公司，你给我们打了电话？
1: 我要的是切诺基，怎么换成222了？
2: 是切诺基啊，在后面呢。
0: 我领你过去。
1: 对，就是这辆8395。
0: 对，就是这辆车。
1: 这个，
0: 你看一下这车的情况。
3: 哎，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谁？
0: 快点！

0: 是来汇报工作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告诉我，都监视了谁？谁是间谍？还不明白吗？
1: 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一个假冒的军人，不相信我，宁可去相信一个吸毒有病、满脑子都是妄想的骗子。为什么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2: 哎，山哥，几号五？
3: 什么？你是说审讯吗？
2: 金志忠不是被抓了吗？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3: 是不是忘了我？
2: 刘老魏没跟你说吗？
3: 没有跟我说。
2: 反正上面是这么排的，让我跟马庆去审。你去问问老魏吧。
3: 哎，山哥，我有件事儿。没事儿，你先忙。

0: 对，
1: 等会儿。
0: 同志，
2: 闭嘴！
3: 让你说话了吗？马上就好啊。哎，我笔好像忘隔壁了。
4: 忘了吗？我记得你带了呀。
3: 没拿。
4: 拿了。你找找身上有没有。
0: 你看我说没有啊。
4: 少说掉
0: 了。哎，
4: 让你说话
0: 了。闭嘴。
3: 刚坐这儿不可能掉了。
4: 你去隔壁拿一下。去。
0: 同志，我可以说话。
4: 按照规定，必须两个人在的时候才能开始。
1: 再等一下。
4: 这么快找到了啊？
5: 济公。嗯，
4: 怎么是你啊？
5: 我听山哥叮嘱了。
0: 同志，
6: 我知道你们是市公安局的，你们哪个处的？什么级别？给你们上级打电话，找能和大校对话的人过来。
5: 我今天绝不接受道歉，
6: 绝不。抓错人了，知道吗？纠错机制要我讲给你们听吗？哎，我在跟你们讲话，叫你们领导来。今天这个误会是过不去了，你们惹上大麻烦了，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上面有人肯给你们顶这么大的事情。我再说最后一遍，把你们局长、处长都叫过来。你们分管的副局长叫什么？那都跑不过来，立刻马上。
7: 你疯了！
6: 来，七哥啊，
7: 你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8: 七哥，
6: 袭击县一军，
7: 你在干嘛？你疯了吗？
4: 别激动，一个小角色而已，还犯不上让我乱来。情况报告都写好了，审问他我就交上去。心理素质不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怎么样，天天给别人洗脑还要自己骗自己啊？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军队秘密部门的人？小时候是不是总受欺负啊？所以想当警察。中专考警校，语文没考好，差两分不达线，只能进酒厂当个工人。可是保卫科都不让你去，借酒浇愁还让开除了。想穿警服，穿不了真的就穿假的。家里那些假公章、假卷宗都太粗糙了，但是少有人能辨别。自己还有一套办法，三人成虎，是不是？
3: 先出去吧。
4: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

0: 老板相互佐证，约人见面不是在部队门口，就是在军区附近的招待所。
1: 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你传我，我问你，
0: 谎言渐渐就变成了真的。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带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
0: 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3: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儿那天吗？
4: 说说吧，
0: 骗了多少钱？
4: 我没骗钱，我骗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存的档案，分门别类。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的，要交给你们。我不是骗子，我不是骗子。

0: 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金池中确实有些搞情报的天赋？他不是职业的，但他是个适合干这行的骗子。
1: 七哥，起这么早，累了，困了。哎，七哥，我看旁边有个卖捞化的塑料碗，我去买点。
0: 减肥。
2: 哎，那喝点饮料吧，不然这每天早出晚归熬不住啊。
1: 你这样不吃早饭，很容易得结石的。上次体检，局里十几个人都查出来有石头。他们说平常没事儿，疼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啊！其实阿才那个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但那天开会，老魏说了你两句，你就走了。我怕耽误情报的时效性，就先跟老魏说了。
3: 嗯。
1: 来了。
3: 哎，跟你说，今天我怎么整整瘦？慢，慢走。跟你说。有什么话就不要这样。

0: 外面有硬币，里面肯定有猫腻，怎么搞？
1: 要不你给阿才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搞。
0: 他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家里也不像有外人来过的样子。你觉得阿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被台湾利用，还是自己主动贴靠？我看他家里有很多电话卡，很多都是没有用过的。他是在等待命令，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负责买电话卡的小虾米？
1: 如果你是他，你会在箱子里藏些什么？
0: 要么空城计什么都不放，要么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放进去赌一把。
1: 每次都分析那么多，累不累啊？
0: 找线索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脑子，你说的嘛。
1: 我说了100句话，非要捡这一句。那些大道理只留在办公室，刚才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不抓紧时间开箱子，想些有的没的。
0: 结果和过程一样重要。
1: 那你的结果呢？现在什么都没有。
0: 阿才前面路过车子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
2: 见面我怎么到假崩假瘦哎？
0: 麦。而且他每句话的结尾都有个麦字。之前你让我记闽中各个地方的口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清泉县下面有个鹿泉乡，那边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
1: 所以呢？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他老家看看他有没有藏什么东西，比如情报或者经费？
1: 然后呢？
0: 你觉得呢？
1: 然后那你就继续盯着吧，你这么能干已经可以独立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已经提了申请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向你学习，要向首长拍好马屁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哎，你去哪儿啊？
1: 从现在起不要再跟着我。
0: 哎，等等，我还有个事儿。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有什么问题就越级找领导去问。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多谢你的建议，我俩诚挚邀请你。
1: 预定到。

0: 恭喜啊，恭喜啊！新婚快乐，恭喜恭喜！
1: 哎，谢谢。
2: 文晓，哎，太疼了。
3: 星光快乐，星光快乐！
1: 来，恭喜你啊！
2: 哎，来来来，
1: 好事好事！
2: 哎呀，
1: 你好，
2: 恭喜啊！哎，早上贵子啊！
1: 恭喜恭喜！
2: 你的，
1: 恭喜啊！哎，谢谢谢谢，欢迎加入双晋家庭。什么时候和喜酒？
0: 等休息了就请大家。
1: 同桌啊，你定？
2: 哎，对了，七个今天没来吧？
3: 早就来了。
2: 啊，
1: 应该在会议室吧。
2: 我还不是来咨询这事儿，现在说这些都是些人，听我讲，医学的事情我们不懂，不懂就要听医生的。我不相信省人民医院的主任会在这种事情上蒙人。你不要听我哥和我姐讲什么，他们是大夫吗？先把病情稳住，手术要不要做，明天再说吧。按我说的办。
1: 哎，七哥。
2: 门没关，我不是故意听你打电话的。不是绝密件，听了也不用负责任。
4: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挺好的，老太太了，又是这个年龄，比我想的要好很多。
4: 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2: 需要你好好度蜜月，好好珍惜现在为数不多的幸福生活吧。以后你老婆回家，老婆肯定会和你吵架的。
5: 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多保重吧。
2: 是啊，
5: 啊对了，那个是送你的，下班带走。呀，七哥送的礼挺大呀。
4: 我去，这得多少钱啊？
5: 超强纠错，还是蓝光的？
2: 你怎么知道？
5: 姐，你得拥抱朝阳，现在这个特别流行，有钱都买不着。
4: 这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5: 我这英文呢，情谊很重啊。
4: 对呀。

0: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话剧社，老师说演戏要闭环，要么别开场，开了就得收回。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我从此消失不见，逻辑严谨，合情合理。
1: 他们没跟我说过你们，我也没想到。咱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一直以为你不在这个城市。
0: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意外演不出来。
1: 你呢？最近怎么样？成家了吗？
0: 差点，最后也没成。人生很多事情不就这样吗？来折腾。
1: 有些事情不折腾更成不了。我记得刚进单位那会儿，每天看卷宗看到半夜，我以为就我自己一个人，后来一看你也在。你说卷宗里那么多案子，哪个不是折腾出来
0: 的？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些偏执？比如当年非要怀孕，
1: 不提了，都过去了。
0: 我不是来跟你道歉的，我能怀疑你，也能怀疑别人，我也很痛苦。你说该怎么办？
1: 你还怀疑谁？
0: 我一直在技术科，在另一个办公地点。一直在配合警员猜密码，我把这些年所有的技术和心得刚刚都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内部有问题，但我最近可能要去海外。
1: 什么时候走？
0: 老规矩，出发的前一天才会通知个人。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怀疑同事，特别是有了你的前车之鉴，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他有问题，由来已久，可没有过硬的证据。
2: 你要走了，所以告诉我，你想让我接着怀疑，接着查。
0: 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就到这吧，保重。
2: 我不说了。
0: 林看山说不定再看见了，手就不握了。我和你是情敌，是对手，是微妙的竞争关系。你没回家，我自己跑过来，你不高兴，我也开心不起来。两个人坐下来喝点酒，发发幼稚的牢骚，差不多了。说不定回去你还得和景兰吵架给邻居听。
1: 你不了解我，我不喜欢吵架，再多的委屈都埋在心里，什么也不会说。
0: 是啊，人委屈都受不了，干不了这样。人生的剧本怎么写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就行。走了，新婚快乐。

0: 哎，你们听到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有人在砸东西啊？
1: 在跟你讲话了，是不是有人砸东西啊？啊？怎么了？
2: 痛经。
3: 李大山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机？
4: 不要大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1: 说这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嘛，活该了。
5: 省下一些话费就可以提高安全性，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3: 如果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脑子那个弦还能绷紧，快十年了，能绷得住吗？是个人也会松懈，也会粗心的。
1: 听一下，听一下。
5: 不过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4: 什么意思？
3: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5: 你是说马吉吗？
4: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
3: 你怀疑我？我没有想到。

0: 你在排除我给林开山的保险，是不是？是。好，知道了。
1: 林开山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相信他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直觉这一说，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什么？
1: 我还没有找到，所以我才要找。
0: 我要找那天在场的所有人，这是我的工作，就像当初你跟华东怀疑我的时候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们当初怀疑你，你也生气了。我刚才是不是吵架的时候声音太大了？你看你。 你要是真生气了，绝对不会高声骂人，
1: 因为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个字儿。

0: 昨天就没休息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来接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俩不是做这样，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或者咱们俩就是俩卖煎饼的，做什么都可以。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进来，因为人是会变的，前一秒后一秒，每个人的想法每分每秒都在变。你就像华东，他这一走，谁知道走出去多少年，理论上来说他回来的时候他变没变我也不知道，我变没变他也不知道，没有什么人是永远不变的。
1: 对啊，婚姻都会变，何况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没有说气话，等你监听久了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长地久，这是真的。
0: 你看我今天怎么老说一些丧气话。我

0: 去哪里？要走多久？热带还是寒带？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带多久的衣服，大衣和羽绒服要带吗？是不是也不能说？
1: 10分钟以后，有车会在楼下送你去机场，其他的事情组织都会安排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说一声谢谢。
0: 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谢谢。

0: 食堂的饭是越来越难吃了，怎么说都没用。一会儿我还得再来一碗。
1: 好，各强与尔产大牛来的，早知道啊，把掌勺子两个大师傅都叫来，去取经。
0: 像这取经，每天让局里人事过遍。我说的是饭难吃，要保密的，就那几个事儿。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过去。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泰国，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还有那个上马机进来的渠道，
1: 渠道好说。
0: 人呢？抓不了。子弹就是。拿一个。
2: 那阿才呢？他没多大架势，要不要用他再测一次？
3: 消息要是漏了，就是铁板钉钉，就该把网收了。
4: 收。饭都熟了，干嘛不吃？
5: 啥情况啊？一大早把我们弄过来，是有什么行动啊？
4: 那得问问春晓啊。
1: 老魏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跟老魏说的？
6: 我也不知道。
2: 哎，李姐今天怎么回事？那平常跟纪律标兵一样准时，怎么到现在没来？
4: 你没看他的八卦的椅子上吗？人肯定早到了，你以为都像咱们一样啊？
6: 都到齐了。
7: 公安在城区啊，新安了300个探头，最清晰可以看到方圆300米的画面。春晓最近查了阿才一周的轨迹，最近三天，他每天都去一趟沙县。
8: 他去那儿干嘛？吃辣鸭吗？
6: 不只是吃东西，也帮对面的人做事。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6: 陈晓把线索抹得差不多了，我已经派李峰哥去准备搜查令和逮捕令，可以抓人了。
2: 现在就抓？不是说这条线上的淤青痒一痒吗？
6: 阿才不是温宗树，养到头也是一只烂虾。
2: 啊，搜查和逮捕需要的都在这儿了。
6: 好，那就兵分两路。 马奇这边去抓人，宝山带一队到阿才的住所去拿证据，现在可以出发了。
7: 领导都安排得清清楚楚的，那咱们抓紧吧。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早上走得急，应该吃个药忘了，没事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3: 你好，加多少油？你好，加多少啊？
4: 他没有加油，不好，他要跑，快去买油枪。
5: 都烧了，纸和文件，粪坑里更多。
6: 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5: 有人漏过信儿，肯定的。
7: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8: 人是我们抓的，你在哪去啊？
7: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4: 我是国安的，松开，松开。
7: 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7: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9: 761所里面
2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1: 会是谁呢？
2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0: 台海不会平静了。
25: 情报网该收了，
26: 可以行动。
2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30: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3: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34: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35: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0: 我想竞选村主任，
36: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37: 放鹿归山，
38: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39: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40: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 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出来了，
2: 采购慢走。
1: 右前方的灰色捷达，车牌尾号26，那个是不是也是跟着阿才的车？
3: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4: 阿才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
5: 我们上了去呢，他家里还有一些政府文件，现在全没了。我觉得肯定是预警了。
6: 请关注

0: 好未来，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敖宝到底有多能？
9: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9: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凯哥，车起好了，
1: 出来了。
0: 好。

0: 在咱们二处，是不是吴佳丽开车最厉害？
1: 右前方的灰色捷达，车牌尾号26，那个是不是也是跟着阿才的车？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你出生的时候

0: 知道吗？
1: 你加多少油？
0: 加满。
1: 好。

要加油。

0: 你是怎么分上来的？
1: 他老徐这个摩托车去加油站加油，那加油站的人都认识他，就告诉我他跑上山来了。
2: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0: 你一个着急，你管这些干嘛？太子，人是我们抓的，你带哪去啊？
2: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人我们必须带走。哎哎，我们是公安的，疯子，疯子，累死了。
0: 我们是刑警支队的，做我们嫌疑人，这案子跟了很久了。一共骗了多少人？剩下赃款呢？找哪了？这些钱要交给谁？还有你今天想见的人是谁？
1: 打完电话了，等消息吧。
0: 我告诉你们啊，必须局长电话亲自打到我手机上，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来，接着说，看着我，你骗的是全款还是定金？ 有几个电话啊，一共？谁是指挥你的人？你现在人赃俱获了，玩什么保持沉默啊？你麻烦大了，知道吗？看着我，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懂不懂？
2: 你问人家那么多问题，你让他回答哪一个嘛？
0: 就从第一个合同开始，涉黑诈骗，说话，我让你说话。
2: 阿贵闹鸠，你看，把人家都吓尿了。 让你温柔点，你不听。
0: 你好，你好，手里我看看有没有。

0: 走，走。老四，哎，你过来，你过来看看，我数的这些赃款对不对？别到时候说不清了。
1: 哎，李唐，已经和公安的吴局长交流过了，让公安他们先审，赃款你这边带过来。
2: 收到了，局长。
3: 行，那钱就交给你们，我们先撤。

0: 小燕，这边有情况。
1: 小燕，
2: 哎，那个
1: 东西给我。
2: 啊，对。
1: 您，都烧的纸盒文件，粪坑里更多。今天烧的对。
3: 屋里面其实搜的挺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1: 有人露过馅儿，肯定的。
4: 四哥，阿泰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
5: 你们上次去呢，他家里还有一些政府文件，现在全没了。我觉得肯定是预警，要不然阿才不可能突然往山上跑。
6: 当年我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7: 哎，魏局。

0: 不是，李先生，魏局，
1: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0: 哎，你们俩这是要一块出去吗？我自己出去，有事儿。
1: 哎呦，已经批了，3天以后调你去2号专案组，帮我数个遍。帮我说说。
0: 听见了没？还有3天，3天也是搭档，别给你及格掉链子，别愣着了，去吧。

0: 麻烦帮转告一声我表妹，请她好好照顾老人，不会白辛苦。老家那套房子可以过户给她。我每天都带那个包里有我每天要吃的常用药，还有就是梳子、牙刷。这是监狱里要带的东西。 其实每天过得都很煎熬，我也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吃不好，睡不好，无数次的想过自首，可一回到家，看见家里那些处理不完的麻烦事，就又不敢。
1: 也想过干脆死了解脱，可我人要是再没了，那一家老老小小，他们该怎么办？
0: 吴局，你也知道，我这从小是被家里给出去的，我舅舅就是现在我爸，真的对我很好，
1: 跟我上学，
0: 把我和他儿子抚养大。 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没让他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他那个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沾的赌。
1: 那帮人就趁机让他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还不起，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一步一步的。老爷子脑出血，吴局当时。 还是你帮找个大夫做的手术，对吧？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他的腿瘫了。

0: 接着，他们替弟弟还债，说帮他减刑。龚老爷子吃进口药，还说那个药不管什么后遗症都能够帮他治好，再不济就把他带到台湾去做手术，一定能让我舅舅站起来。我当然不信，可我要是不信，他们就会继续的给我家里人搞事情。
1: 所以我没法拒绝啊，他们知道我的软肋，我怕。你们家老爷子住院安排的怎么样了？
0: 真是怪了，
1: 不知道怎么就摔了。云，能不能？行了，咱们之前不需要说什么，你先拿去用。
2: 之下，万物共生。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点个头，或者摇个头。虽然不是你亲弟，你也不希望他就这么没了吧？
1: 后来，这个发小我就不敢见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跟踪我儿子，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1: 不上点手段。 还真是见不着你人啊！也没让你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吧？只是点个头或者摇个头，没那么难吧？你打小就顾家，有责任感，你也不希望这一大家子人出什么事吧？好歹前天6:35进网吧。 8:46进的家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念之差吧。当时那个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良心上我受不了，多少次想要自首，好几次。 我都站在您的门口了，手都抬起来了，可每次那个侥幸的声音就冒出来，牢牢掐着我的脖子，逼我放弃。我就这样不敢回头，更不敢往前看，躲不开他们，只能强迫自己麻木，活得就像行尸走肉。我非常后悔，一步错。 步步错，永远无法脱身。前两天，他又突然给我打电话。
0: 这几天如果有行动，记得我们的约定。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你们，还有R处，每天在一起的同事们。 我真的愧疚，特别特别的多。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只能让自己做一个没有骨气的动物，对他们。
2: 前后盯了你2年，这回是第3次测试。今天的抓捕行动，只有你一个人是提前1小时知道的，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
3: 有行动了，知道了。
0: 吉丽娜知道你们的事吗？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那边也不知道我们和吉丽娜的关系。我只是答应他们，帮他们通风报信。但是我绝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春晓、马七他们、丁丁、看山，包括锦兰现在在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我绝不会说。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
2: 在北京，你负责盯曹了平，其实你是在给他做策应，是吗？

0: 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
1: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0: 错。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利用突审档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1: 那谁是天才？
0: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

0: 他那些工程拆迁搞出人命的事情确认了吗？
1: 一死两伤，死者家属去上访，被他们打致残疾，他亲自动的手。
0: 别的呢？
1: 军情局好像是通过他的项目把经费运输进来，具体关于情报方面的还不太清楚，今天最好问出来。
0: 他为什么吃素？因为信仰还是什么？
1: 这个不太清楚。
0: 准备开始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以前我问过你，在审讯室里什么样的人是天才，你见过吗？
0: 哪有什么天才，都是普通人。
2: 你要盖房子，你就要把老百姓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给拆了，三天之内片瓦不留，不然你还要上手段。你还利用社会上对楼市的热情，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投资人搞什么投资项目。实际上你那些投资项目从始到尾就只有宣传图册上那些效果，根本就不会动工。你把那些投资人骗得倾家荡产，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怕下地狱啊？你那个信教的老妈妈知道不知道啊？听说你出门前还喜欢磕头拜神，你怎么跟神仙交代啊？拆迁户里有人组织开会，你搞完策反搞监听，你那些监听设备哪里来的？军情局给你的还是卖你的？硬的上完了你还有软的？把一沓现金放在桌面上，旁边就放一个刚砍下来血淋淋的手指头，谁肯搬谁就可以现场拿钱。你把那么多刚收到的现金用在自己的项目上，军情局找不找你要钱？
0: 大老板可能饿了，没力气回答，那就吃饭吧。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谈的无非就是筹码高低。咱们今天不聊案子，聊聊交易也行。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

0: 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爬出来，或者少受点罪。
1: 不会和你没关系，
2: 埋虫子本来就是我的意思，你也不知情。
3: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0: 这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3: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啊？
0: 后天，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就不用管这些破事儿。喂，你怎么也病了？是熬夜熬的还是怎么？内分泌的问题。那就先化验吧，我尽快过去。知道了。
3: 有需要帮忙的，跑跑腿、拿拿药什么的，我都可以。
0: 人生就像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各家有各家的麻烦。很多事情是帮不了的，

喂，该付的钱为什么不能付啊？钱和人的预算都是年初过掉的，为什么要变？你不要跟我绕，你就跟我说谁讲的，谁的意思。长官有长官的道理，但问题是你要及时告诉我呀，否则我怎么跟对方讲啊？人家会以为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那换了是你，光干活不拿钱，你心里会怎么想？

0: 严秘书啊，老朱啊，就是经费的事情。我费尽心思去大陆搞一个人回来，还是国安局的，许诺给人家的条件通通都不算数，我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说怎么搞？我老朱的脸面倒是无所谓啊，可背后是军情局的尊严呀、啊，情报大计一分钱都不能少的。你是干业务出身，你是懂的呀。所以呀、啊，拜托你帮帮忙啊，你就是弹簧，好歹能帮我缓冲一下。万一我直接张了嘴被捏了呢？还有啊，驻港情报组副总林罗关也不缺，我一直帮你盯着呢。这可不是交换啊！哎，好，好，好，拜托啊！
1: 都认为啊，我是老糊涂了，找了个大陆国安啊，给我们情报，又不肯出卖自己人，没有给到一个大情报，只知道要钱。我打麻将要通吃的呀，妈屁糊有屁用啊！蝇头小利有什么用啊？弄一些小虾小鱼来凑数，是糊弄我还是糊弄他？
2: 等价交换，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他老朱怕是老糊涂了。

我去食堂打了些包子和鸡蛋，都替你送回家了。该交代你妹妹的也都交代过了。本来还想带一份紫菜汤的，路上走得急，掉地上洒了。

家里的灯泡坏了一个，说是一只修不好，其实是电线的问题。我让后勤的人去换了，家里的水电也都会再检查一遍。煤气灶也要换新的了，这些以后我都会去看看。我跟你妹妹说了，你爸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答应过三哥。 只要我没死，全家都会管到底。蒋在人死的时候，我就知道身边有鬼，就在那键盘公室。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一个一个猜，每次猜到你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跳过去，就怕是你。万一是你怎么办？ 你儿子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我他妈都不敢想。为什么要这样？钱我每个月都给你，你又不要；钱少不够，你要告诉我，你要说呀。给家里换台电视，你倒退回来；缺什么都不肯说。不要我的，却要军情局的。是。 三哥出事是我的问题，我的失误你怪我恨我都无所谓，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搭进去？你傻不傻？烧纸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跟三哥讲？他只会觉得自己在国外白死了，白牺牲了。 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吃情报这碗饭，天生是顿，非要当矛，吃不下去的饭非要吃，吃啊！现在要。

都是。也想过，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他。

是啊，台湾人给我设计，我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那现在肯定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 再后悔，也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你走吧。

1: 小马，麻烦你跟儿子说，就是我出差，我要你去同一个地方，行吗？
0: 行。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5: 了。行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9: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20: 好啦好啦，
21: 那也是做生意嘛。
22: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23: 需要我做什么？
22: 什么都不用。
23: 你不用装了。
24: 抓人抓案，把阿才的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抓你的岗。
19: 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你干事，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直接抓给他。
25: 你要是办不到呢？
2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7: 运动随时开始。
28: 没时间，
29: 那就挤出时间。
30: 没条件，
31: 那就创造条件。
32: 偷偷加练两组，
33: 多拎两个，
34: 多走两步，
3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

0: 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1: 你留意一下，秀王平时跟杜小姐都在做些什么。
12: 你起疹子了，看着挺严重的。
13: 今日一早起来，伺候的丫鬟就发现四姐身上长了红疹。
14: 侯爷、大爷，后勤都督府司玉司出事了。
15: 昨日才提审了6个倭寇，连初审都没有问完。
1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5集。
1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乳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係。
1: 我为了接你，错过了最精彩的一段。秦琼、单雄信各为其主，一个全力护他，一个全力反他，都是英雄。
2: 这是在讲秦琼见词报雄信。
3: 咱们打点赏吧。
4: 你这丫鬟很有意思，第一次进军营不惊不怕，反倒和看守他的士兵们又是扯着闲话，又是说着故事，讲的又偏偏是草莽英雄当兵打仗，正合了将士们的心意。一个二个都来和我求情，一定要听到故事结尾。
5: 太精彩了，
2: 是有

0: 有点意思。
1: 再来一个
2: 吧。啊，我说再来一个，好，
3: 再来一个。
4: 听说军中治冻疮的药膏比外面药铺的疗效要好很多，我想要一点。我妈的手长冻疮了，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若想跨越出身活得好一点，也许就要赌上性命。
0: 你不怕吗？
4: 只不过是去宅子里看看什么状况，有什么好怕的？
2: 再来一个，好不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不如你把它让给我，我愿花重金换取。
0: 难得侯爷青睐，余定不敢双手奉上，但这丫头啊乃是家母所赐，实在不便割爱。
5: 不愧是你的丫头啊，想要明白时就叫原指挥使，想要糊涂时就叫侯爷。
6: 再来啊。
7: 好啊，好啊，
2: 侯爷来了。
7: 回来了，
8: 元帅。
4: 侯爷，大爷，
9: 大爷，
5: 你们家大爷特意来接你们回去，我就不送你们了。明日那些倭寇的口供应该就出来了，你也来一趟后军都督府，也来看看他们都招了些什么。
0: 好，明日见。

0: 大爷，我是做错什么了吗？没。之前说过，事成之后必有重赏。你想要什么？
1: 我一时还想不到要什么，我能把功劳都攒起来，想好了一起要吗？这么计算下去，不会我到时候给不起吧？
2: 不会，我想要的，大爷一定给得起。
3: 你别拉拉扯扯。
2: 为啥不行？以前你不但拉我的手，还抱过我。
3: 那时你小，现在你娶她。
2: 我不过打了几年的仗，你就跟我生分了。

0: 杜姐姐，大哥，您可终于回来了！恭喜林大哥，喜清冤屈，官复原职。两位妹妹，请坐。
1: 出事后，杜大哥和杜姐姐都很担心，一起去庙里上香，为大哥求平安。
0: 让杜妹妹费心了。
1: 林大哥待我和哥哥如同亲缘，可惜我们身份卑微，能力有限，我也只能去庙里多磕几个头，求菩萨保佑。眼下大哥平安回来后，杜姐姐明天要去庙里烧香还愿。 我也想一起去。二婶怎么说？太太被我缠烦了，说只要你大哥哥同意了，你就去吧。大哥，那个庙里求姻缘也很灵的，我去帮大哥求个好姻缘。
2: 多带几个家丁，早去早回。知道了，杜姐姐。走了，大哥。二小姐，杜小姐，慢走。
3: 甘棠，去叫兰香来。是。
4: 这个伤红红的，会留疤吗？我也不知道。还疼吗？不疼了。
3: 兰香，甘棠，
4: 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脏衣服？小莲来了，我们忙着说话，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正好玉婵姐的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给她了。我等一会儿烧开了再洗。怎么了？
3: 大爷找你有事，还是赶紧去吧。
1: 那你们先去忙，我也该回去了。
3: 走吧。

0: 大爷，秀婉是什么时候和杜小姐这么友好的？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你留意一下，秀婉平时跟杜小姐都在做些什么？是。 脖颈的伤口如何了？
1: 已经没事了。
0: 不痒吗？
1: 是有点痒。
0: 止痒的药。

0: 总共是123.28两。下一个是宣纸4刀，你就挨着这儿写就可以了。
1: 好。

0: 兰香，你去帮我找个肖战吧，我这后背痒得很。啊。
1: 你起疹子了？
0: 是吗？好痒，你帮我看看后面。
1: 看着挺严重的，去医馆看下医师吧。
0: 一点小病，哪至于要去医馆了？应该是昨日吹了风，起了风疹。待会儿你帮我去罗雪雾问杜小姐要点止痒的药。
1: 好，我这就去。
2: 止痒的膏子有的，不过平日都是铃铛收着。今儿一早，杜小姐就带着铃铛和二小姐一起去庙里还愿了，估摸着要下午才能回来了。等杜小姐回来了，我就求她拿药膏给你们送去。
1: 好，玉婵姐的风疹挺厉害的，记得杜小姐一回来你就把药拿过来。
2: 我记住了。

这棋是杜小姐从家里带来的，前段日子才得的。杜小姐说是她哥哥知道她喜欢下棋，买了副新棋送给她。

0: 你刚说二小姐和杜小姐一起去庙里，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要好了？
1: 好像是大爷被抓的那两天，大概杜小姐温柔体贴，二小姐经常来找杜小姐说话，两人就变得要好了。
0: 我刚跟你说的话不要对杜小姐讲，若问起就说我来要制样药膏，她人不在，我便离开了。
1: 好，
0: 走了。

老婆，我们来帮你。谢谢，谢谢，谢谢大人，没事。

0: 今日我一直因一件私事而困扰，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和凤台商量一下。侯爷与我有点不值，若能替侯爷分忧，必当情理。私下就叫我元兄吧。
1: 元兄，自陈阳郡主病故已有八载，家慈一直催我再娶，我却心有顾虑，拖延至今。
0: 两庆联姻，不求夫妻恩爱，兼叠情深，可至少不能琴瑟不和，相对成怨啊。我膝下唯有一女，已满十一，再过几年就要及笄。家慈又日渐衰老，我再疼爱女儿，也不能负担母职。
2: 元兄的意思是？
0: 如今侯府终亏尚虚，我有一鸾交在许。哦，观凤台为人，观林府丫鬟行事，便可知林府家风温亮严谨。听闻令妹待字闺中，不知我是否？
2: 是否可？元兄，我二婶最近正为二妹妹的婚事发愁，若元兄有意，我愿意帮忙去试探一下二婶的意思。
0: 那就有劳凤台为余兄美言几句。一定。
3: 侯爷、大爷，侯群都督府司御司出事了。

0: 回禀都督，经初步查看，这十二人皆是中毒身亡，药应该是下在了今早的早食里。所有犯人的粥都是一起熬的，可只有这两个牢房的倭寇中了毒，可见不是厨子下的毒，而是发粥的牢子有问题。发粥的牢子呢？
1: 回禀都督，今日给犯人分早食的牢子是王二，肯定是他下的毒，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王二，王二，
2: 不是我。
3: 刚死不久，

0: 应该是服毒自尽。林谦是说的不错，纸头上还留有残留的药渍。
1: 好啊，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不信了，毒死了这么多人，能一点线索不留。 去查王二的家人，查他平日跟谁往来。
2: 是。快干活了。
3: 昨日才提审了6个倭寇，连初审都没有问完。
4: 朝中有人啊！我知道，不然你也不会派2个丫鬟来给我送信。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爪牙竟会伸得如此之长，连后军都督府司与司的牢房都拦不住他们。我也怕了，
3: 即将吧。
4: 我乃永昌侯何惧之有？倒是你，小小监事，才官复原之，可要考虑清楚了。你是世袭的侯爷，我可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监事。查到底。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1000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5粮液1216。
6: 有点烧，还有哪里不舒服？抹了杜小姐的药膏，倒是不要了。就是吧，头疼，没力气。
7: 水来了。

0: 看着不像是风疹，我去找大太太，打发个人去请个医师进来看看。
1: 不行，不能去。我不能找大太太，若大太太知道了，定会害怕给大爷过了病期，必要立即给玉蝉姐移除府去。到时候吃穿用度都不如府里。 连喝口热水都困难，小病也会养成大病。我妈说，很多生命的丫鬟都是这样一去不回的。我去找韩嬷嬷，寻个借口出府买东西。
0: 到了药馆，我就说下病症，咱们悄悄抓点药回来吃。看病讲的是望闻问切，咱们又不懂医术，只是说症状抓回来的药，若不对症，会耽误病情。
2: 杜小姐不是懂医术吗？要不去找杜小姐。杜小姐是大太太的贵客，这样不好吧？
0: 兰香说的对，我们是丫鬟，讨个药膏也是仗着大爷大太太的面子。若把杜小姐当医师用，大太太定会恼怒。那怎么办？我去找九高，让九高想办法请个相熟的医师悄悄进来看一看。越早吃药好的越快。 万一拖延重了，才更麻烦。去，照顾好玉蝉姐。
1: 嗯。

0: 大爷，你要去哪里啊？这城管的事，若要瞒过大太太，必得让大爷知道。我正想去找个小厮帮忙寻九高，玉蝉姐有点发烧，我想找九高请个医师进来，给玉蝉姐看看。
1: 从头到脚都是戏院子。大爷，你拿我的帖子去找常给老太太请平安脉的李医师，先请李医师去给老太太把个平安脉，再带他来这城管坐坐。
2: 谢过大爷。这件事，我会吩咐韩木暂且不要外露，你们。 也把嘴捂严了。
0: 是，
1: 大爷，趁着还未夜尽，我赶紧跑一趟，请李医师明日一早就来。
2: 去吧。

0: 我去换身衣服，你随我去趟戎装去。
1: 之前我是怕婉姐儿想不开，可现在她跟梅婶儿似的，整日里跟杜姑娘玩的开心，反倒是我，成天吃不下睡不着。这原本适合结亲的人家，我为这谢家全都给谢绝了。你说如今我这老脸，哪还有脸又往上凑啊？
2: 你也不要太焦虑了，我看婉姐是个有福气的，指不定就能找到比谢家更好的。全秦陵城适合的人家都看过了，哪儿还有比谢家更好的了？
3: 大爷来了，
4: 在这等我。是。
0: 母亲，二婶，怎么这个时候到我这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有事找二婶，知道二婶在母亲这儿，我就过来了。
1: 找我？什么事啊？
0: 之前因为棉袄的事，我与影成侯成了朋友，他很认可我们林府，想要。
1: 想要求娶二妹妹。永，你说的是永昌侯袁绍辉？啊，
0: 正是。
1: 侯爷人品如何？
0: 啊，对。我与他虽相识不久，但却心概如故，元兄文武兼备，性情稳重。
1: 可为良配，哎呀，
0: 坐。我当然知道永昌侯是良配，可如今你二叔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
1: 只怕我们高攀不上吧。
0: 二婶放宽心，元兄不是在乎这些的人，他既然亲自开口，定是真心求娶。
1: 太好了，方才大嫂不是还说，没准。

0: 这么大岁数，竟能找个比谢家更好的，你瞅瞅，这还真就找着了，找着了。永昌侯今年多大了？啊，会不会年龄有点太大了？32岁。哦，32，不大，不大，不大，这男人大一点才知道疼人。哦，这原先的郡主。 是不是留下一个孩子啊？有个女儿，已经11岁了。哦，是个女儿。女儿倒不打紧，这再过几年说了亲就嫁出去了。要是跟婉儿姐处得好，就多来往；处得不好就少打交道，横竖都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
1: 二婶若不反对，今日我会联系自己的下人，
2: 别
1: 让他找媒人，正式上门一亲。好，
0: 好，好，好，好，好。母亲二审，那我先行告退。
3: 这么多年，他这内宅还干干净净。想当年，郡主刚去世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要去结亲啊？结果，这么好的亲事，竟然落到了我们家婉姐头上。这要是嫁过去，那可就是侯夫人了。到时候，我可得在谢家人面前好好显摆显摆。
4: 二姐，太好了，二姐，二姐姐，妹妹。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一个老头子。我好好一个人，可不是家里显摆的工具。什么侯夫人、马夫人，谁爱当谁当。

0: 你要是能把哥哥看中的人，肯定不会差。你懂什么？你俩不许到外面乱说。
1: 为啥知道这种事是不能说的？
0: 行了，天都要黑了，你们赶紧回自己院子吧。杜姐姐。

0: 二姐姐和我们不亲了，只和杜姐姐玩。这段日子一直都是这样。
1: 三姐姐，我知道你也在为婚事发愁，你放心，我去请母亲，让母亲为你拴门好亲。
2: 我这样的，得容颜公无衣出挑，能说到什么好亲事啊？你就别去为难太太了。
1: 三姐姐很好的，一定会有个很好的三姐夫。

0: 我就是身上起了点红疹，有点痒，怎么就不能下床了？哎
1: 呀，身上发了疹子不能吹风，你老老实实在屋里待几天，等好了再出门。
2: 太太，李医师来了。
1: 啊，四姐还未及笄，又是李医师从小看着长大的，不妨事儿，直接请进来吧。
2: 是。李医师，您请。
1: 李医师，
3: 老朽见过您大太太。哎，
1: 快请坐。哎，
0: 李阿公。
3: 哎呀，给李阿公看看，你哪里不舒服啊？
1: 今日一早起来，伺候的丫鬟就发现四姐身上长了红疹，知道她见不得桃花，府里一棵桃树都没种，饮食我刚也问过。跟往日都一样。
3: 除了痒，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了，就有点痒。
4: 春夏交替时节，天气多变，老人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四姐啊，因是在园子里玩耍之时，沾染了花粉，得了花癣，没有大碍。正好啊，我刚配置了治疗花癣的药。这个，早晚一粒，清水送服。
1: 好，劳烦李医师了。
4: 岂敢。
0: 谢谢李阿公。
4: 都是分内之事。
1: 送送李医师。
5: 李医师。
4: 哎。
5: 这边走。
4: 哎。
5: 哎呦，我，你要死啊你！怎么跑到小姐们住的院子来了？
6: 大爷让我来的，让我送李医师出府。
4: 啊，嬷嬷留步，就说送我也是一样。
5: 哦，那李医师您慢走。
4: 哎，
6: 行。他有点不舒服，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
5: 鬼鬼祟祟的，
6: 去吧，
5: 一看就没好事儿。

0: 姑娘是不是突然皮肤鲜红沉片，色弱脱单？
1: 是这样的。
0: 没多久开始头痛发热。
1: 是，还没有力气。
0: 发热时人肯定会感觉没有力气，这是单毒分热恶毒所致，严重时会变成疽，不仅痛不可堪，还会溃烂甚至坏死。幸亏你及时就医了。这段日子要饮食清淡，保持清洁，注意休息，不可吃发物。派人去抓药，羊水煎作一碗，每日两次。
2: 我去抓药。
0: 好，你去吧。
3: 有劳医师了，
0: 客气了。
3: 幸亏听了你的，及时请了医师来看。
4: 我再有主意也办不了事，多亏了九高忙前忙后的张罗。
5: 是啊，多亏有了九高。
4: 你们两个少说两句。

那小姐一生病，小姐就孤单了。那二小姐真是的，不和自家姐妹玩，整天和那个杜小姐待在一起。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金龙鱼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
1: 一比一。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等立功升职了，就能厚着脸皮登门求亲。
3: 一如既往，

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林府，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0: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9: 就是下午，假人皇开枪了，
10: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9: 那小铺啊，不简单。
11: 对呀，杀手换头。
12: 你想好了再说啊。
13: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4: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2: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5: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6: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7: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杰，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9: 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在追查，
20: 抓获有危险。
21: 今天晚上我没有离开过至春馆。
22: 外面被人把门封住了，打不开啊！
23: 看看怎么回事。
20: 想办法悄悄潜回府里一趟，看看府里如今是什么情形。
24: 疫病的事儿谁都没料到，将就着能住就行了。
17: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16集。
2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6: 店主你定
27: 自助扫码呀，
2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5: 主动承担，
28: 走了
2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9: 我要吃那个。
2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0: 谢谢。
2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小姐，我都擦好了，快来坐吧。
1: 啊，行，你就坐在这儿，哪里也不许去。等我回来，
0: 小姐。

0: 我原想着再拼一拼，等立功升职了，就能厚着脸皮登门求亲。可对方是个侯爷，我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他。我配不上你。
1: 杜大哥，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我不管什么配不配的，我只想嫁给你。日后，你看到别的姑娘，都是大官夫人，你会后悔的。
0: 不会，我和别的姑娘不一样，我不在乎什么曼迪身份的，我，杜大哥，我只想嫁给你。

0: 我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俩一直坐在亭子里玩。不许耍赖！你输了就得学狗叫，快点，快点学狗叫！
1: 旺，旺，旺，旺！你就这么一路叫着，我说停才能停。旺，旺，旺，旺，旺！我先走了，等我把他们框走了，你再走。
2: 诗雯。

0: 二姐姐。
1: 二小姐，
2: 你一个大家小姐，竟然丫鬟学狗叫，成何体统？你看看你的样子，府里又没人苛待你，整日里缩手缩脚，一点大家小姐的气派都没有。你们刚刚在哪里？我过来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们？
0: 我和童草在山上的亭子里玩翻花绳，说好了谁输谁就学狗叫。
2: 行了，我也逛累了，你和我一起回去吧。

0: 哥救过大哥的命，大伯母再忙也有时间见杜大哥。
1: 你去吃中馆外面悄悄守着，等大哥回来了赶紧来找我，悄悄的。
2: 太太，李医师来了。
3: 您大太太，
4: 一日之间劳烦李医师跑了林府两趟，实在不好意思。
3: 医者以病人为重，应该的。
5: 四姐吃了您给的药，疹子不但没退下去，反而愈发厉害了，我摸着还有点烧。
3: 是丹毒。诸位元后论，丹者人生忽然先炽，如丹土之状，故谓之丹。早上看时刚发病，和花心很像，这一回开始头痛发热，就是丹土了。
5: 要不要紧？
3: 大太太放心，只要医治及时都会痊愈的。我先去开个方子。
5: 好好好。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杜姐姐和杜大哥应该是去给大太太请安的，我们要不要叫住他们，告诉他们四妹妹生病了，让他们别去打扰大太太。

0: 我去找药吧。
1: 哎，劳烦李医师了。
0: 那就告辞了。
1: 吴嬷嬷，你送送李医师。
2: 是。

0: 离世。今日我一直进进出出，吹了风，这会子也起了点红疹，能不能劳烦您帮我看一眼？我这是花选还是单独？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您看，李医生，我这是，
1: 是单独，是单独。
0: 那我照着四小姐的方子抓药吃，可以吧？
1: 可以啊，可以的，可以。
0: 劳烦李医师了，我这也是想着早点吃药，把病压下去，就不会耽误当差了。
1: 我突然想起还有点急事，嬷嬷不用送他，不用送他。
2: 没事，李医师，
1: 不用送，不用送，不用，
2: 你慢点走。
1: 不用送了，
0: 李医师，你慢点。
3: 李医师，
0: 慢点。
3: 李医师，李医师，吴嬷嬷。大爷有几句话让我问李医师，我去送也是一样的。李医师，李医师，玉婵姐吃了药后一直在昏睡，我摸着烧没有再厉害，但也没有退下去，身上的疹子看起来越发红肿。
1: 我实在有点急事，有点急事。
3: 李医师，
1: 姑娘，病耐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开的又不是仙丹，怎么可能吃下去就好？都要有过程的呀。
3: 可是那个肿块看着要破的样子。
1: 正常的，正常的，把热毒发出来就好了。我有急事，明日我一定来，一定来。
4: 我们又不是洪水猛兽，怎么活成这样？

0: 嬷嬷，怎么今日请了李仪氏两次？四小姐的花选家中了吗？
1: 你是吃春馆的丫鬟，一心一意服侍好大爷。
0: 你看看，这天色就要夜尽，大爷应该回来了，却在这里东打听西打听，没一点规矩。
1: 谢嬷嬷教导，兰香记住了。

0: 怎么样，见到离世了吗？见是见到了，他赶着离开，匆匆忙忙地说破了也是正常的，体内的热毒总要发出来，他明日再过来看。 你别太担心了，才吃了一道药，要是明天就退烧了呢？
1: 来香，大爷回来了，你快去吧。
0: 你赶紧去吧，我会照顾好玉婵姐的。

0: 杜小姐，
1: 林大哥在吗？
0: 大爷正在泡澡。杜小姐若是不着急，就进屋先吃点茶，等大爷洗完澡。
1: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这两日林大哥请假没去神策位，我哥哥今日过来看我，顺便帮林大哥烧了些东西，说是神策位的兄弟们给林大哥的礼物，让我转交给林大哥。
0: 有劳杜小姐了。
1: 你忙，我先走了。
0: 杜小姐慢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看是什么。

是一些土特产，有木耳、黄花菜、红枣，看着最贵重的就是天麻了。你看着处理吧，抽空帮我准备些回礼，不要贵重的，但要常用的，日常能用得到的。

0: 半夜您不洗澡吗？刚才为了弄出些水响，把一整桶热水都倒进去了，有点烫。
1: 那我去拎点凉水。
0: 三小姐，你这是做什么？怎么身边连个丫鬟都没有？大哥，我有话要和你说。兰香，你留下，不用逼他，反正他早晚也会知道。
1: 我有点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哥哥，你听了不要生气，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是见不得二姐姐好，我不是陷害她，存心说她坏话的。我是。
2: 大哥肯定是相信你的，你别怕，也别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大哥在呢。大哥哥，我今日不小心看到了一件不该看到的事。
0: 大爷，大哥哥现在有点事要处理。 回头再听你说话，让韩嬷嬷送三小姐回去。是。大爷，你的伤，
2: 不是我的鞋。顺着呼吸录你的线索一路查下去，确定是代价。不过。
1: 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我们在追查，只怕要采取行动。有朝会有危险。
0: 大爷是要外出吗？已经夜静了。今天晚上我没有离开过至春观。
1: 大爷身子乏了，我服侍大爷洗了个热水澡，洗完澡大爷就睡着了，一觉到天明。
0: 你这么聪慧，做丫鬟，可惜了。

0: 你盯着围墙瞅个什么劲儿啊？大爷呢？
1: 大爷还在泡澡，他说身子乏了，想多泡一会儿。韩嬷嬷也累了一天了，宝盖已经准备了热水，让小丫鬟拎去您屋子了。嬷嬷放心，有我和宝盖呢。
0: 行，你盯着点啊，那我先休息了。

0: 我们是守备衙门决议，相国公下令封锁林府，任何人不得进出，若有违令者，当场格杀。
1: 怎么回事？打不开！
2: 怎么不开门呢？
1: 大管家，外面被人把门封住了，打不开啊！
2: 打不开门啊！哎，你们上去看看。

0: 乃世袭罔替永昌侯，他代家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刺杀我，不怕死罪吗？
1: 若是被我们查出来与倭寇勾结，更是死罪。我们虽一直拿不到确凿的证据，但紧咬着不放，他们定日也害怕，只有把我们除掉，才能一劳永逸。
2: 其行可比，其心可诛。
3: 如果我会遭遇伏击刺杀，他们打算怎么对付你？
4: 侯爷，九高求见。
5: 进来。
6: 侯爷，大爷，
4: 太医院上报府里有疫病，已感染数人。为了城中其他百姓的安全，相国公下令中城兵马司指挥使率兵把林府围了，任何人不得进出，已射杀一名家仆。
0: 疫病能这么快传到相国公跟前，少不了戴荣的努力。
1: 看来这就是戴家的手段了，还好我提前一步悄悄潜出府，不然就已经被困在府里了。
5: 南柯，
6: 大爷，你身手最好，想办法悄悄潜回府里一趟，看看府里如今是什么情形。另外告诉太太，不必惊慌，我会想办法请最好的太医为林府会诊。
4: 是。
3: 林府被封，他们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你在外面，倒不如我在明，你在暗。打个配合，诱敌深入，

0: 检查完了，就快把衣服穿起来吧。
1: 怎么可能？
2: 看看这样子，胳膊上和脖子上，脏成这样，这是要带去哪儿？
1: 要被处理。

0: 回禀太太，仔细检查过，韩嬷嬷、兰香、甘棠、宝盖都没有红疹。
1: 看来这疫病也没多厉害。甘棠、兰香这两日一直照顾玉蝉，都没事儿。
2: 玉蝉生病后，我想着也就是花癣风疹这样的小病，大爷又嘱咐我不要去打扰太太，容玉蝉在院子里养几天病，我就没及时和太太禀告，没料到竟是疫病，都是我的错，请太太责罚。
3: 请太太责罚。
1: 如今你是知春馆的人，大爷既吩咐了，你自要照办。疫病的事儿，谁都没料到。
4: 都起来吧。
2: 谢太太不罚之恩。
3: 谢太太不罚之恩。
1: 韩嬷嬷，你带人尽快把知春馆各个屋子收拾出来，眼下不是讲究的时候，将就着能住就行。
2: 是。宝盖，你带着红娘去把东厢房收拾出来，兰香、甘棠跟我去收拾西厢房。
5: 母亲，大太太，
0: 按照太太的吩咐，把雨娇园里人都清查了一遍，没有出红疹的，已经把院门锁好，这是钥匙，
1: 收好了。每日只能送饭的时候才打开。
0: 是。
6: 大伯母，
1: 眼下情况特殊，为了方便彼此照应，暂且委屈你们都住到知春馆，等疫病的事儿结束了，你们再搬回去。
6: 是。
7: 大嫂，大嫂，哎呦，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就闹成疫病了呢？啊！哎呦，
2: 我跟你说，我那院子里头竟查出来四个出疹子的。
1: 我不是说了吗，只带贴身服饰的人，简单收拾些日常所用，怎么大包小包这么多人？
0: 是我的错，没跟二太太说清楚。
1: 南星、银线铃铛留下，其他人都回去。
2: 回吧。
1: 外宅除了老太爷、老太太和养在二老身边的四哥，其他人一视同仁，都留在内宅。锦旗的大丫鬟玉蝉，我身边的吴嬷嬷，二姐的乳母周妈妈，还有其他发了病的仆役，都移到风气院隔离了。从现在开始，禁止随意走动，所有的院子都锁了，只有送饭的时候才能打开。
5: 大嫂，你也住这儿吗？
1: 四姐病了，我得回荣章居照顾呢。若是再有人发病，主子移到荣章居和我们一道，丫鬟婆子就去风气院。
2: 林大哥呢？
7: 是啊，你们大爷呢？怎么半天没见着他人？
8: 大爷，
0: 大爷不在知春馆。
7: 什么？你说锦旗不在？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啊？
1: 今晚夜尽前，锦旗的朋友找他，他就出去了。如今封了府，他想回来，也回不来呀。哎，
7: 这节骨眼上锦旗不在。哎呦，
2: 我知道
7: 锦旗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师父。

0: 眼下这情势，锦旗不在肯定比在的好。如今何府都不得外出，纵有亲朋好友也难周全。锦旗在外面，反倒可以帮忙四下打点，去太医院找人帮忙啊。
1: 对啊，我果然是个糊涂的，还是大嫂明白。以锦旗的能力，只怕要不了多久，门外的这些兵丁肯定就都能撤了，就都能撤了。
2: 大哥若在，自是大哥做主，但现在大哥不在，大伯母又不住这里，院子里这么多人，总得有个人做主吧。
0: 你大哥不在，自是你二哥做主了。
3: 大太太，我知道二哥是个能干的，但这么多人让他操心，怕是身体吃不消。
0: 韩嬷嬷、兰香都是锦旗身边最得用的。锦兰，你只管坐镇，具体的事情就交给韩嬷嬷、兰香做就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0: 我学医多年，不敢说精通，但也算学有所成。四妹妹如今病了，太医又一时半会进不来，不如我去看看四妹妹和其他病人，这样也能减轻些痛苦，延缓一下病情。
1: 烈火见真金，危难显担当，别人听到疫病二字避之唯恐不及，杜姐姐真是巾帼英雄。
2: 是啊，难得杜姑娘一片真心，大嫂让她去看看四姐儿吧。
3: 那就

0: 是这种吗？
1: 这是我做的萃取花盛，因合了我的名字，我就多做了一些，用来平日里插袋用。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今天晚了，你也累了，都先睡吧。

0: 等明儿看看守备衙门有什么打算，也许太医就来了呢。
1: 大太太说的是

0: 干汤，二太太，这边请。咱俩一起住。 二爷、三爷，你们几位随我过来。
1: 困死我了，幸好已经洗漱过，躺下就可以睡。

0: 三小姐，我带您去安置吧。
1: 哦，好，有劳了。
0: 三小姐客气了。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玉婵姐说她热水不够，我就把我的热水让给了玉婵姐。第二日一早，玉婵姐就起了红疹。我怀疑府里的疫病不是病，而是有人偷毒。
2: 你怀疑谁？
3: 我能救你，我一定能救你的，林丹。
4: 我们协助原指挥使诛杀倭寇，一定不要让旁边的三个人跑了。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1: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4: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4: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5: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6: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4: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7: 领导同志，
8: 哎，
7: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9: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3: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10: 哎，
1: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10: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10: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1: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1: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12: 来来来，慢一点。
0: 好，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下运气吧。
4: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3: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4: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3: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3: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4: 对，
15: 差别很大。
0: 是你啊？
16: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0: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之

0: 石业厂工作了好多年，
1: 对，十几年了。
0: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3: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3: 好不好？
1: 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3: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 啊，

0: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哎，还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2: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它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上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0: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2: 又是关河县？对。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 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喂，
3: 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好。
2: 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 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
4: 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5: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 好好的改一场。
2: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 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秦总，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
4: 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6: 行，
4: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1: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2: 曹阳给大家说说。
3: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4: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5: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6: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4: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6: 哎，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4: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3: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6: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7: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8: 陈玉，
7: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8: 小妹，小妹，
6: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4: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6: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3: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4: 那衣服上呢？
6: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1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7: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0: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6: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0: 刚才朝阳问了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6: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

0: 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嗯，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2: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2: 手机捡了吗？
3: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6: 多吃点儿啊。
7: 嗯，
6: 来来，
7: 怎么样？
0: 吴老师啊。
8: 哎呦，
6: 臭人。
8: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你身体怎么样啊？
8: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
0: 啊？
8: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6: 拿着，
0: 你
6: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8: 对呀，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8: 可以，川儿，快坐。哎，多
9: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8: 春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9: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
0: 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8: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8: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答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9: 记得。
8: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8: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 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0: 一定会。
8: 哎呀，儿，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0: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袁婷，
1: 袁婷，
2: 钱豹我都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吧。
1: 好。
3: 哎，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5: 秦总。 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6: 草核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划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5: DNA。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1: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1: 好，提取到了是吧？
7: 有成效了。

0: 哎，唐，
1: 嘿，
0: 回来了。
1: 啊，
0: 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核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啊，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领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
2: 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巡，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3: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4: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6: 哎，佳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6: 嗯，
4: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6: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6: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4: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这个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江明，你过来！
1: 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啊，就李丽。
2: 居然是他！
0: 是。
3: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1: 比中了，对，太好了，这么快啊！
4: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5: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3: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啊，
7: 你说，
5: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7: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6: 通知这个逐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
3: 秦总，好，我马上补上。
6: 好，嗯，秦总，还得说是有两库，
3: 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1: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6: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
1: 刘丽，你赶紧通知逐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3: 明白了，嗯。

0: 谁呀？
1: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0: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0: 来了来了，真是烦了！
2: 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0: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0: 李丽。
3: 靠上。
2: 走。
4: 哎，钱总。
5: 哎，
4: 刘处。
5: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6: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0: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6: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7: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终于看见希望了。
3: 谁呀？
4: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5: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6: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7: 哎呀，你说这事闹的啊！我希望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

0: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玩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向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路长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们当警察办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1: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急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3: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软，
6: 嗯，
3: 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要谁的？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2: 哎，
3: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8: 方宇，
9: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 这么近啊？
9: 对呀、啊、
2: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9: 是啊。
8: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9: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9: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
9: 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
8: 那里头，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牧师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怎么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适龄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

0: 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她有几个娃？
0: 她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她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她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淮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

0: 这回又跑到了曲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匠根本就不姓木，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景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1: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景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0: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嚷呢那什么你？你看我来劲！
0: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岭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离案发现场，哎，9公里，
2: 在哪儿？
0: 这儿，两百米角了。
1: 射门！哎，哎呀，跑慢点儿。
0: 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咱们别追，咱追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1: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
3: 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你什么呀？别急，哎呀，大爷。
4: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3: 是。
4: 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3: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哎，大爷。 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4: 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
4: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纪的没？
1: 不知道。
2: 纪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纪律的纪。
1: 不知道。
0: 嘿，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纪的吗？
1: 不知道。

人们有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就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

0: 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1: 来吧，我来试一下。
2: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3: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
0: 没有，
5: 没有
0: 问题，
5: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5: 没有问题，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1: 来
0: 过来。
6: 老龙，你回来了。
1: 哎，老张，
6: 哎，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6: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6: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6: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6: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1: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6: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6: 行行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啊，好的好的，谢谢。
6: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6: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好嘞。
2: 秦总，您找我。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再全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都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这儿，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陈文浩，大家好啊！
5: 老曹，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你说吧。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动景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1: 包括这个烂角丝儿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发纪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4: 全部被排除了。
1: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景村。
4: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景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叫什么？
6: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就是顾家坡。
4: 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东景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5: 这么一说，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
4: 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景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景上村和东景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景上村还叫东景村。
6: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
4: 不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景村吧，就他们就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景上村，就把这个东景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
7: 应该有啊，我想想啊，你看东景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景村啊？
8: 啥叫原来东景村？还有两个东景村？
7: 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景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景上村，一个叫东景下村。当时啊。
4: 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景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景村啊，就都叫成东景村了。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景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
6: 在这个东景村志里边，就查到在现在东景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

0: 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1: 哎，
0: 纪，纪四学，是不是？乾隆二十四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2: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0: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不纪吗？
2: 这还是大家族呢，这
0: 啊，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2: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2: 也许有拓好的。
0: 都排下来，
2: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3: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4: 就是陶顿，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3: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3: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5: 啊，
3: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5: 没有，没有。
0: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2: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0: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2: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6: 麻烦了啊。
2: 哎，没事没事啊。
0: 大爷，
5: 哎，
0: 你说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啊，有没？
5: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
5: 哎呦，
0: 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5: 这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5: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

0: 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0: 季家散破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说没有呢？
0: 我
1: 是吧？季三坡是吧？季三坡
0: 啊，季三坡，季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1: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0: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0: 对呀、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啊，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3: 窝棚。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比重了，我比重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3: 就是清江本地的。
4: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5: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4: 比重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6: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刑警就应该这么当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笔重了。秦江两岸这指纹笔重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这个是竹城市南闻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笔重的。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就是清江本地的。
1: 对，
0: 那指纹是
1: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0: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
2: 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笔重了，袁婷。笔重了，袁婷。
2: 啥笔重啊？
3: 清江两岸指纹笔重了。
2: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笔重的。哦，
2: 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3: 好，太棒了。好，
2: 好吧，
3: 好啊，我这就过去。
2: 什么时候走啊？
4: 我明天上午啊，我明天上午。
2: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十八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3: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2: 袁婷，啊，对了，对了，说什么？袁婷，笔重了，笔重了，真的笔重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
3: 真的笔重了，真的笔重了，啊！

什么办呀？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3: 快坐，
0: 来来来，坐、哎。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领导，
1: 好好，
3: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5: 太不容易了，
1: 你看，多朴实。

0: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

0: 你又在什么地方？
1: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0: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1: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子。
5: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6: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5: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6: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5: 好的。
7: 方局长，
8: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7: 哦。方局。
9: 哎，老陶。
10: 老陶，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7: 这快啊。
9: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8: 是。
10: 方局。
9: 好。
8: 哎，方局长。
7: 我正找您呢。
11: 刘处。
9: 刘处。
11: 听说青江的案子比重了。
8: 是啊，比重了，刚从青江过来呢。
11: 真好啊，真好。
8: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9: 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8: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啊，
9: 是
8: 啊，别着急，老子没问题的。
9: 好，
8: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9: 好，走吧。
7: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罩着。
2: 是，
1: 走。
0: 行。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少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是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破。

0: 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情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隐，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隐，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服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大队，哎，别坐坐坐。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攻坚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的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3: 老唐，好样的
2: 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望穿了大路去丢腿，盖盖苍蝇个。
2: 小
1: 哥蛋，要害怕老天爷也吓团。
2: 小哥蛋，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5: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4: 不要放
5: 了，我这个儿子
4: 不要放
5: 了，是白养了。
4: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3: 放下一段。
4: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6: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

0: 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
1: 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等等，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咱们得请个外援。
4: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4: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4: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4: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4: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2: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1: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0: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5: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0: 不认识。
1: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2: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0: 认识。
2: 怎么认识的？
0: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2: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2: 和谁？
0: 我自己。
2: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2: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2: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4: 你刚有什么事先停。
2: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4: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5: 喂，秦爸。秦总。
6: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5: 应该可以吧。
4: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5: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7: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8: 秦总啊，
9: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8: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9: 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5: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9: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8: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吧，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9: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8: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9: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0: 不认识。
1: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0: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 秦爸，秦队，
2: 秦总，
3: 秦总，
2: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5: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1: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5: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2: 听专家的。
5: 好的好的。
3: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5: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3: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2: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5: 好的，好的。啊，
3: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2: 好，好啊。
3: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2: 重点是枪。
3: 明白。
2: 嗯，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5: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6: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
3: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6: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3: 这个现在不好说。
7: 坐。
3: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8: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0: 你们好。
8: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9: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0: 不紧张。
8: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0: 谢谢你。
8: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3: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8: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0: 知道了。
8: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8: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9: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9: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8: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8: 是存折吗？
0: 不知道。
9: 是珠宝吗？
0: 不知道。

0: 是黄金吗？
1: 不知道。
0: 是纪念币？
1: 不知道。
0: 是现金？
1: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0: 你是杜坤吗？
1: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1: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1: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1: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0: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2: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0: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
2: 对抗。
1: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看一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你别问了。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
2: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5: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6: 好，
7: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6: 为什么盯上奇幻生？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戚副所长很强壮。 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

0: 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还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0: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1: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2: 对的嘛，
0: 下决心吧，爸。
3: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0: 就是1000人也得干。
3: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2: 还可以嘛，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3: 就是的。
2: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隔了好几天了，拿往事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真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听。

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

0: 枪手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十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一个小时。
3: 干活，干活，干活！

0: 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收袖了，看不到枪号。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怎么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
3: 磨一下，磨一下。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官和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2: 我养了28年了，
3: 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会得到惩罚。

0: 你看着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你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台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嗯，

0: 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
1: 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2: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3: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2: 还在手术。
3: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
1: 啊，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我们不认识啊！
1: 我找了你28年了，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说。

0: 我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不？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代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1: 嗯，

1: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0: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
1: 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我背一下，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 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 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0: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

0: 小的时候他爸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1: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师父，案子结了，您放心吧。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2: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

0: 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半天，你不不吃？嗯，你尝一下。
1: 不。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3: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3: 嗯，
1: 哟，海平，
0: 拿纸快吃饭。
1: 喂，
4: 喂，秦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5: 怎么了？
1: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7: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7: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7: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7: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7: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7: 妈，
0: 嗯，
7: 我觉得老赵不错。
8: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7: 我怎么不能管了？
8: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苹果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0: 嗯，酱多啊，
1: 咸了。
0: 嗯，
1: 你笑什么呀？
3: 没什么。
1: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3: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1: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1: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们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3: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4: 原来你就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的。
4: 爸，你听好了啊。

0: 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你别走，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2: 我是刑警。

0: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1: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0: 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来，起来，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1: 嗯，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好，没事。啊，没事，好，没事。好了，好了。

0: 手机了，烦人呢你！
1: 快点，
2: 痛死了！嗯、
3: 爸爸来啦！嗯。
4: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5: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4: 很过江东，
1: 哎，疼。
5: 很轻啊，
1: 发际线都脱没了。
5: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4: 夏日，
3: 老衲你好了没有？
6: 好了。
3: 快点，爸爸好了啊。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5: 在车上再背两遍。
4: 知道了。天色像雨，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5: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6: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5: 好了，滚！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6: 要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听听。
1: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困死了。
6: 哦，知道了。等等等等。破碎了，有点事儿。

0: 下车。
1: 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2: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呀？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2: 不好看吗？

0: 车没歇久呢，常年宿醉。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怎么？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吧，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2: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可以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这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咱俩估计差不多吧，是吧？你多少？嗨，讨厌！烦人吧？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汪啊，比那国际有些金工的还多呢。哦，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汪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3: 管他啥考量了，我看哪跟大哥躺下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4: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哎，
5: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4: 像我没接触，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5: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4: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3: 那这样，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3: 少来了你。
4: 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公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6: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4: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6: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我来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0: 30秒。
1: 辛苦。
2: 你都到了。
3: 哎呦，
2: 我没迟到吧？
3: 没有没有。
2: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3: 啊？什么街拍啊？
2: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3: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2: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3: 还行哈。
2: 嗯。
4: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

0: 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不是你不趁早把他开了，你等什么呀？
0: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用一个考勤。
1: 老衲，你听我说。
2: 行了，
3: 你要不行，那我
2: 打住打住，
3: 我跟贺姐
2: 打住。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啊，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4: 人之所迷应在局内，人之所恶应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嘛。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5: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哎呦，
6: 怎么你嫌钱少啊？
5: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嗯，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6: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6: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5: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6: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7: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0: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7: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0: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啊？
0: 哥，
5: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2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
0: 是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5: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8: 灵儿，
9: 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再说两句。
8: 灵儿
5: 哥，
8: 哎，
5: 辛苦你了。
8: 哎呀，辛苦啥呀？哎，那个都齐了。
3: 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5: 啊，对了，哥，窗帘。

0: 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1: 哎，行，知道你讲究。那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
1: 哎，总监，我这边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是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

0: 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哦，
1: 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0: 没关系，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你知道我不着急，
1: 谢谢鲁总。
2: 喂，姐，下班了没？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3: 我
1: 在
3: 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2: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拜拜。
1: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3: 弄完了吗？啊，行，那把它交上去。哎，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哥，
1: 哎，
3: 王大，大总，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
1: 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8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3: 这公司有规定，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1: 是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
3: 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
4: 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5: 你不用这样，你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4: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
5: 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6: 年纪，
5: 对，
6: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 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能折腾到那架子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的，
7: 别搞人事。
6: 我没，我没法跟你说。
7: 你别搞人事，
6: 我算完就走，别动手指头吗？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算完没了。你俩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值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怎么跟我没有意见？没完。
5: 还有你，
6: 我就跟你说，看看咱这公司什么
7: 啊？怎么了？
6: 什么什么什么狗屁医美？
5: 别骂人啊！公司养着你的，养你的屁！
6: 这几年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7: 养我的屁！我告诉你，
6: 天天制造
7: 是被打了，
6: 你可以报警。
7: 太远了，太明显。
6: 谁能永远年轻？
7: 其实你没事，
6: 把人给我带出去！
7: 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我
6: 还
7: 动手拿着，
6: 你别拉我，
7: 白动拿着。
6: 那我要有高少年。
7: 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别看了，别看了，别拿手机，拿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工作。哪儿过来的？
8: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7: 没那么严重，没事。
8: 啊。
3: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0: 还是我。

0: 去合适啊，这真没事儿。
1: 辛苦你了，孩子。其实猜到他们，我心里面也难受。
2: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1: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0: 哎，好，好，好哥。
2: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0: 不用算了，我就你拿冰块敷会儿就行。
2: 啊，能行吗？
0: 能行，就是刚那一下。
2: 哎，又开始了，忙你了吧。哎
1: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3: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五百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五百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4: 来，
5: 说了，
3: 缘分干一杯。
5: 来，
3: 来，
0: 多合作。
3: 来，
0: 来，
3: 见
0: 面，看看来，
3: 多合作啊，
0: 徐总。
3: 来来来，
5: 王总，敬您。
3: 好，
5: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6: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0: 好，好。
3: 不是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0: 对，
6: 挺好，挺好，挺好。
3: 是。
0: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是独有的一种做法。
3: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6: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您来，您来，
3: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0: 对，
3: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0: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
3: 嗨，
6: 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
0: 啊，这个您该徐总自己，
3: 徐总是好酒量，
0: 好酒量，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2: 来了来了，
7: 怎么样怎么样？
8: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9: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8: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呀，快快快！
0: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着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6: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

0: 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1: 谢总，就刚才
2: 朗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问。平说白说啊，
2: 因为朗娜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3: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0: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着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3: 叫哥。
0: 哥，我敬你。
3: 干了，
0: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啊？
3: 放下啊！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再加给你个冷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放！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好。

0: 时间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
2: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3: 再晚点不抢不到席呀？哎，你也可以试嘛，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1: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1: 嗯。

0: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1: 别送我了，功夫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院长，院长，怎么都没人叫呢？院长，院长，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和你那个样子，我昨晚怎么回来的？开车回来的呀。
1: 你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
2: 多喝几杯，也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两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敬点。
1: 干什么呀？嗯，哎，啊！
2: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没事。 没事，我有个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2: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
1: 大哥体贴。
2: 嚯，你还诓着他了？
1: 嗯。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1: 你怎么回事？
2: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1: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人。
2: 喝完酒，嘴严得很，那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2: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1: 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弄碗回团面吃吧。
3: 水坑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
4: 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5: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还没到岗。
4: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3: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5: 啊，好。
3: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5: 好。
3: 销售部，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5: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4: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3: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
4: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
3: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5: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4: 不是老王，这……
5: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4: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5: 行了，散会，散会了。
3: 看见没有，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5: 听见了啊？
3: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统一，期权咱得赶紧签。
3: 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再拖一拖，我怕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3: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0: 签了。
1: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
2: 怎么不签了？哇！
1: 太棒了，好棒啊！
3: 你这干嘛呢？证书啊？
2: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3: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0: 新鲜喝点新鲜的，好不好？不行，就这个吧。
1: 你鼻子好大，
0: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1: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玲女士吗？
0: 啊，我是。
1: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0: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那先这样。

0: 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1: 多肉啊！多肉啊！这一下雨的，到处淹到这边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这多肉不错呀！
2: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3盆了。
1: 这样，我都要了。
2: 哎，
1: 那
2: 谢谢你啊！哎，我给你拿家大的，等会儿。
1: 多少钱啊，阿姨？
2: 3盆20吧。
1: 好嘞。

0: 哎呦，回来了，走啊！啊，我走了。
1: 好，回见啊！
2: 哎，回见。
1: 月
2: 月啊，
1: 嗯，
2: 过来。
1: 这是你要的吗？你呢？哎呀妈，这谁玩的？
3: 老娘打理了。啊，
1: 到时候你给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2: 月月自己打理啊。
1: 啊，行了行了，先吃饭。
2: 吃完了，我看看吧。
0: 儿子呢？
1: 顾虑，别嚷嚷，刚睡着。
0: 谁告诉我的？
1: 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在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0: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不好。
1: 坐下吧，吃饭呢。啊。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给我。
0: 哦，对了，我这哎，
1: 你还
0: 有个礼物呢。
1: 吃饭。啊。
0: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1: 什么呀，这是？
0: 签了，签
4: 了吗？签了，签了，
0: 怎么不签呢？哇！小冉，小冉，快点睡！
4: 太棒了，好棒啊！
0: 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指日可待。
4: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我放鱼缸里。
0: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不就完了？要什么你说给我买。
1: 哎呀，老公，
0: 哎呀，
1: 喝这个呀，舍得
0: 开了啊！
1: 喝，
0: 整。
1: 那我要喝汽水。
0: 什么？
1: 那你喝一罐吧。哎呀，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说。
1: 接到面试通知了，你看，
0: 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1: 我的老本行呗。
0: 嗯，
1: 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
0: 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1: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不是，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
0: 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对对。
1: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0: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 别弄得自己太累。
4: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1: 坏的。

0: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啊，
1: 好消息。
0: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2: 什么球？
0: 悠悠球。
2: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0: 数学
3: 加油。
0: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呢。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5: 可算是结束了。
6: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大俊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5: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5: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0: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0: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0: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嗯，
7: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4: 你们给我念这个干嘛？
7: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狠钱不多，违法了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4: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7: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4: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7: 谁的幸运啊？
4: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7: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4: 李小月，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7: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8: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9: 看着都憔悴了。
8: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10: 没事。
8: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10: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8: 也是。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

0: 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1: 哎，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0: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1: 陈磊，
0: 嗯，
1: 我
0: 怎么了？
1: 我们换个房子吧。
0: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1: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000-9000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0: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1: 我，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1: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0: 您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陈磊，
2: 谁家的电动车？
1: 我跟你说件事。
0: 哎，这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小月，不行，再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0: 你怎么来了？下班这么早？
1: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约饭。
0: 行，你联系我。
1: 你写啊。干什么？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辞职了。
0: 辞的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
1: 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0: 什么自由吗？选男生的自由吗？
1: 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
2: 走吧，一起约饭吧。
0: 走吧，就吃糟粕做火锅吧。嗯，约饭真好啊。
1: 糟粕醋真酸啊。哈哈哈！酸你。
2: 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
1: 现在来不及了。
2: 哎呦，漂亮的，漂亮的。
0: 什么漂亮的？
2: 而这车里面不是。 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我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1: 不看。
2: 贼适合你。不换。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 就得花钱破一破的。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
1: 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2: 因为那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过去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1: 老公。 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

0: 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
1: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0: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2: 但是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啊。
0: 你想换什么车？
2: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0: 行。
1: 真的？
0: 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3: 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4: 你今天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夹了。
3: 还有这么多呢。
4: 我得还了。你看后面什么打算啊？
3: 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得我多憋屈啊。
4: 嗯。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3: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4: 啊。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3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啊。

0: 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0: 这里，请。
2: 林姐，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2: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1: 别年龄的，就你吧，写的亲切一点。
2: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哎呀，要。

0: 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0: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0: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0: 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1: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0: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
1: 哦，
0: 这款车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吗？
0: 啊，
1: 来，有这么多人等啊？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啊。
2: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
0: 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不怎么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给个整，50万，您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3: 主动，这次在 AK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及时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在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有一个修改。
4: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5: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管。
6: 干活吧。
3: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

0: 正在加急修改呢。
1: 好，
0: 嗯，
1: 你们组辛苦了啊。
0: 嗯，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1: 啊，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
0: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再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1: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一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0: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
1: 哎，走，
0: 谢总了。
2: 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3: 想问问赵队，对呀。
4: 哎，老师再见。
5: 拜拜。
4: 咋回事？
5: 咋回事？
4: 新车吗？新车。
5: 下下下。
4: 别
5: 别张着，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嚷嚷没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不用，
1: 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啊。
3: 回来啦！
2: 回来了，
3: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2: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3: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1: 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3: 把我收藏夹了？
1: 我不经意看见的。
3: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1: 不，没几个钱。
3: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1: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3: 嗯，好看吗？
2: 好看。
1: 好。
3: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1: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
3: 你爸憋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3: 你快说。
1: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3: 还有点大，
1: 有点大。
3: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1: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走。

1: 你要别什么坏。什么东西呀，神神秘秘的。
2: 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呢，请往。

0: 一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1: 大宝马。
0: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50万。
0: 你哪儿来的50万？原来这个车是50多。
1: 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啊。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0: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1: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0: 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配。怎么不？我有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0: 我公司副总啊。
1: 不认识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到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小董老师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这月月都说了，这车挺好，孩子刚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0: 你看，咱就别退了，真不能退。明天。

0: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50万是小数目吗？
1: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 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0: 老公，这车我不要。
1: 行。玲玲，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
0: 咱们享受一下吧。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1: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 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0: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1: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项目从来不行。
0: 什么不来这趟？

0: 啊。
1: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0: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1: 谁？
0: 胡海丽。
1: 谁？
0: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儿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了？
0: 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那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
1: 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2: 我有那个命嘛，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
1: 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2: 哎，爸爸，但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
3: 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你要停下。回来了。
4: 你去干嘛呢？你猜猜看。这什么呀？证书啊！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3: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4: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它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哎呦，
3: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4: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 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3: 多给你钱吗？
4: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3: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得紧。是是，叔。啊，
5: 对，有事说事。
3: 哥，把小月招你们部门来。
5: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别让老监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5: 是难不难，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3: 就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0: 再说，我真得让他收拾一下，你别一天总想着玩呢，你脱不了了我。你啥脱不了？我32了。嗯，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3: 谁给你下的定论啊？
0: 自己啊。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愿意吗？
3: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0: 嗯，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不是，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搞技术。 你最大的 bug
3: 就是不会说人话。你帮不帮吧？
0: 不中，
3: 说话太气人了。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我，不让我结婚。
0: 我跟你说明白了。
3: 他说他。
0: 给你说明白。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

0: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刚子该怎么放下你？
1: 哎，老大，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2: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1: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3: 我先担心那个秦明明他之后会怎么对你啊？
1: 你看今天见完。 王玉志以后，秦真真也没说过什么。
4: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整理，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
9: 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是你肯定的目光。逐光而行，超越永无止境。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 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年，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一个爸丢脸。就。 你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咱玩心啊？
2: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行了，
0: 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都高兴了。哎呦，
0: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了，敬小玲了，敬小玲了。
1: 不是说一直在赚吗？怎么亏了3万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赚，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8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6: 哎，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6: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6: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7: 这是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6: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
6: 他穿运动鞋，他爱穿运动鞋。
8: 你想都到4代的福了都，
6: 是
0: 啊，很好啊。
6: 这个妈呢？
2: 五爷，
6: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爷，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7: 哎呦，你说什么呢？那人家好心，你真是。
6: 就是。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啊，没看谁。
9: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6: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计我。
0: 你就惹事儿了。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
10: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7: 阿丽呀，快救救救救老五吧！
6: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10: 我一分不欠。
6: 那人家要砍你啊？
10: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6: 动了多少？
10: 3万。
6: 三？钱呢？
10: 没了。
6: 什么意思啊？
10: 花了。
6: 刘小玲，你就造吧你！
9: 刘小玲，我就数3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8: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7: 你行吗？
8: 行吗？
7: 小年，
2: 是我在。
7: 哪有？
8: 快来！
7: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9: 3。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1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事情说清楚得了。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了。
6: 是，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8: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6: 他怎么？

0: 办呀？
1: 一，
2: 五一，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0: 行，跟他们干。
3: 干什么干？他们至少得有五个人呢，
0: 不能乱来。
1: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4: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0: 小妮儿，
2: 哎，
0: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2: 好，
0: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
1: 我出来是吧？啊！
2: 有后门，保米勒堵他家。
1: 有后门。
5: 哎，妈，
6: 哎，
5: 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了啊。
6: 小心啊！
0: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7: 阿丽，
6: 哎
7: 哎，
6: 姐夫，
7: 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
0: 是，啊，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7: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6: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
0: 没事儿啊。嗯，
6: 杨洋还来吗？
0: 应该能。
8: 这位旅客，他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9: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0: 哦，去吧。
9: 再不上车关门了，
0: 去吧。
6: 侯晨走了。
5: 嗯，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6: 好。
5: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
6: 嗯。

0: 我去找他，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妈妈去哪儿了？哎，妈。
1: 廖玲呢？你们找错地儿了。哎呀，
2: 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哎，
1: 你谁呀？你是廖玲她妈。怎么了？不就是她妈？长得还挺年轻。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2: 你们不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1: 没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
0: 走了，妈，给我一个。嗯，味道还挺不错啊。安利去干嘛了？锁门去了。杨红宇，我听说。 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都往你手上飞。
3: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4: 咱们老百姓啊。

0: 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滚一边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接回都，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让你少喝点五罐，来来来，胖嘴。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
0: 我出来！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走，
6: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水热，人还少，快去吧。
7: 好了，
5: 这是个澡堂子。走，洗个澡，醒酒。
0: 洗什么澡了？
5: 回去吧。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9: 好，
8: 你尝尝。
9: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
10: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9: 对，
10: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9: 是，
8: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9: 得征求意见，
8: 对，
9: 得征求意见，
8: 对。
10: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9: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8: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9: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10: 好。
9: 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8: 干妈，敬您酒。
9: 我干了啊，来，干了啊。

0: 老公，你去看一下吐水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
2: 干活。
1: 哦，我现在就干。好，我去。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1: 你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台阶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酱菜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后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0: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1: 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真假呢？太好了，太好！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哎，热死了哈！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妈，这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到这儿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1: 哎妈，
0: 至少提前跟我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查吗？得的又是急诊。
2: 大姑，
0: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笑>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来，大勇啊，大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大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笑>来。<笑>嗯嗯嗯嗯嗯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玉过日子，红玉没问题，红玉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就怪红玉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4: 大姐，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0: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玉拧成一股绳赚钱。
4: 嗯，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0: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这儿没你的地儿。
4: 啊，
0: 那只能你出门，我出来。
4: 哎呦，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
0: 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4: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0: 啊，
4: 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朋友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0: 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4: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啊。
0: 哎呀。
4: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
0: 啊，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4: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啊，来了来了，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5: 早上好，妈妈。
0: 小曼，阿红也来了啊。
4: 来来来，
0: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他高兴。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
6: 哦，里面可以放一点找琴钥匙，找琴，这个地方的那些。哎，哎，
0: 姐夫，我老五，三姐呢？
6: 你姐。
0: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喂，老五，你在哪呢？
6: 姐，我在广州呢。去广州干什么？
0: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0: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6: 多少？
0: 200。
6: 账号报一下。
0: 嗯。

0: 6445。
1: 六，笔直。6445，
2: 7765，4321，
1: 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2: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1: 放心吧。
2: 嗯，谢谢姐。
0: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3: 什么情况啊？
1: 借钱。
3: 啊？这……
1: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3: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1: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3: 那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3: 啊？不至于吧？
4: 哎，美女，一个肠粉。
5: 老板，再来一份，
4: 好的，
5: 鸡蛋。
4: 好的，美女。嗯。

0: 哎，领晚宾馆。你好，经理在吗？
1: 喂，有什么事？
0: 哎，经理，经理，
1: 喂，那个等啊，
0: 经理，
1: 经理，
0: 经理，喂，
1: 讲咩啊？
0: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1: 你会唱粤语歌咩？
0: 什么？
1: 粤语歌。
0: 哎，走了走了，可以学呀。

0: 欢，先吃吧，中午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先带啊。单位怎么样啊？挺好。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都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
0: 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

0: 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2: 何家欢。
3: 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队将军。
4: 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
3: 那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4: 那怎么办呀？
3: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4: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我想做车队，搞运输，自己拉队有担当，长度短途啊？长度为主，
3: 坚固短途，怎么样？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想法是有。 没钱，
4: 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3: 策划书？那玩意儿有用？
4: 那肯定有用啊。

0: 那辛苦了，你看一下。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1: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
0: 五块的，要最好的。
2: 嘉欢，职权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事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
0: 破坏了公家的规矩。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嘉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2: 要开会了。
0: 何嘉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2: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4: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0: 哎呦，媳妇儿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1: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
2: 阿姨，
1: 你们晚上也买我们的菜啊！
3: 好，好。
2: 帮。
1: 哎，小林。
4: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3: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
4: 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啊！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妮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
3: 小芳不会对小妮有好感。他们俩啊，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4: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3: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4: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平常看着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3: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
4: 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可我还是觉得火好，多轰轰烈烈啊。
3: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你不后悔啊？
3: 不后悔。
4: 不后悔就好。
3: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年儿，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那个佳喜店里忙锁不开，那是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
2: 好，谢谢姐啊！
4: OK 啊，出来！
5: 什么姐妹的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浴室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6: 哎，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二姐吉言。嗯，来，老四，
8: 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一大八折啊！
9: 你这用人用的。

0: 这个8月15，我会带个人回来。
1: 现在流行这颜色，
2: 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4: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5: 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
6: 但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
7: 请看《六姊妹》第27集。

0: 今天请假了，本来以为自己这二把刀行，来了这才知道，只能听，说不了。你是难得的人才，
1: 在国外就学了这点本事。你今天这身很不一样啊。
0: 是吗？
1: 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0: 小事儿。
2: 成交。
1: 我先走了。
0: 好。
2: 别送了。啊。
0: 那路上慢点。
2: 哎。老板去哪儿？
1: 龙湖赛事。拜拜。
0: 回见。师傅，
1: 你停车。
3: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
1: 我怎么下车？我下车？我跳下去啊！我，你要给我拉的。哎，
0: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啊！
1: 放炮！我车停车，听见没有？你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停车！哎呀，红灯，红灯！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0: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误会！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耿云，
3: 你不知不觉，
2: 算不算侮辱？
3: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
2: 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
2: 你站住！
3: 离他远点！
2: 记住没有？
4: 是，今天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就你来帮我解围了。
2: 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你，我打你屁。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佳慧，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1: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4: 嗯，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0: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0: 嗯，
2: 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2: 随便选，随便看啊。
3: 好的，好的，
2: 这边都是最新款。
3: 行，我看看。
2: 好。
3: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2: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
3: 好。
2: 哎，这样好点啊。
4: 嗯。对爷。好吃啊。
2: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3: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2: 哎，有，稍等啊，
3: 我再试个大一号。
2: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3: 谢谢。
2: 这怎么样？
3: 你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2: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吗？
2: 适合你，特衬你。嘿，
3: 就得要这大一号。
2: 好看好看
3: 是吧，刚好。
4: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1: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0: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1: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0: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也不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方婷，你要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花，碰上哪儿没有？啊，磕上哪儿没有？贾欢，贾欢，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贾欢。

0: 你想清楚了吗？那账不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过问了，不让你去那儿。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
0: 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0: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0: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这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0: 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0: 哎，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0: 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0: 嗯，急了，得快点，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0: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0: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2: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2: 哎，嘉欢，
1: 干嘛呀？
2: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啦？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林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呗。
1: 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啊。
4: 哎，方涛他大哥。
5: 你是？
4: 我，红宇。
5: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4: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5: 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4: 怎么了？
5: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4: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

0: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1: 那干嘛？
0: 跑长途呗。
1: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那，
0: 嗯，
1: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0: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2: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3: 哎，妈，
4: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3: 嗯，店里没人。
4: 哦，小妹儿呢？
3: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雨带过来。
4: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2: 做特务呢？
4: 想不想吃点啥？
1: 不吃了，心里堵。
4: 怎么了？
1: 算了，不说了。
4: 说呀，
1: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4: 啊，
1: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4: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1: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4: 这离婚，又不是慢儿戏呀！
1: 哎呦妈，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飞机，
2: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1: 冷静。
5: 妈，我们回来了。
2: 今天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1: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5: 嗯，
1: 妈这是怎么了？
5: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1: 是吗？
6: 大姐夫，
7: 哎，
6: 洋洋，
7: 嗯，
6: 吃掉，三姨买的，
1: 叫人啊，洋洋，
8: 三姨好，
6: 哎，
7: 啊，欧阳呢？
1: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7: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1: 嗯，够吗？
7: 够了。
1: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9: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1: 哎呦，
6: 哎妈，程程来啦。
10: 大姐，三姨好。
6: 哎，
1: 走，程程，
6: 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1: 来来，到屋里吧。
6: 妈，别过节好呀。
1: 方涛呢？
6: 出差去了。
11: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6: 哎，这说
11: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6: 行，哪儿更大，
11: 你给我站住，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
0: 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妈，怎么了？
1: 哪不舒服啊？
0: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1: 老四怎么了？
0: 不提了，不提他了。哎，一会儿。

0: 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1: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哦，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哎，这是我妈。
3: 阿姨好。李文是吧？
2: 嗯。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哎，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哎。
2: 这是四姨。
5: 四姨好。
2: 啊，那是三姨。啊，那是二姨。
6: 阿姨你好。
7: 你好。
2: 哎，哎，这是三姨夫。
6: 三姨夫你好。
8: 这女朋友漂亮。
2: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好，就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3: 真好。哎，五姨呢？
9: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3: 真有本事啊！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0: 好吧，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3: 那个
2: 哎，
3: 你好，
9: 那我坐这儿，
3: 跟阿泰坐
2: 一起，
3: 谢谢阿姨。
9: 在
0: 这儿，
9: 走
0: 这儿，
3: 来了
9: 来
0: 了，
3: 我这个。
0: 哎呦，内心啊，你看多好看呢！
3: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嗯。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哦，
2: 嗯，
3: 没事儿。
0: 酒量真好。大姐，你这儿媳妇行了。
3: 好。哎
11: 呀，那一锅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2: 这俩喝得过呀。
3: 谢谢阿泰。
0: 没事。
13: 喂，
14: 三姐啊。
13: 啊，老五。
14: 洋洋呢？
13: 在旁边呢。
14: 哎，你让他接电话。
13: 洋洋。
14: 洋洋，是妈妈。
13: 哎，你这孩子，这
0: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3: 乖啊。
0: 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叫杨
13: 说。
0: 哎
13: 哎
0: 哎，
13: 杨杨，哎，杨杨啊。

0: 小玲，小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
2: 哎，大哥，
1: 哎，月饼，交不十五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0: 我都给忘了。
1: 哎，哎，涛哥，这趟活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0: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嗯，
1: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两天假。
0: 怎么了？
1: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先拿吧。
1: 不不不，不行不行，
0: 拿着，
1: 真不行。
2: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哎，这，谢他们。
3: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老板。
3: 快吃吧。
1: 哎，好嘞。
3: 来，好。
4: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5: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着。
4: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5: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4: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克制，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5: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4: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5: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6: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4: 那嘴能吃人，
5: 嗨，
4: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5: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4: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5: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4: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5: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4: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5: 妈能同意吗？
4: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5: 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4: 你给我下碗面呗。
5: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4: 哎，饿。
5: 哎呀，等着吧。
7: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0: 嗯。
7: 月饼，
0: 嘿哎呀，妈，
7: 嗯，
0: 我跟您说个事情。
7: 嗯，
0: 我看上了个人。
7: 谁呀？
0: 你也认识？
7: 那我还认识
0: 啊。
7: 谁呀？
8: 哟，出门了。
9: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4: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10: 这事儿你怎么想？
4: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10: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佳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4: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10: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4: 你什么态度啊？
10: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4: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

0: 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1: 我忘了，好像属于怀石附小。
2: 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4: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5: 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6: 别废话，帮我拿来。我
7: 请看《六姊妹》第28集。

0: 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
1: 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2: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0: 我走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3: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2: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3: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2: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2: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3: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2: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3: 他找你干嘛呀？
2: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4: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
3: 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4: 他胡扯。
3: 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
4: 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2: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4: 跟他没关系。
2: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3: 知道。
5: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2: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5: 知道。
2: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才知道。
2: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5: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啊？
5: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2: 那也许秋玲愿意。
5: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2: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6: 再来点，
7: 大姐，够了，
6: 别客气。
7: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6: 哎呀，
7: 大姐，
6: 别客气，别客气。
7: 哎呦，你太客气了，大姐。哎，大哥，
8: 好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好，
7: 大哥，橘子，来一个，用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8: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9: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8: 我哥。定金都给了，
7: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6: 大哥，那个货再不

0: 书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1: 我在哪儿呢？
0: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2: 走走走，我们去拉货。
3: 南玲，
2: 哎，大哥，怎么了？
1: 先把车热。
2: 啊，
0: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1: 没事，我先看看货。把车热了去。
2: 啊，好，好，
0: 走走。
1: 什么货呀？
0: 拉的衣服。
1: 啊。
0: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1: 这车怎么不走了？
0: 半路上熄火了。
1: 就这些啊？
3: 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1: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1: 明白了。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我。
5: 小兔崽子，
3: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姐，抱歉，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1: 喂，你好，手拉。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1: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3: 好。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我会把车队拉去了，我会把公司弄去了，我会让你看到的。加油！

0: 喝汤啊，快，嗯，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秋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嗯，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嗯，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3: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欢迎啊！
2: 欢迎啊！
3: 妈
0: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
4: 哎，
0: 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3: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1: 秋林，你别走。
3: 哎，丽莎，你放哪？
1: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杨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啊，
2: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1: 来来来，别动别动。

0: 放心，肯定照顾好。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0: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2: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毛病，被我说中了。胡说什么呢？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0: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2: 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
0: 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3: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哎，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没有？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2: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江哥，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2: 哎。我没事啊，哎
1: 呀，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

0: 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文强，这人品行，来这个风啊，家伙，想偷听我分了你呀？哎，老范，
1: 对，
0: 来啦，人呢来了，你不进，交代不了啊。
1: 老范，
0: 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1: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0: 你好，
1: 哎，那个您请坐。
0: 坐哪儿？
1: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谢谢。
0: 好，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何家欢，好好聊。这，您请坐。啊。
1: 哎，服务员。
0: 来了。
1: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0: 嗯，好的。
1: 哦，对，您能喝茶吗？
0: 不能。
1: 喝完茶胃疼。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嗯，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1: 哦，那果汁儿。啊，那两杯果汁。
0: 行，好的，您稍等。
1: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0: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哎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再说吧，客官说啊。
2: 王涛对你可真不错，四哥，夫人都抱好了，
3: 抱好了。哎，四姐呢？
2: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3: 我就给四姐打一电话。
2: 算了，走了。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哎。

0: 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啊？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5: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5: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6: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0: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1: 妈，咱先回去啊。
2: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赶了个梦劲我就这样。
1: 是是。
2: 不满意太自豪去。
1: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0: 妈，红宇送她走。
3: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0: 我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3: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0: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3: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0: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3: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0: 是想爸了。
3: 靠着我胸就好了。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 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1: 我的意思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
2: 但早堂的针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时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0: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2: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是啊。
0: 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1: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0: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
3: 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奶没有账户，我给奶开一个。哦，
4: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你什么意见？我没意见。
3: 行，那就这样。散会。
4: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 你来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哎，
3: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4: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3: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4: 不至于吧？请神容易送神难。
3: 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

0: 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啊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1: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0: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1: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0: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1: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0: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1: 我可不要。
0: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1: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0: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2: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3: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4: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2: 这道理我明白。
4: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2: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4: 那得看情况。
2: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4: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2: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5: 哎呦，阿丽，阿丽，
6: 哎，
5: 你过来过来。
6: 怎么了？
5: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6: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5: 啊，你那个手洗啊。
6: 哎，知道。
5: 别怕麻烦。
6: 哎。
5: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6: 哟，忘记放碱面了。
5: 看就知道没放，还喝起来像水一样。
6: 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5: 开太大了，你
6: 关了，关了，可以关。
5: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6: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5: 糖三角吧，
6: 吃甜的。
5: 我想吃糖，开心。
7: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1: 你妈还是我妈？
7: 我妈。
1: 我可不去。
7: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小曼了。
1: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7: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1: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7: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1: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7: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1: 哼，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7: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8: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呢。
9: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
8: 啊？好看吗？
9: 你给宏宇看看。
8: 啊，
10: 宏宇，
7: 啊，
10: 看吗？
7: 好看，
10: 是吧？
8: 真好看吗？
7: 嗯，
8: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11: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8: 真的吗？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10: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8: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

0: 上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1: 那有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0: 哪有你想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1: 上站前呗。
2: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0: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1: 那上哪个呀？
0: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哎
3: 呀，我妈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2: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4: 我妈能同意吗？
2: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4: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2: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4: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2: 严慧宇，
4: 嗯，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4: 我是说，人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2: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4: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个大姐夫帮忙。
2: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5: 嗯。妈呀！
0: 哎呦，老六来了
5: 啊！
0: 来进来进来，
5: 大姐呢？
0: 在这儿。
5: 啊、
0: 哦，
5: 大姐啊。
0: 哎，
5: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0: 哎，给我吧。
5: 好，
0: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5: 好，
0: 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5: 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0: 行，
6: 符合政策吗？
5: 应该符合。
0: 嗯，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
5: 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6: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5: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6: 红宇怎么说呀？
5: 红宇也是那意思。
6: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5: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6: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5: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6: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这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7: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5: 啊、
7: 哦，嗯，
5: 是。
7: 哎，这个，
5: 谢谢妈。
7: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这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您来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好事坏事？肯定是好事啊！嗯，
0: 好事说。
1: 哎，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
1: 真的是好事，小年要结婚了。
0: 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 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

0: 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0: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2: 有你这句话，奶就知足了啊。

1: 老三可放话了啊，非你不娶。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3: 房子有，
1: 两室一厅，
4: 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5: 老误会来了，
6: 进来吧，进来吧。
5: 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7: 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3: 请看《六姊妹》第29集。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以后我给您养老，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1: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0: 啊，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
3: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2: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3: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2: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3: 那，
2: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3: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2: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3: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2: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3: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2: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3: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亲家，尝尝这个，
5: 哎，
4: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5: 确实，
4: 是这家的特色，
5: 哎，
4: 嗯，吃，嗯，
5: 好。小妮妈妈，
4: 哎，
5: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4: 啊，说，
5: 我对小年是100%满意，
4: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5: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啊。
4: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0: 房子有，
4: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5: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4: 两个人够住了。
5: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4: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5: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4: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3: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居换三居，问题就解决了。
4: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

0: 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1: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1: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1: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1: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2: 建国还没休息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2: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3: 妈，说房子给谁呢？
0: 哎呦啊，没有没有，
2: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4: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2: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3: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2: 是，
3: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3: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3: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5: 大姐，
0: 干嘛一惊一乍的？
5: 妈呢？
0: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5: 老五回来了。
0: 啊，老五回来。
5: 哎，在哪儿啊？哎，
3: 干啥去，大姐？
5: 哎呦喂，干嘛？
3: 老五回来了。
5: 老五回来了。
3: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5: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3: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0: 晚上回来吃饭。
5: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0: 好。
3: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
5: 这么兴师动众。
0: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5: 快点啊，多买一点啊。
3: 啊，好。
0: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3: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0: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6: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3: 别瞎吃醋，
7: 我就知足了。
8: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
7: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0: 哎，阿奶也起了啊。
7: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0: 怎么了？
8: 老三肯放话了？
0: 放什么话？
8: 非你不娶。
0: 什么娶不娶的？人家都说了，
8: 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0: 他会这么多成语呢？
1: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0: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2: 出去看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妈，

0: 我是回来了吗？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1: 咋了？
0: 不会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0: 回来了，
1: 大姐。
0: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
1: 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3: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0: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怎么？
4: 来，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2: 哦哦。
0: 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0: 你不要。
3: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3: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0: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
1: 哎，你姐。
4: 谢谢。
0: 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哦，妹妹。
2: 谢谢黄哥。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5: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5: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3: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5: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了，又不是不来了。
3: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5: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4: 在哪儿吃啊？
5: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6: 哎，老婆，老五真发财了。
3: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6: 他干什么发的财？
3: 算了，不说了。着急？
6: 你急什么呀？
3: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那算错了。
2: 哎呀，再算一次。
7: 家。哎呀，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8: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9: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8: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0: 反正我这辈子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1: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0: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我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1: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0: 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的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查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3: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2: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3: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2: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还哄朋友呢。
3: 你看出来了？
2: 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3: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4: 别多喝点儿，你吧。
5: 三
4: 千
5: 就
4: 来，走
5: 走走。
4: 是啊。
5: 再吃点菜。
4: 哎呀。
5: 张
4: 总。
5: 来来来，好好好。来来来，哎呀。嗯。
6: 哥哥。哥来一个，这边。
7: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8: 不是你这个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6: 不
8: 没钱。
7: 我还
6: 没
7: 听别人的。
6: 能还可以。
2: 啊。说两句。
8: 哎。来，来会
9: 儿。让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6: 杨门女将呢？
10: 小黄欢迎啊。
9: 哎，
11: 欢迎欢迎，
9: 定各位，定各位，
10: 欢迎小黄，欢迎小黄，
12: 欢迎小黄，
7: 欢迎
12: 欢迎
7: 欢
12: 迎。
7: 嚯，高了！
10: 哎呀，少喝点儿。
7: 嘿，可以。
13: 不认识，
10: 别干。哎呀，随意随意，我
13: 让不着你。
14: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0: 嗯，妈今天是高兴了。
7: 是，
14: 给你
7: 拿了两只苹果。
14: 嗯。哎呦哎呦，
9: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4: 母亲大人。
9: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4: 这个
2: 小花，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4: 你多吃点啊。
9: 好，好，好。大姐，
0: 哎，
9: 敬您一杯。
0: 哎，谢谢，谢谢。嗯。
10: 小花，
9: 嗯，
10: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嗯嗯嗯，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9: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0: 哎，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2: 成买卖。嗯。
10: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9: 嗯嗯嗯。
10: 你们俩都是二婚。
9: 嗯。
10: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9: 大姐说的是。
10: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9: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0: 啊，对，深圳有。
14: 哎，老家。
10: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2: 对。
9: 大姐的意思是？
10: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9: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

0: 那里有不少房间嘛。
1: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2: 哪，我也没说想要。
1: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2: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1: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0: 嗯，关键是小林那天他等不了，他那个
2: 他等得了。
1: 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转看房子。
3: 对对对，快吃饭。
1: 先吃饭
2: 好吧。
4: 小黄，来，别走，
0: 哎，姐夫，
4: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哦、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三十啊。
0: 一室、两室、三室。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3: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4: 嗯，哎，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觉得嘞？
4: 我觉得特好。
3: 特好？啊，就拿下。
2: 这下好，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啊。还是得为洋洋想，
5: 行。
4: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2: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4: 啊，然后呢？
2: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4: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
5: 是。
4: 我就怕我这一走，
2: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4: 哦，行。
2: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4: 明白。我知道洋洋，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
2: 争取见一面。
4: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2: 现在啊？
4: 啊。嗯。
2: 行，那我过去试试。
6: 二哥，到你了。
7: 还要？
8: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
6: 三个胎，
7: 三个
8: 胎，管他管他管他，
7: 四个二，
6: 大姐，
2: 志明，借一步说话。
9: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10: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儿。
2: 老五回来了，
6: 跟我没关系。
2: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10: 姐，
6: 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2: 他想见见洋洋。
8: 不行。
9: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

0: 不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1: 胡说啊！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0: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1: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0: 管了吗？怎么管呢？
2: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3: 丽霞，
1: 嗯，
3: 爱到我们家屋里去。
2: 你瞧，别说，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走，回家。别理他。
3: 别理他，坐着聊。
2: 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1: 证明，不行。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3: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 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3: 那他活该。
1: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这位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嗯，
0: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1: 在这儿，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
0: 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养养的。家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着你，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1: 嗯，
0: 娘娘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
0: 那就让他见见呗。哇，我走了。说好不哭的，不哭，
2: 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2: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嗯，那肯定的。
2: 上车吧。
0: 嗯
1: 嗯，
0: 哎，
1: 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会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

0: 你办事儿，我放心。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1: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0: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包括，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2: 一定一定。

0: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嗯，
1: 随时打电话。
0: 行了，走吧。嗯，哦，
1: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0: 当心啊。
2: 大姐看看。
3: 一路平安啊，
0: 慢点开啊，胡姐。

0: 乘坐 CB5368 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吧。
1: 小丽，
2: 不走了，姐。好，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人呢？
2: 哎呀，哎，又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3: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0: 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哎，
1: 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哎，
0: 老公，
1: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0: 改啥名？
1: 土的。
0: 俗的，接地气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哼，
1: 你这洋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行了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1: 啥好日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4: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5: 妈，饭好了吗？
4: 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4: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4: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哎，
4: 我那
3: 啊，我走了，
4: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5: 嗯，
4: 洗手，吃饭。
6: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7: 考上差不多了。
6: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7: 嗯。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8: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6: 嗯。妈，你看我啊，一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8: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6: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8: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6: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0: 哎呀，哟，老六在啊？
6: 大姐回来了。
0: 哎，
6: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0: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6: 不吃了，大姐。
8: 来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8: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0: 弄得差不多了。
8: 嗯，什么打算？
0: 出租。
8: 那。租给我吧。
0: 啊？干嘛？
8: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0: 是老六的主意吧？
8: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0: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8: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0: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8: 该要当然要呀。
0: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8: 查理，这个阿喜

0: 老五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1: 我想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2: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3: 要打他的主意。
0: 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3: 我要吃五花肉。
4: 喂，
0: 宏宇啊，老六在吗？
4: 啊，在呢。佳琪，
5: 电话。
6: 谁呀？
5: 大姐呢？
0: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6: 合同都签了。
7: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0: 行。
4: 怎么了这是？

0: 我那什么少五个位。
1: 哎呀，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2: 我没拿。
3: 半路夫妻还是得磨合呀。
4: 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干什么了？
5: 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随便带点东西洗呀。
6: 刘姐，美心摔倒了
4: 啊！
6: 来，
4: 我去看看了。
7: 请看《六姊妹》第30集。

0: 这是感兴趣，不敢去想象说有一天自己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吧。其实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住在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边上。那个时候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家里舍不得开空调，就要去电影资料馆里蹭空调吹。机缘巧合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在很小的时候发现了挺奇妙的一个世界吧，就是原来电影这样一个特别的很独特的一个载体，可以传达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思想，我觉得是重要的影响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推着我一路走向了，坚定地走向了这条路。
1: 我是希望你跟别人一样，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
2: 你是个女人，女人可以温柔一点，可以脆弱一点，这很合理。
1: 谁说女人一定要脆弱？
3: 眼泪是留给那些手下败将的，所以我要笑，笑着看着他们哭。
4: 妈妈，你还有我。
0: 其实我从开始拍戏拍了很多家庭向的戏。
5: 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6: 我这都是为你好。
0: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代下，体现了不同的家庭的一些细微末节吧。这些生活当然它肯定抛开不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自己的母女关系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女儿的一些关系的体验。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细微末节地体现在了就是我参与的这些作品里。
7: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8: 仁者一辈子啊入昌着呢。
0: 生活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精彩，这种精彩我觉得它是带着一些魅力的，温情也好，真情实感也好，然后痛彻心扉也好，大开大合也好，它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它充满了魅力。首先我在阅读剧本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会把自己设定在我自己的剧本当中的不同的主角的角色里。我认为把导演和角色的共情它是首先要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导演来说先体会了角色的各种的情绪，站在了角色的层面上，在引领着演员进入角色。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演员在我设定的情境下、光影下，甚至气温的温度下，幻化成了我设计的那些角色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退到我导演的那个层面上，看待客观的这些事件。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一个过程，它可能得同时存在。这个太难填了，这个无解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还在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找自己，也在找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创作目标和新的创作的一个希望吧。所以可能我现在还填不上这个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填这个空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个空能给我留的空大一点，能让我用更多的我认知的熟知的形容词放在这个空里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有事业都能再丰富多彩一点吧。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这怎么还三个床，还有个人了？
1: 就咱俩是吧？
2: 哦，
1: 嗯，
0: 去，去过去。嗯，我睡这儿。
3: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嗯。
3: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嗯。哎。哎呀！

住手！